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1: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毫。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2: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人那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4月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室

0: 距。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1: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五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2: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3: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它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0: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 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4: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就说我还能坚持。
0: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4: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是以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0: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4: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0: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5: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0: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5: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3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0: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4: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的任务挺特别的好。 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课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5: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五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0: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6: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它负责奉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0: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5: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两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埠、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0: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7: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0: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4: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都是10月份走的，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0: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16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 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5: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是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开了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还有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坚守，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2年5月1日，日军以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后，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制定了暗杀八路军高层的绝密 C 号作战计划。很快，日军就将目光从冀中转向了太行山。

0: 2000余人。被日军合围于南太行十字岭上。当天，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血洒十字岭，壮烈殉国。他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这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八路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革命形势愈发严峻。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科长的林一临危受命，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
1: 十字岭一役让八路军总部遭受重创，指挥体系岌岌可危，要在日军严密的情报封锁中追查杀害左权的元凶，稳住敌后情报战线，这是一项关乎抗日大局的艰巨任务。林一这位年轻的情报科长却没有一丝犹豫，毅然扛起了这份生死重任。1936年8月，林一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系统掌握了情报、化妆、译电等专业技能。
2: 我母亲本来莫斯科那个学院里学情报，而是战略情报，她学得很好。回到中国以后，就把她调到了这个延安。
0: 负责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主要职责就是派遣工作，它是情报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一科选派的特工，一要胜任，二要可靠，三要有人脉，而且被派遣的情报员都必须与林一进行单线联系。只有全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能有效地打入敌人的内部。
1: 左权的牺牲让林一和战友们悲痛不已，彭德怀揪出凶手的命令字字千钧，林一化悲痛为力量，精心策划，冷静布局。
2: 左权是他的直接首长，他原来在左权的直接领导下派向敌占区派了很多情报人员，那么左权牺牲了，他怀着仇恨，他就决定亲自去。
1: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林一迅速启动所有潜伏情报力量，从点滴线索中寻找突破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情报侦察战在太行山间打响。
0: 1942年4-5月间，身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的彭德怀，接二连三收到了一些内容蹊跷的情报。情报显示，总部驻地的周边县域曾经发现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着便衣，自称是八路军部队。但反常的是，这些人都个个自带粮食和行囊，从来不走大路，甚至不生火做饭，一路上不停打探着八路军总部的动向。虽然八路军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可疑人员，但他们尚不知道这些人的背后却大有来头。
1: 太行山区出现的这支伪装成八路军的队伍，正是日军精心部署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带物资，夜行昼伏，完全脱离八路军行军模式，精准打探总部动向，让八路军总部陷入高度警惕。而林一的情报网络很快就锁定这支部队是由日军精锐组成的义子挺进队，他们就是杀害左权的凶手。这支全员伪装、精通汉语的日军义子挺进队已如毒蛇般潜入根据地腹地。
3: 你像林一建立这个情报系统啊，对保障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

0: 陆军的这个情报系统，它和一般的情报系统不一样，它有的情报系统主要是搞政治情报，它这个情报要为直接为作战服务，怎么把这个一支统军队干掉，这个就靠情报保障。
1: 真相浮出了水面，彭德怀再次密令林一全力追查这支幽灵部队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务必将其彻底铲除。林一火速联系情报网络各条支线的情报人员，命令他们持续监控日军动向，严密分析这支部队的作战轨迹，寻找最佳战机。
2: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接受任务后，林一曾经多处打探日军义子挺军队的确切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42年腊月的一天，潜伏在侵华日军陆安特务机关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报人员传来了消息，由于十字岭一战，使得岩松义雄在冈村宁次面前一时风头无两，于是岩松义雄决定不但要重奖义子挺军队，还要专门为他们设宴庆功。而日本人举行这场庆功宴的时间恰恰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届时日军义子挺军队的一个小队将专程来到祁县赴宴。
1: 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年三十，在日军严密布防的祁县执行暗杀任务，难度不言而喻。然而林一不顾个人安危，乔装打扮，只身潜入祁县。这片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土地，每一步都暗藏杀机。
3: 我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交给她消灭义子分队，所以她天天接受任务，而且进到这个现场相当危险。进到现场以后，她跟新的县委书记就给她见了面。
1: 此次前来是要和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的刘秀峰秘密接头。见面后，林一对刘秀峰迅速下达了三项核心任务：摸清义子挺进队举行庆功宴的时间地点，设法将敢死队员安全带进城，为敢死队准备足够匕首，并做到不响枪完成任务，精准周密，环环紧扣行动要害。与此同时，彭德怀指定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精锐组成敢死队，由刘满和带队开展严苛训练，各项部署在隐秘中紧锣密鼓地推进，敌人在明处狂欢，我方于暗处蓄势亮剑。
2: 1942年大年三十夜晚，位于祁县的大德兴饭庄灯笼高挂，食客满堂。由30名八路军指战员组成的敢死队，三三两两地潜入了大德兴饭庄，丝毫没有引起正在大吃大喝的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怀疑。在他们的袖子里、腰带上，都藏着提前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而且各自约定摔杯为号。
3: 他们是清晨进去，进去后马上到这个酒店，进去以后他们就装扮成什么人了，帮着有的是扫地的、打扫卫生的，有的是端茶倒水的，有的是送酒的，就全是这样。这些人忙活到下午的时候，这些义子分队的人准时来到了这个酒店，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啊，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些扫地的、就端茶倒水的、送

0: 久的，都慢慢接近它嘛，等着这个刘满河发号令。
1: 晚上十点，见日军各个河的东倒西歪，刘满河下达了动手的命令。刹那间，酒杯碎裂声划破喧嚣，30道黑影冲进席间，匕首直取日军喉颈，一下子便结果了20多名日军。
0: 当时他们就没法打了，也没带武器，就端起酒杯，端起凳子来抵挡。这些人，我们呢把他凳子扒开，很快的就一个一个都把他拿匕首干掉了。
1: 日军队长松井向越墙奔走，却被枪口锁定眉心。次日，长治、太原、祁县城头悬挂起义子挺进队人头。严嵩义雄惊恐万分，冈村宁次被迫亲手签署解散令，解散了这支恶魔部队。而此时，林一也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任务，转身奔赴下一个战场。
2: 林一同志呢，他也是经过千叮万嘱，而且呢，他去谋划，虽说当时呢，只是消灭了一部分，但是呢，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他们不敢再继续为非作歹，而且呢，就停止了义子挺进队的活动。
1: 左权牺牲后，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藤代远奉命接替左权，继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与林一并肩战斗。
3: 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林一就曾与藤代远相识于校园。二人回国之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革命热情令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随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二人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伉俪。
1: 消灭了义子挺进队之后，更深远的布局渐渐展开。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为掌握日寇在华北的第一手情报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林一换上旗袍，打扮为一名阔小姐，只身前往敌占区秘密联络潜伏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0: 也比如说你想传递情报啊，包括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打交道啊，你男性的肯定是就是不是很方便了啊。另外呢，你同志嘛，心比较细啊，还有很多大人的具体的工作也需要他们来承担。
1: 旗袍之下藏着密码本，笑语之间传递指令。在外奔走的3个月里，林一正怀着儿子藤久明，但他不畏艰辛，以探亲为名一路奔波，穿越北平、天津敌占区，实为逐一联系安插在敌人身边的潜伏人员，指导沉睡的情报网络。每到一处，林一都认真听取工作汇报，检查电台设施，更结合抗战形势提出，不只搞情报，更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配合反攻的重要要求。
0: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等于说过去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心投向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母亲有这种心念。
1: 林一身怀六甲，仍深入虎穴，让身处隐蔽战舰的情报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他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虎穴中坚守的信念，也让敌后情报网络不断壮大，为战略反攻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3: 在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藤代远提出今后的情报工作重心 要深入虎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情报网络。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调整。在此之前，八路军还没有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大范围建立情报站。然而，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创建情报站，无异于虎口拔牙。那么，将派谁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1: 在滕代远指导下，林一在太行军区乃至全军层层筛选，多次亲赴抗大总校选人。他凭借独到的识人眼光，选中了抗大教官许楚光。
2: 因为这个，如果到敌占区派遣，必须得有社会背景，就比较这个适合于做情报工作，能开展情报工作。所以他在这点上呢，他和滕代远同志呢，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
1: 许楚光1927年入党，思维敏捷，文武兼备，有丰富的敌区工作经验，曾就读黄埔军校第5期，黄埔校友身份成为他在敌伪阵营活动的重要优势。1942年春，许楚光在林一安排下接受情报特训，强化侦查、收发报等技能，熟记联络暗语与日语，牢记海量敌伪资料。随后改名许楚狂，由华北赴武汉，最终潜入汪伪政权核心南京，成为插入敌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4: 他有战略眼光，他往外派情报员，他从山西被敌人包围的环境派的情报员派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派到南京、派到上海，你都不可想象，在山西整天被敌人围着打的情况下，他能派情报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3: 许楚光到达南京以后，凭借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加上他为人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博闻强志，令他很快就进入了汪伪政府任职。紧接着，他左右逢源，一路升迁，一度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而他能如此长袖善舞，这背后离不开林一发给他的一道道密电。
1: 林一为许楚光制定行动策略，传递关键信息，是他在敌伪心脏坚守的幕后指挥。

0: 期开展工作。
1: 徐曙光这个人的非常好，我妈妈就跟他直接联系，这个徐曙光发展了很多人，建立了个情报网，及时把日本的美军的战略情报反映到八路军总部。
0: 从1944年初开始，徐曙光争取到黄埔校友唐功福支持，请其在扬州成立株支税务总局，并以此为掩护，在日伪封锁线上打开物资运输通道，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难题。而这时经过多次侦查，徐曙光又将目光转向了汪伪警卫第三师。
2: 汪精卫卖国投敌后，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陆续建立起了三个警卫师，作为他的嫡系部队，全力拱卫南京。这其中，警卫第三师是汪伪政府政权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全师三个步兵团约5000人，全部列装了日式装备，在南京郊外驻防。可是要想突破这支汪伪御林军的防线，使其为中共党组织所用，应当从何入手呢？徐曙光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亲信结识的人。
0: 1944年春，徐曙光与赵红学频繁接触，考察其立场后，觉得时机成熟，便向赵红学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动员赵红学打入汪伪警卫第三师，协助他进行策反工作。徐曙光利用汪伪内部关系，助赵红学出任该师政训处主任，打开策反关键缺口。同年夏，钟建浑出任该师师长。赵红学在徐曙光指导下与钟建浑深入交往，钟建浑不仅不反感其意图，反而主动提出与新四军友好相处、互不侵犯的意愿。
2: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南京汪伪政府的军政界一时人心惶惶，上层人员的变动频繁。1945年8月，徐曙光、赵红学、钟建浑三个人判断，这已经是策动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的最好时机。
0: 1945年8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钟建浑借口扫荡江北竹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率部成功渡江。与赵红学带领的第九团在陆河城外会合，共3000余人，于8月13日与新四军会师，宣布起义。这支原汪伪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题为“拱卫宁伪首都之精锐，伪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新闻。新闻上说，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建浑，已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从江苏江北之陆河与江南之句容，向新四军自动反正。林一作为幕后功臣，以精准的形势判断、果断的决策与周密的部署，促成了这次经典的策反行动，将敌后情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发挥到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林一直接派遣的干部达75人，这些干部又发展党员70余人。至1945年日军投降，林一领导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工作已发展线索450多个，情报站20个，基本关系103个。

张覆盖华北、华东核心敌占区的八路军情报网络，在他手中就此建成，成为敌后抗战中无形却无比强大的力量。传奇无声，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他以智慧织就严密情报网，以坚守点亮前线方向，为民族解放默默奉献。岁月可尘封往事，却永不磨灭功勋。他的一生献给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精神跨越时空，永载史册，永被传承。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

0: 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6: 如果说2026年最让人期待的产业是什么，那一定是人形机器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科幻的想象与实验室的边界，大步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2026年1月7日，中国贵阳一家全新的机器人 6S 店正式落地。机器人 6S 店不仅销售机器人，更提供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与个性化定制。在这里，你可以像组装电脑一样定制一台专属机器人，也可以轻松租一台回家体验。人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正在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悄然开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拉斯维加斯，2026年 CES 消费电子展的聚光灯下，参展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半数。他们所展现出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推进能力令世界瞩目。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中，中国正以惊人的加速度领跑。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2台机器人就有1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为全球焦点？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的背后，中国又具备哪些核心优势？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人形机器人火热出圈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我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6: 姜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0: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仿生行走等技术研究，主导开展了青龙人形机器人、麒麟具身实训场、白虎真机数据集等。
1: 2025年，人形机器人迎来一个非常火热的一年。据我们统计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2.5万台的全球交付，仅用了365天。那这么一个火热的产业背后，它是一个虚火旺盛，还是我们久久为功的技术复利呢？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这么火？2025年，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爆发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我国机器人相关企业已逾100万家，整机企业的数量冲破200家，较24年呢几乎翻倍，形成了从0.3米到1.8米全尺寸的产品矩阵，覆盖工业、家庭等多个核心场景。这一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2.5万套。而中国企业占据了其中75%以上的份额，全球50%以上的整机企业来自中国，实现了每2台人形机器人就有1台中国造的产业格局。在市场规模上，中国速度正在刷新全球赛道。2025年，中国的市场达到90亿，同比增幅高达246%，全球市占率首次突破60%。按照当前环比15%的季度增长模型啊，每5个季度市场规模即可实现翻番，26年突破200亿，我认为已成定局。这个增速相当于再造一个24年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机。订单结构的多元化，则印证了产业的真实需求。2025年2.5万套订单中的30%流向了数据饥渴的 AI 公司，用于模型训练，25%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成为质检、装配、拧紧螺丝的打工人，15%走进高校，用于教育科研，10%服务于文体娱乐，其余的20%广泛的分布在农业、安防、零售、养老等领域。这种多场景的渗透格局，说明人形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而是正在成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而在投融资市场呢，整个行业的融资飙升了400倍，达到350亿元。那么整个产业逻辑的背后呢，是产品可行，商业模式也可行。那么投行呢，也坚定地认为人形机器人将是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我们的汽车行业，现在头部的汽车厂都开始做人形机器人，跟之类似的还有手机啊、制造业啊、互联网啊，包括国央企，大家都把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化的产业落地当做自己产业升级再造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正是看准了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加物理智能的属性，所以大家都很看好这个行业。25年呢，中国人形机器人斩获了8个全球第一，比如说第一个全尺寸的电动奔跑的人形机器人，全球首个泛化地形自主转力的一个控制算法，全球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份额也获得全球第一，包括首个能够后空翻的电驱动人形机器人。其实啊，不光后空翻，还有侧空翻、前空翻我们都能实现。全球首例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协同实训，100多台机器人在汽车厂里搬运货物，整个场面非常壮观。当然还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集。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斩获8个全球第一，实现了肢体领先、大脑追平、数据争先的突破性局面。当然，这是我们国家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久久为功的总结。我们在国际上。

0: 很多的舞台跟同行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至少在这一场革命开始做到了开局不输，领跑全球。另外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从零到有本土的产业链的配套是越来越成熟了，生态体系也日渐完善。北京、上海、深圳构成了三个核心的区域，包括杭州啊，在四川啊，在重庆啊，我们也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据统计，中国的机器人企业超过了100万家，而关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企业超过了1万家。正是这样，在1个小时内的研究圈、100公里以内的全链条的供应圈，打造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雨林式的生态。我想呢，也是这场产业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下面我带来一个案例啊，就是张江 AI 创新小镇。这个小镇是25年年初刚刚组建的。25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带着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刚进入的时候，周围啊，它还都是工地。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长为算力、模型、语料完整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产业园。到12月的时候，我再到这个小镇去走的时候，人气非常旺，在每一个转角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这也是让我感受到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跟形貌。
1: 这里是全球领先的挖掘机智能制造基地，走进生产线，一个个工业机器人手臂翻转，高效作业。这些老师傅们凭借编程与优化，将重复性工作做到了极致。而新来的学徒人形机器人则展现出另一种工作模式，他们没有预先编写好的程序，需要通过眼睛观察，用手抓握，在真实环境中自主学习完成任务。他们能像人一样走到不同工位前，面对未曾遇见的零件偏差，自主做出判断，并完成分拣、搬运等工作。这并非简单的形态改变，而是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高度依赖预设程序，而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则像一个聪明的学徒，它通过身体与世界互动来学习和认知。从机械执行到自主认知，这其中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则和抽象的任务目标，并能像人一样举一反三。那么，作为具身智能代表的人形机器人，需要破解传统机器人的哪些痛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形似人类的机器蜕变为真正能够理解物理世界、具备常识、可以灵活应变的神似智能体呢？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人形机器人那么火啊，但是在22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一面。本田研发了40年的阿西莫，在22年的3月31号举办了永久的退役式，而擎天柱呢，只用了1年就开启了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技术革命。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俩长相都一样，但是阿西莫呢，它采用了动力学控制的算法，会导致一个是成本高，整个阿西莫的成本要超过300万美元，它相当于一架小型飞机。那这样呢，肯定是在生活中推广不起来。这么贵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形机器人的自由度太多了，控制太难了。举个例子来说，波神动力的人形机器人大家也很熟悉，每年的春节呢，它放一个非常酷炫的视频，但一周以后呢，它又放一个花絮，机器人不断的摔倒，不断的又起来，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视频。那么机器人呢，历经了4代控制器，依然表现为运动稳定性差、技术成熟度低的问题。那我给它总结一下，造成这样一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过去呢，我们缺乏了大脑，是用动力学降维 来实现控制。

0: 很难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真正的场景，提供更多有用的服务价值。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钥匙呢？过去的传统机器人，比如说以阿西莫为代表的，采用离身专用的硬件，每一个控制模型背后的几千个参数都需要人类手把手的把这个信号对应到机器人的每一个电机、每一个传感器的控制链路，这就导致了任何一个信号的出错都有可能失控。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会采用具身的通用的算法来实现。那么这一套的根本原因呢，是过去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是用 CPU 的计算来实现，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是更多的用 GPU 来计算，所以它整个技术链路看上去长得都一样，但是呢，机器人实际上并不相同。所以我们重构了整个机器人的技术体系，给它总结为 AI 加机器人。很多人都在问，人形机器人应该是像人类的双足的形态吗？其实我们从人形机器人的概念也可以发现，它从外表相似，我们叫貌似，到它的行为相似，以及到未来的像我们人类一样思考的叫神似，这也是这一代人形机器人概念最重要的一个落足点。这里就讲到神态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具身智能。大家感觉上会很陌生，具身智能呢是指有物理载体的智能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长在机器人自己身上，思考呢也在自己身上，它能够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这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具身智能。过去呢，这个技术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前面我们说，我们也许不用研究人的形态，但恰恰我们要开展具身智能研究，那就一定要研究人。为什么？过去呢，我们是从四足机器人开始研究，就会发现啊，采集动物的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我这儿放了一个图，可以看到人类得牵引着狗狗才能完成整个数据的收集，收集的数据成本还是非常昂贵的。但是采用人形机器人呢，我们人类可以根据我们动作设计的这个数据采集者，去通过语言让它做出非常精准的像旋转呀、空翻呀这些大量的高质量数据。所以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研究具身智能的这个进展通常都是被人形机器人的专家在推动。因此呢，很多人都会说人形机器人就是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里呢，我也要说一个更新的概念，叫通用智能。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人形机器人呢，它大概就是硬件，那具身智能呢就是软件。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它的操作系统叫 iOS 或者安卓，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它的操作系统叫 Windows。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两者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斯拉呢，这一台人形机器人最重要的不一样是采用了具身智能的大脑技术来驱动，它不需要有很高精密的身体，也不需要有非常昂贵制造的元器件，就能够获得像阿西莫一样的能力，甚至超过于它。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就像一个时代的落幕。动力学在完成了像阿西莫、阿特拉斯这样的里程碑的机器人之后，终将走到具身智能时代。
1: 北京亦庄机器人创新基地里，一位特殊的研究员正在接受严苛的测试。跑鞋落地瞬间，鞋底的压力分布被实时捕捉。这种被网友称作机器人学校的训练场，正成为人形机器人的专属学堂和数据生产基地。要让人形机器人从炫技的舞台走向干活的现场，机器人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真实交互数据来学习经验。仅2025年，全国已有超过40个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规划建设，其中超过20个已投入运营。从北京上万平米的国内最大训练场，到上海可容纳超100台机器人同步训练的易购训练场，一场为机器人提炼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

0: 这些训练场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着驱动机器人智能进化的粮食。依托这一全国性的产业布局，2026年1月15日，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完成了国内首例企业间定制化训练数据的交付，将数千小时的涵盖搬运、装配等精细动作的数据交给机器人企业。这意味着机器人训练场正在成为一个可测量、可交易的新兴产业。那么，要想让机器人真正实现场景化应用，还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环节？在这条依靠数据和场景驱动的创新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又具备哪些竞争优势？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如果说2026年最让人期待的产业是什么，那一定是人形机器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科幻的想象与实验室的边界，大步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2026年1月7日，中国贵阳一家全新的机器人 6S 店正式落地。机器人 6S 店不仅销售机器人，更提供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与个性化定制。在这里，你可以像组装电脑一样定制一台专属机器人，也可以轻松租一台回家体验。人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正在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悄然开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拉斯维加斯，2026年 CES 消费电子展的聚光灯下，参展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半数。他们所展现出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推进能力令世界瞩目。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中，中国正以惊人的加速度领跑。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为全球焦点？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的背后，中国又具备哪些核心优势？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人形机器人火热出圈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我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0: 姜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仿生行走等技术研究，主导开展了青龙人形机器人、麒麟具身实训场、白虎真机数据集等。
1: 2025年啊，人形机器人领域热闹非凡，但我们也看到人形机器人很多时候都在用于炫技的场合，在演唱会舞台，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所以大家都在质疑人形机器人炫技这件事儿

是必要的吗？人形机器人不应该多去干活吗？那这件事其实要分成两步来看。那人形机器人的炫技，首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够检验机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能不能毫秒级动作同步、多机协同，这恰恰是它能够落地工业跟服务场景的一个核心技术基础。第二个。 类似像半马、全马这种长距离的奔跑，它就是检验机器人体力、耐力以及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基础，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呢，基本上成长到我们6岁孩子的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就要解决机器人的知识储备，以及它的智能水平，让机器人尽快的能够。 干活能够去到工业现场，到服务场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但这里面呢有三大的障碍要去跨越，我给它总结为3条：数据瓶颈、模型瓶颈跟平台瓶颈。只有攻克了这3件事儿，跨越这3座大山呢，才能让机器人真的走入我们的各种作业现场，服务到我们普通的生活中去。 首先是数据瓶颈，我们说数据啊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燃料。为什么 DeepSeek 能够听懂我们的话语？是因为我们把互联网所有的数据整合起来，一起喂给了 DeepSeek 类似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在服务器上训练，使得它具备了类似像人类的能力。那对人形机器人来说呢？ 我们的不联网的数据还不足够，因为互联网的数据是不含任何物理信息的数据。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拿起这个水杯，尤其是柔软的物体，我们的手指要接触，体会到它的重量、它表面的弹力，以及我们想要放置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能不能稳固地放到这个台阶上？ 如果不能稳固呢，可能这个水平就倒了。那这些非常细致的数据，我们就叫物理数据。那这些数据呢是非常匮乏。过去呢，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手段能够来收集这些数据。根据前期的我们调研，全球关于具身智能的这种物理数据呢，仅有500万条，离我们真正需要的1亿条数据，甚至更多。 还有很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缺口，那数据怎么去获得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新事物，叫训练场。训练场的出现，使得我们找到了一种解决数据稀缺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人类，穿戴着 AR 眼镜，手上呢拿着遥控器，让机器人呢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把这些数据保存下来，并且放到。 仿真系统里泛化，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在模型训练完毕以后，一键下载到真机上，真正的产生我们想要的一个动作。这就是训练场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所以我说，训练场是推动机器人从炫技到能干活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其实，训练场的这个概念。 在2025年的1月份，刚刚开始，通过了一整年，一个建设呢，全国的训练场布局超过了43座。那么单一的训练场最大的有600万的数据，很多人都在问，到底多少数据才是够呢？简单来说，我们近期的一个目标是要收集完1亿条的数据，这就可以算一笔账。单一的训练场是600万条。 我们要完成1亿条，要将近花掉1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数据收集这件事儿。而17年后才能做开发应用，那显然我们等不起。那怎么做呢？如果能把全国的训练场都联合起来做全国数据的互联互通，是不是有可能在1年、2年的时间就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状态？所以下一阶段呀，全国数据的互联互通也是非常重要。 有了数据之后，怎么把数据啊转化成智能能力？
我们以为具身智能已经很智能了，但实际上来讲，具身智能的发展还比较的初级，我们目前处于 0.0 的阶段。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这个机器人去帮我拿一杯水过来，它首先要知道这个物体的质量、材质、惯性，第二个呢，它要学习，哎，我的灵巧手如何能够准确的抓握到这个水杯，第三个呢，它还要经过更复杂的一个分解，比如说我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再从椅子上呢平稳地走到水杯面前，然后可能从桌面上一堆砸烂的物体上找到水杯的物体在哪里，再拿起这个水杯走回来再给用户。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给我拿一杯水过来，其实上背后隐含了大量的知识，我们叫长任务序列的知识。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它只是我们叫感知到决策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若给它长指令，现在机器人还是不能实现。那么模型的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希望模型进入到 1.0 阶段跟 2.0 阶段。 1.0 阶段呢，我们就说机器人从感知到认知了，有了认知还够不够呢？那其实我们理想中的人形机器人的服务水准，就是我能跟机器人简单的对话，然后它有自己的知识背景，并且呢它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所以 2.0 可能才是机器人真的能够进入到生活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背后需要的知识以及人形机器人自我的进化跟发育，才是模型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与阶段。我希望通过3年的时间进入到全民应用的一个阶段，应当说不会太长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信心。第三个，平台的瓶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的机器人，是我们理想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方案吗？未必见得。硬件平台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呢，硬件平台的成熟度决定了人形机器人能够实现规模化落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现在我们的电机跟它的关节模组里面用了刚性齿轮跟保持架，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它自身的重量，我们用现在的驱动器可能都不足以驱动。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人类是什么一个结构，是由骨头、肌肉跟水构成的，虽然看上去很结实，但其实它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动力可以用在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因此呢，现在人形机器人整个的产业链其实还是沿用了传统机器人的产业链，里面面临着性能跟成本的一个矛盾，我们如何解决它是平台瓶颈真正要去落地解决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必须要从我们人体角度找到答案，从机器人在环境中真正需要的性能来找到答案，是需要彻底的产业链创新才能完成的，而不是我们看上去已经成熟的一个产业链。在这个逻辑之下，其实这几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给出了非常好又非常创新的一个答案。我们把整个人形机器人划分为大脑层、小脑层、核心零部件、整机层、基础设施层、服务层跟场景应用层，这样很多的一个层级。比如说啊，我们的核心零部件就包含着关节模组、传感器、专用芯片等10几个细分的品类。整个人形机器人的链路不是被缩短了，而是被延长了，它覆盖了超50余个细分的产业链条，这也考验着我们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聚集的能力和水平。
我来举几个我们的优势产业链的板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有特色的灵巧手，灵巧手啊是不比人形机器人一个本体简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件，它是实现精细操作跟智能交互的最核心的一个部件，有些人说也是打通产业量产最后一厘米的关键。如果我们去今年的 CES 展也发现，在所有18家的参展企业里有11家公司是我们中国企业。那灵巧手的难度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灵巧手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部件，它集成了像手掌上得有触觉传感器，在手指里面还要集成微型的减速器，另外空心杯电机键绳以及它的整个系统的集成设置，整个上游中游下游都需要完整的配合才能够完成。另外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下要用到高新技术情况下，性能跟成本更是灵巧手的一个平衡的关键。在这样一场灵巧手的竞争中呢，可以看到中国灵巧手的市场规模整个产业增长了300%。比如说我们的强脑科技，它率先应用了脑机接口，灵巧手要去精确的操作一些像鸡蛋这样薄的壳体的时候呢，用脑机接口这个技术来拓展灵巧手的灵活度，用仿生学来复刻人类的手掌，极致的模拟手掌手指建模，来实现它非常完整的一个自由度。这些设计呢也代表了灵巧手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更仿生更智能是灵巧手非常受到关注的。第二块产业链呢，我想说说传感器。传感器啊，对机器人来说就是它的感知神经，它有好几类，包括力传感器、电子皮肤 MU 跟视觉传感器，每一个传感器的信号都决定了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实的触碰到这个物理世界，而且它在整机的成本中呢也占据了22%-25%。那么传感器呢也是非常多的细分链条才能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力传感器上游呢要依托原材料，中游呢要成梯队竞争才能完成人形机器的新增长点，这是我们国家完整制造业门类的一个优势。最近备受关注的电子皮肤，它也依赖于薄膜柔性材料，有一家叫汇感科技的，它能够在很薄的一个界面之上能够分辨出5克的一个分辨率，这样一个非常微小的压差，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在传感器领域呢，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布的新成果就备受国际的关注，比如说梅凯曼德这样一家公司，它发明了一个叫具身智能之眼，它用大脑跟视觉传感器联合，能够对3维的物理空间进行建模。我们国家研制的一个压电材料，这个很神奇啊，就是机器人的一个手握住一个水杯，它都能感受到这个液面的一个高低。我们就在想，如果未来的机器人能知道握的是圆形啊、棱形啊，还是一个零部件啊，它的感知能够远远超过人类的一个分辨率。这些的技术创新很多都来于我们国家传感器企业的一个首创，一经推出呢也是受到了认可。这些技术其实不光在人形机器人上，而且在机床上、在设备上、在汽车领域都早已被广泛的使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能够产生带动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落足点。第三个重点产业链的板块呢，我想分享一下关节模组。过去我们说电机、减速器、驱动器，但现在呢整个关节模组被集成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关节模组，而且25年关节模组的国内出货量就达到1.58万台，整个增长超过650%，那么催生了将近一个年增30亿的一个市场。
人形机器人呢会用到两类的旋转管。

0: 关节，左边呢是我们的旋转的关节模组，右边呢是我们直线的关节模组。这两个呢，一个是给机器人提供持续的动力，第二个呢，像这种直线的关节模组，可以提供一个大力臂的，而且能够持续站立的这样一个力臂。这两个关节模组，如果大家真的去看别的行业，这是全新产生的一个概念。 那它的核心挑战就是在一个模组之下实现低成本、高精度、功率跟控制的集成。那么未来的趋势呢，也是通过一体化、模块化、智能化，是这个赛道的一个竞争的主要方向。这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也是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往前走的一个重要的落足点，也是我们国家。 关节模组能够受到世界认可的一个证明的一个所在。第四个产业链呢，是我们的专用芯片。过去我们会通常认为人形机器人可能用不到多少算力，但是我们现在一梳理啊，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脑、小脑、眼睛、神经、心脏里面，涉及了很多的一个芯片，比如说。 像电机驱动啊、电源管理啊、通信啊、编码器啊、感知，都需要有它的专用芯片。而且，人形机器人整个行业爆火，预计呢，在2030年会推升$1,200亿的这样一个专用芯片的市场，成为半导体的新的一个增长极。因此呢，我把产业链总结为一个融合的新趋势。 我们要为人形机器人来打造一个新的产业链，要解构原来的产业链，并且呢重塑它的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传统机器人的产业链诞生了一批以电机减速器跟控制器为主的新兴的企业，而在过去的几年呢，以四足机器人为代表的，在关节模组、行走控、感知头。 也诞生了一批专精特新的企业，而人形机器人呢，这条产业链路更加长，它是 AI 加机器人的。除了过去机器人要解决的之外，我们如何用好高端芯片、超算中心、操作系统、大模型，也是打造未来产业链的最重要的一个落足点。而且我们也在期待呀，通过产业链的重构。 通过 AI
1: 加机器人的赋能，未来世界上会诞生一大批的世界500强。当前，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快步走向商业化落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将进入量产提速阶段，有望突破10万台规模。 一边是不断涌现的实验室原型，一边是规模化交付的现实挑战，创新链与产业链如何衔接，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核心关键。为破解这一困局， 2025年11月，工信部发文要求，要聚焦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加快中试验证平台布局建设，完善检验检测与成果转化体系。 2026年1月29日，北京首家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个生产试制基地，更是一个汇聚人才、技术、企业合力攻坚共性难题的开放式创新枢纽。它标志着我国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前沿领域正在搭建从技术突破到市场产品之间的关键桥梁。 面向未来，我们如何将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和发展动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的应用场景？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是非常快，那我可以给它总结为一个方向，就是开源是。 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开放原子的一个数据。24年，我们中国的活跃的开源开发者位居全球首位，有227万人，已经超过美国、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那么。 在

0: 人形机器人领域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就用开源创造了一个产业，我们开源了本体，哎，我们把所有的图纸都开源，这是在过去机器人领域是不敢想象的。很多机器人公司会把图纸代码当做一个公司最核心的门槛，而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呢，完全相反，大家把图纸开源，而它产生的成效呢，居然从20家扩展到甚至200家，创造了文体娱乐租赁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赛道。那么第二个开源领域呢，就是前面我介绍过的训练场，它就像一个人形机器人的炼丹炉。因为数据的缺乏，我们用人形机器人去收集数据，那么因为这件事儿呢，训练场产生了一个35%的新市场。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百台套甚至千台套的订单，其实都来自于数据收集这样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么第三个开源呢，是我们又开源了一大堆的数据集，我给它形象比喻成是人形机器人的知识粮食，包括致远啊、乐聚、富力业都在开放更多的数据供全球的开发者下载来使用，这也是我们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个重要贡献所在。第四个领域呢，就是我们的巨神大模型，我们也是采用开源的方式。其实大家都在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不能被量产，是受限于大脑的能力还不足够，所以我们在期待，与其把模型做成自己公司的一个门槛性技术，还不如把这个模型开放出来，让这个产业快速的发展。一旦巨神模型发展完毕呢，我相信它终将创造万台套通用智能这样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概念赛道。也正是因为此呢，25年的12月，工信部新成立了人形机器人跟巨神智能的标委会，来解决过去开源道路上我们磕磕绊绊而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那标准到底要解决哪些事儿呢？我给它叫做要解决数据的问题，它要统一数据底座，做成全国一张网。我们是希望开源让志同道合的开发者聚集起来，用标准让热血沸腾的行业者组织起来，通过标准这件事的组织来迎接万亿的这个市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量产，从单一场景到千行百业，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用30年的技术复利，一年的爆发增长，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未来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在政策资本的支撑下，在开源标准的保障下，人形机器人必将以更智能的形态、更广泛的应用、更友好的姿态融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必将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采访到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戴杰，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肺护同行，呼吸无忧。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戴杰，主管护师，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安徽省医学会肠外与肠内营养学分会会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日间护理专委会委员，安徽省第10届重症专科护士。
7: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作为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承载着气体交换、排出代谢废物的关键功能。随着环境变化、生活习惯改变，肺炎、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呼吸科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科学的护理干预不仅能辅助治疗、缓解症状，更能预防疾病的复发，保护肺功能。那么首先请您科普人体的呼吸过程是怎样的，肺部主要承担哪些功能？
9: 人体呼吸分为吸气和呼气两个循环阶段。吸气时，膈肌和肋间肌收缩，胸腔容量扩大，肺随之扩张，外界氧气经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进入肺泡，肺泡内氧气与血液中的二氧化碳交换，氧气进入血液循环供全身代谢，二氧化碳则经呼气排出体外。正常成人在安静时单次呼吸3至5秒，每分钟12至20次，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5至45毫米汞柱，失衡则会出现呼吸不适。肺部核心功能有三，一是气体交换，维持机体代谢，二是防御功能，黏膜分泌黏液，纤毛摆动排出异物，减少感染，三是 代谢功能，参与物质合成与酸碱平衡调节，同时辅助心脏血液循环。
7: 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会损伤肺部健康，诱发呼吸科疾病？
9: 损伤肺部的因素分两类，具体如下：一、外界环境的因素，吸烟及二手烟、三手烟暴露，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直接损伤肺泡和气道的黏膜，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肺癌等；空气污染，如雾霾、工业废气等；室内装修污染，如甲醛等和厨房的油烟，刺激呼吸道，降低肺防御能力。另外，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感染易引发肺炎、支气管炎，免疫力低下人群风险更高。二是自身因素，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缺乏运动，导致免疫力下降、肺功能减退；不良饮食，如辛辣油腻、挑食偏食，间接影响肺部感染。免疫力低下人群，如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易感染。哮喘等疾病有倾向的有遗传倾向，家族患病者风险升高。
7: 请问您如何判断自己的肺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有哪些异常信号需要警惕？
9: 肺部疾病早期症状比较隐匿，出现以下信号需及时就医：一、咳嗽，持续性的干咳或咳痰超过两周，痰液颜色异常，出现黄、绿、铁锈色，或者是带血丝或量增多，可能是肺炎、肺结核等疾病。哮喘患者可能出现夜间的刺激性干咳、呼吸困难、呼吸费力、胸闷、活动后加重，严重时张口呼吸、口唇发干，提示肺炎、哮喘急性发作等；还有胸痛、咳嗽、深呼吸时加剧持续性的剧烈性胸痛伴呼吸困难，查血需警惕肺栓和肺癌。其他不明低热，37.5°C-38°C，伴随体重下降、乏力、盗汗，可能是肺结核、肺癌。呼吸衰竭患者可能出现精神错乱、昏迷等。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定期做肺部检查有必要吗？哪些人群需要重点做肺部检查？
9: 非常有必要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不明显，定期检查能早期发现病变，提高治愈率。重点检查的人群：一是长期吸烟者及二手烟、三手烟的暴露者；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三、有肺部疾病家族史的人群；四是长期接触粉尘、有害气体的从业者，比如建筑工人、厨师等；五、免疫力低下人群；六、出现肺部异常的症状者。常用检查是胸部的一个 CT， 发现细微病变；肺功能检查，诊断慢阻肺、哮喘、血常规、痰培养等。建议高危人群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普通人群2-3年查一次。
7: 请问您，肺炎患者的日常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帮助患者快速恢复？
9: 肺炎是终末气道、肺泡和肺间质的炎症，细菌性肺炎最常见。核心护理要点如下：一、病情的观察，测量体温、呼吸等生命体征，体温超过38.5°C以上，及时降温，观察咳嗽、咳痰情况及意识状态，异常时及时通知医生，休息和体位，保证充足休息，发热期卧床，症状缓解后适当的活动，呼吸困难取半卧位，咳痰困难取侧卧位，饮食护理，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多吃蛋白、维生素食物，多喝水，每日要大于1500毫升，避免油腻辛辣、烟酒。呼吸道的护理，指导有效咳嗽，痰液粘稠时遵医嘱雾化，空心掌拍背正痰排痰，及时清倒口气道的分泌物，意识不清者头偏向一侧。用药护理，严格遵医嘱用药，尤其是抗生素需按疗程服用，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环境护理，保持环境通风，每日2-3次，每次30分钟左右，温度 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0%到60%，避免刺激性的物体。
7: 请问您，哮喘患者如何进行日常的护理？如何预防哮喘的急性发作？
9: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的疾病，其护理核心是控制炎症，避免诱因，规范用药，具体如下：一、诱因的一个预防，避开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刺激性物质，如冷空气、油烟等；预防呼吸道感染，避免过度劳累、情绪激动等。二、用药护理，跟控制药物，长期规范使用，如布地奈德和缓解药物，急性发作使用，如沙丁胺醇，严格遵医嘱，掌握吸入剂使用方法，用药后漱口，观察不良反应。三、病情观察，密切观察呼吸、咳嗽等症状，出现喘息、哮鸣音，及时用药就医，记录发作时间和发作症状。四、生活护理，保证睡眠，适度进行温和运动，比如散步、瑜伽，避免剧烈运动，饮食清淡，避开过敏食物，做好口腔和心理护理。五、应急护理，急性发作时取半坐位，立刻使用缓解药物，症状无缓解或加重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7: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9: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至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滴流量1到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7: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9: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3声。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半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7: 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如何做好肺部防护，预防呼吸科疾病？
9: 核心是养成良好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具体措施：一、 坚决戒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环境的防护，雾霾天减少外出，戴口罩，室内每日通风，避开粉尘有害气体，装修后通风半年再入住。三、生活习惯，规律作息，保证睡眠，每周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游泳等。饮食均衡，保持良好心态。四、预防感染，注意保暖。感冒期间少去人群密集场所，感冒及呼吸道基础疾病及时治疗。五、定期检查，普通人每2到3年查一次胸部 CT 和肺功能，40岁以上人群需重点关注。
7: 那么请问您，呼吸科疾病患者在康复期间如何进行科学的运动训练，有哪些注意事项？
9: 运动遵循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原则，要点如下：一、运动前准备，咨询医生评估身体状况，选择空气新鲜的环境，做好5到10分钟热身。二、运动方式，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每分钟60到80步，打太极拳，做瑜伽。肺功能较好者可游泳，配合呼吸操训练。三、强度控制，以轻微劳累、无呼吸困难为宜。运动后心率不超过170减年龄4每分，不适应立即停止。四、注意事项，循序渐进，增加强度和时间。规律坚持，运动时戴口罩，避免空腹或饭后1小时内运动，病情加重者暂停训练。
7: 呼吸科疾病患者的饮食有哪些讲究？不同疾病的饮食禁忌有哪些？
9: 饮食原则为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对症调理。一、通用原则，以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多喝水，每日大于1500毫升，少食多餐，避免辛辣油腻、烟酒。二、不同疾病禁忌，肺炎应避开辛辣、温热性及过甜的食物。二、哮喘，严格避开过敏食物，避免辛辣、过甜、生冷食物及浓茶、咖啡。三、慢阻肺，避开辛辣、生冷及产气食物，如豆类、洋葱等，不饮酒。四、呼吸衰竭，避开辛辣、过咸食物，无法自行进食者给予鼻饲，注意饮食的温度和速度。
7: 请问您如何进行正确的呼吸训练？不同人群的呼吸训练方法有何区别？
9: 正确呼吸训练可增强呼吸肌力量，改善肺功能。不同人群方法有区别。一、通用方法，腹式呼吸适合所有人，仰卧或半卧位，鼻吸3到4秒，腹鼓，口呼4到6秒，腹收，每次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二、缩从呼吸，适合慢阻肺和哮喘人群，鼻吸2秒，唇缩成口哨状，呼4秒，每次10到15分钟，每日2到3次。人群区别，普通人每日1到2次训练，配合有氧运动。肺炎患者急性期休息，缓解后简单腹式呼吸，康复后期增加强度。哮喘患者训练时避免用力，急性发作期暂停。慢阻肺患者每日3到4次训练，配合呼吸操、快走。五、呼吸衰竭患者医生指导下进行，急性期避免训练，稳定后温和腹式呼吸。注意事项，环境安静，全身放松，循序渐进，不宜立即停止，需长期坚持。
7: 呼吸科疾病常用药物有哪些？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
9: 常用药物及注意事项如下：一、支气管扩张剂，如沙丁胺醇等，缓解气道痉挛；吸入剂使用后漱口，短效药不可长期过量，安插剂严格控量。二、糖皮质激素，如地奈德等，抑制气道炎症； 吸入剂使用后漱口，长期口服注射需复查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减药。三、祛痰药如安秀索等，稀释痰液，用药期间多喝水，雾化时指导正确吸入，避免与中枢性镇痛药同用。四、抗生素如青霉素类药等，治疗细菌性感染，严格遵医嘱按疗程使用，遵询问过敏史，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五、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等，治疗病毒性感染，严格遵医嘱，观察症状及不良反应。
7: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患者的护理要点是什么？如何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9: 慢阻肺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护理核心是缓解症状，延缓病情。要点如下：一、戒烟护理，彻底戒烟，避免二手烟。戒烟困难者可寻求医生的帮助。呼吸功能的训练，缩唇呼吸，鼻吸口呼，呼吸比是1:2-1:3，腹式呼吸，增强膈肌功能。呼吸操长期坚持改善肺功能。病情观察，观察咳嗽咳痰气短症状，监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异常时及时处理。氧疗护理，遵医嘱以低流量1-2升每分吸氧，每日大于15个小时，定期检查氧疗的设备，保持鼻腔清洁。五、饮食与生活护理，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食物，少食多餐，多喝水，保证休息，适当活动，预防感冒，避开刺激物。六、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糖皮质激素等，观察疗效和不良反应。七、心理护理，陪伴关心患者，鼓励其树立治疗的信心。
7: 呼吸衰竭患者的护理要点有哪些？如何做好危机情况的应急处理？
9: 呼吸衰竭是肺通气、换气功能严重障碍，表现为呼吸困难、发干等。护理要点如下：呼吸道的护理，及时清理分泌物，清醒患者指导有效咳嗽；意识不清患者吸痰，每次小于15秒；遵医嘱雾化，保持体位舒适，定时拍背3声。氧疗护理，一型呼吸衰竭即缺氧但无二氧化碳潴留，给予高浓度吸氧；二型呼衰即缺氧并伴随二氧化碳潴留，给予低流量低浓度吸氧，监测血氧及血气分析，调整氧疗的一个方案。三、病情监测，每15到30分钟监测生命体征，观察意识状态，定期血查、血气分析和液体的出入量。用药护理，遵医嘱使用支气管扩张剂、呼吸兴奋剂等，观察氧疗和不良反应。五、生活和饮食的护理，绝对卧床休息，给予流质、淡流质营养饮食，做好皮肤和口腔的护理。六、应急处理，出现呼吸困难加重、意识改变、血压骤降等危急情况，立即给予吸氧，清理呼吸道，使用急救药品。呼吸停止时，立刻给予心肺复苏并拨打急救电话。
7: 请问您，呼吸科护理中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如何避开这些误区？
9: 常见误区及避坑方法。误区一，多吃白色食物能补肺，避坑。养肺需均衡饮食，多吃蛋白和维生素食物。二，误区二，雾霾天戴口多层口罩更防雾霾，避坑。优先选 N95 或医用外科口罩，贴合面部，及时更换。三、误区三，咳嗽时用力咳能排痰，避坑。痰粘稠时喝温水，用分段咳嗽法，遵医嘱用祛痰药。误区四，长期吸氧能护肺，避坑。吸氧需遵医嘱，健康人群无需长期吸氧。误区五，呼吸困难时平躺更舒服，避坑。 起半坐位或端坐位，垫高床头，勿屈六。症状缓解后，可停药，避坑，严格遵医嘱。抗生素需按疗程，哮喘药长期规范使用。误区七，不重视口腔护理，避坑，每日刷牙漱口，无法自理者由家属协助。误区八，过度深呼吸能改善肺功能，避坑，坚持温和的腹式呼吸，避免过度通气。总结，呼吸是生命的本能，肺部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石。呼吸科疾病病程长易复发，科学护理是预防、辅助治疗和康复的关键。通过一问一答，全面解读了基础认知、疾病护理、日常防护、用药指导等核心知识，助力大家正确认识呼吸科的疾病，掌握科学护理方法。无论是健康人群还是患者，都应重视肺部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危险因素，定期检查，科学训练，规范用药，避开护理误区。患者需保持积极心态，配合医生护士治疗护理，坚持康复训练，才能控制症状，延缓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愿每个人都能科学护肺，顺畅呼吸，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健康。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

0: 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7: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身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湿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5: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7: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不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 而四

0: 到六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睡眠，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正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1: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拍睡以及自主入睡？
0: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失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啊，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啊，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订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渡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1: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0: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持续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比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啊，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

0: 清洁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语言安抚，亲子连接，道晚安，关灯，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1: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0: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饥饿，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未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一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更甚，可能伴有一些低热和食欲下降。夜间食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使用止痛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的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如3到4个月学翻身，6到8个月学坐和爬，9到12个月学伏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地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醒转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低调地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地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1: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0: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 优先选择襁褓室。

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风室，适应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

0: 避免凭主观感觉。
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0: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多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烦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0: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由维生素 D 缺乏继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原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也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醒频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0: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醒，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由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

0: 咱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1: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0: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一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我喂奶，可先等片刻，观察其是否能自觉自行的一个接觉，或者是用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最低限度的干预，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觉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的工具属性，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永久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使用，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应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用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就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不再需要奶嘴。对于所有安抚工具，通用原则是它应是帮助婴儿学会自我调节的教练，而非永久依赖。家长应随着婴儿能力的增长，有意识地从工具主导转向婴儿主导，逐步撤出工具，最终目标是让婴儿依赖自身能力，实现平静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入睡。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三百七十以后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11: 怎么讲？
10: 能文能武啊！
11: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10: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11: 这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10: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11: 我哪练过武？
10: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11: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10: 军不光军体拳，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11: 花拳绣腿，
10: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11: 您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啊？
10: 我这嫩牛四方，
11: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10: 你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11: 我这明白什么呀？
10: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嫩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11: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10: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11: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10: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
11: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10: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1: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10: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1: 叫什么呀？
10: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1: 我吗？
10: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1: 哪有煎饼的事儿？
10: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11: 老北京鸡肉卷，
10: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1: 得。
10: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1: 炸鸡吗？
10: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1: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10: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1: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10: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11: 哎呦，僧扯啊，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10: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1: 对了，
10: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11: 熬炒
10: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嗯、炸丸子、嗯、炸肉，
11: 是
10: 什么都有。
11: 他们没掌握，
10: 当然外国当时是学不了这个、哦，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1: 能吃什么？
10: 肯德基，嗯，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11: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10: 这都没学走，嗯，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1: 改的什么？
10: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1: 你别瞎说，
10: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1: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10: 对，
11: 整块的肉，
10: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啊，他们都吃呢，
11: 僧扯。
10: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嗯、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嗯，有这个皮子，嗯，还浇的这个辣汁，
11: 皮瘦啊，
10: 哪吃惯这个？
11: 吃不惯，
10: 哪吃惯这个？
11: 他们得
10: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1: 西红柿片儿，
10: 西红柿片儿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11: 那这不
10: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1: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10: 哎，您知道吗？
11: 什么事儿去？
10: 我就
11: 说，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10: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
11: 嗨飞是哪儿？
10: 嗨飞披萨嘛，
11: 都说高飞披萨嘛，
10: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11: 哦，这披 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10: 想当年，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1: 说谁都是货
10: 了。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1: 马肯波罗。
10: 对，马肯波罗。
11: 梨吃酸梨。
10: 还马家马摇枣那什么玩意儿？
11: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10: 那叫什么来着？
11: 马可波罗。
10: 马可波罗。
11: 哎，
10: 元朝人。
11: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0: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11: 嗯。
1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1: 马可波罗行记》。
1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1: 菜
10: 嘎扎扎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11: 嗯，
10: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1: 回国了，
10: 得回国吧。
11: 嗯，
10: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1: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0: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体，一会儿到周至了，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1: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10: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1: 意大利，
1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1: 嗯，
10: 韭菜粉条馅的，
11: 玉化香。
1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11: 做呀。
10: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1: 擀面皮儿
1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1: 什么难题？
1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1: 哎，没学会呀。
10: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11: 哎呦，
10: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
11: 啊，
10: 也差不了些许，
11: 跟菜盒子不一样。
10: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11: 这
10: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1: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0: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1: 饼子，
10: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1: 嗯，
10: 饼子，披萨，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1: 哦，饼子，披萨，
10: 哎，对，披萨，饼子。
11: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0: 就大概齐。
11: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饼子，哎，
11: 那您
1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1: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10: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1: 您稍微等一下，
10: 哎，
11: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0: 啊，
11: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0: 你这个，你不懂吗？
11: 我不真不懂。
10: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1: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0: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11: 叠饱的，要吃饱的。
10: 咱自己来啊。
11: 嗯，
10: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1: 嗯，
10: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1: 你吃几分熟的？
10: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1: 嗯，
10: 一般就是十分熟。
11: 也行，
10: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1: 你不能生扯。
10: 哎，我不能生扯。
11: 嗯，
10: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11: 你说我就爱吃这。
10: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11: 嗯，
10: 哎，就轻轻翻。
11: 哇，家里还有铁板？
10: 哎，有专门弄的。
11: 哎呀，
10: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1: 是是。
10: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棍四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1: 烤小牛排配薯条，
10: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1: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10: 还萝卜皮呢。
11: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1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1: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10: 你别，
11: 上咱俩没聊过。
1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11: 啊，
10: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1: 饭后甜点。
10: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11: 啊、
10: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1: 怎么个重要法吧？
1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11: 哪一个？我得问清楚，要不然咱
10: 原装那个哪个？
11: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0: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1: 对岸啊，往东岸自己错。
10: 坐跟我坐个对岸，
11: 嗯，
10: 坐在那边，
11: 嗯，
10: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1: 说英文干嘛呀？
1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11: 嗯，
10: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11: 嗯、
10: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11: 嗯，
10: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1: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0: 灯光闪烁，
11: 嗯、
10: 我这还得叫他，
11: 叫什么呀？
10: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嗯嗯，My dear 娘们。

0: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嗯，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尬的，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啊。这个手艺太严密，嗯，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嗯，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嗯，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嗯，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嗯，人家的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嗯，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嗯，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唰又上来了。
0: 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哎呀，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0: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啊，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4: 师傅，
3: 意思。
4: 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1: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4: 那不行，
1: 那我还说相声来，
4: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1: 呀，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3: 什么含义？
1: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3: 停，现在就跨界了，
5: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1: 行，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4: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5: 是，
4: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1: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5: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4: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1: 什么？
4: 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啊。
1: 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1: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儿。
1: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不相声这圈怎么了？
4: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4: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5: 对，
4: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4: 大跨
1: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4: 对呀，
1: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1: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3: 啊，你说，
1: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3: 什么主意？
1: 当运动员，
3: 我
1: 参加冬奥会，
3: 这太好了，行吗？
4: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是不是？
5: 像话吗？
3: 什么意思？
5: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5: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5: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5: 您找找人，
1: 行行行，
3: 人的事儿。
1: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3: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1: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3: 你能交给我
4: 专门训练您呢。
3: 哦，怎么训练？
4: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3: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4: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3: 是
4: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
3: 哦，
4: 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3: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4: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3: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4: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3: 那我盯得下来吗？
4: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3: 什么方法？
4: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3: 你缺德不缺德呀？
4: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
3: 哦，
4: 到时教你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3: 哦，还有这口令？
4: 当然了。
3: 什么口令？
4: 找您熟悉的，
3: 最熟的来一个。
4: 来最熟的
3: 啊。那行，我现在就说一遍
4: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3: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4: 好，
3: 怎么样？
4: 就这段，就作为这口令。
3: 是，
4: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3: 都走了，
4: 吃饱了，
3: 还是把我吃了？
4: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3: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4: 那不行，鳄鱼的耳
6: 背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
3: 根本那主意就不行，
6: 这有危险的。
3: 对呀，
6: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3: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6: 我这绝对赚钱呀。
3: 你说
6: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
3: 啊。什么主意？
6: 您想一想啊。
3: 啊，
6: 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3: 啊，你从事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6: 我这没问题啊。
3: 是吗？
6: 您卖房去呀。
3: 卖房能挣钱？
6: 投资房地产呀。
3: 哦，
6: 卖一套房
3: 是
6: 几百万呢。
3: 哦，
6: 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3: 倒也不至于，
6: 反正不一样啊。
3: 啊，是，
6: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您这么有名气
3: 啊，
6: 您这么会说，
3: 是，
6: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3: 我不会这词儿啊。
6: 没关系
3: 啊，
6: 我现在就卖房呢。
3: 是吗？
6: 我一交给您准成。
3: 那你教给教我，
6: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
3: 啊，
6: 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3: 都不懂。
6: 不懂就好办了。
3: 哎，你打算蒙我呀？
6: 蒙你干嘛呀？不懂就有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3: 什么办法呀？
6: 您看您说相声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3: 啊，会呀。
6: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3: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6: 没问题呀。
3: 那行吗？
6: 照您这说，我帮您。
3: 我们这套房子
6: 啊，
3: 远瞧雾气昭昭，
6: 近瞧这门没有啊。
3: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6: 咱这是期房。
3: 哦，还没盖。
6: 没盖呢。
3: 哦，
6: 凭这个想象。
3: 是，
6: 您往后夸。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3: 得夸，
6: 得按楼房那么夸。
3: 还是这词儿，
6: 编点新词儿啊。
3: 夸楼房。
6: 对呀，
3: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6: 没错。
3: 往里头一看
6: 啊，
3: 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6: 特别好。
3: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一木。
6: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我得花钱。
3: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6: 是啊，
3: 啊，
6: 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3: 没有，那我
6: 没有
3: 花呀。
6: 这房毛坯，
3: 毛坯那没得夸呀。
6: 没关系啊，
3: 啊，
6: 从地段上夸呀。
3: 哦，从地段上。
6: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3: 南五环。
6: 太好了，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3: 你这房子在
6: 北五环呢。
3: 我一天来10环，我射击合适了。
6: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3: 那克服不了吗？
6: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
3: 啊，
6: 也就500多万
3: 啊。
6: 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哎，您这卡搁这兜了吗？
3: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6: 这差不多，
3: 啊，差
6: 不多，
3: 差远了这两家。
6: 这房真好，
3: 是吗？
6: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3: 哦，你说你朝向
6: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3: 它朝
6: 朝天。
3: 这是井，朝天干嘛呀？
7: 行，气死我了！
3: 是，
7: 您听听他们俩，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3: 是，
7: 都不行。
3: 您说一好的，
7: 太不靠谱了。
3: 哦，
7: 我告诉您吧，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3: 啊。那您说说，
7: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3: 什么职业？
7: 您呐，
3: 当
7: 空姐儿。
3: 哎，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7: 当空姐儿。
3: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
7: 啊，
3: 那像话吗？
7: 不像话。
3: 啊，就是
7: 当空姐像话吗？
3: 哎，
7: 当空婶儿啊，
3: 这不是岁数的
7: 事，因为岁数大了。
3: 行行行行，
7: 岁数大了呢，
3: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7: 您听我的，
8: 师傅您听我的，当空姐太合适
3: 啊，是吗？
8: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7: 就得当空姐，
3: 是吗？
7: 为什么呀？嗯，您琢磨琢磨，师傅。
3: 哦，
7: 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3: 没有，
7: 咱弥补这个空缺。
3: 好，我填补这空白去。
7: 太对了。
3: 哦，
7: 您想想，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

0: 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我脑补不出来了。
2: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菁。
1: 一听怎么别扭？
2: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1: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3: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没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3: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 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1: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3: 应该呢，
1: 应该往远处飞呀。
2: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0: 都有什么餐食啊？
2: 那太多了，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2: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2: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2: 好吃也吃不了。
0: 怎么呢？
2: 小桌板放不下。
0: 走，
2: 您别着急呀。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1: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想当初。
2: 行了，
1: 别背八扇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2: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1: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2: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1: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0: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 那我
4: 当我们徒弟
1: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
0: 师傅
1: 还没落完呢啊！
2: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0: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2: 不是？还得当咱徒弟。
1: 会多
2: 少？要你当我徒弟，
0: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1: 咱俩合作。哎，我鳄鱼，给我带上。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

0: 心伴你行。
1: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2: 对，
1: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2: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1: 我没和您争，
2: 争我也不干呢。
1: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2: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1: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2: 谁自卑呀？
1: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2: 是是是，
1: 我们知道感恩。哎呀，
2: 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1: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2: 是啊，
1: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哎呀，
2: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1: 凭什么呀？
2: 这
1: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2: 对，
1: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2: 是，
1: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茶叶墨釉，
2: 没错，
1: 窑变釉，
2: 是，
1: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都是官窑的，
2: 当然了，
1: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2: 写的什么呀？
1: 微波炉专用
2: 饭盒啊。
1: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2: 对，
1: 葫芦核桃啊，琥珀蜜蜡呀，
2: 喜欢
1: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2: 没错，
1: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2: 当然，
1: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2: 是。
1: 蓝珀，
2: 对，
1: 绿珀
2: 都值钱。
1: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2: 对，哎
1: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2: 好，
1: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2: 是，
1: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2: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1: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2: 怎么了？
1: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2: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1: 我妈可都同意了。
2: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1: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2: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1: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2: 什么笑话？
1: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2: 是，
1: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2: 对呀，
1: 血糖高，
2: 不错，
1: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2: 是，
1: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2: 哎，给我个惊喜。
1: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2: 嘿，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你在，
1: 不是，
2: 干嘛呢这里
1: 是？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2: 别跟我这么闹，
1: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2: 我都多大岁数了？
1: 哎，啊，我爸呢？
2: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 老爸啊，老爸，
2: 找找吧。
1: 你去哪里了？爸比，
2: 不是，这，
1: 爸比，
2: 别让他想，
1: 爸比，
2: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1: 你还好意思说呢？
2: 怎么了？
1: 根本没在家。
2: 我出去了，
1: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2: 行，
1: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2: 票房活动，
1: 票房活动，
2: 哎，票房，
1: 顺着河边。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count lazy， 250了。我这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1: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子，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这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0: 嗯，
1: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不，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哎、
1: 行行啊？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您这么办，
0: 哦、
1: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啊、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服务员，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1: 哎，先生
0: 啊，
1: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呀、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西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
1: 今年的。
2: 您别说，
3: 说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3: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不，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3: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3: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3: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3: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3: 对；
1: 法式蜗牛汤，
3: 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3: 什么没点？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3: 我说你喝汤，
1: 对。
3: 哎，你干
1: 牛排，
3: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2: 装饼啊？
3: 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
3: 刀叉我使不惯
1: 呢。那也不能是，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哪成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3: 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
3: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3: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3: 哎，我就喜欢遛弯。
1: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3: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3: 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3: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3: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3: 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儿。
3: 什么没事儿？
1: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三瓶，
3: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3: 我不出场。
1: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3: 我那是晕过去了。
1: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妈，
1: 你怎么晕过去了？
3: 是啊，
1: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3: 太好了，
1: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不过一会儿啊，
3: 我得了什么病？
1: 吃饱了撑的。
3: 哎，你才撑着呢。
1: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3: 怎么了？
1: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3: 我看也是，
1: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3: 怎么样，
1: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3: 没错，
1: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3: 对，
1: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3: 说什么？
1: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3: 怎么做？
1: 两个字啊，色难。
3: 对，
1: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3: 没错，
1: 那才是最难的。
3: 这就是我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对，
1: 爸跟您说啊，您千万别上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3: 说什么？
1: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
3: 嗨。
1: 您别误会我，
3: 什么误会？
1: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3: 那叫定期。
1: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3: 哎，我活不了了，我。
1: 写上四个字啊？
3: 什么呀？
1: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3: 那叫匾。
1: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3: 干什么？
1: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3: 哦，唱戏呢。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大家好，
6: 后辈，
5: 今年65岁，
7: 是。
5: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7: 头一回。
5: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7: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儿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5: 是
7: 不是您演的？
5: 啊，是。
7: 金粉世家。哦。是不是您演的？
5: 算你蒙对了。
7: 情深深雨蒙蒙，
5: 哎，
7: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天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5: 等等，
7: 是不是？是，
5: 这是我的词儿吗？
7: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5: 哎呀，行了吧你？
7: 啊，
5: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7: 这不是你说的吗？
5: 对呀。
7: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那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5: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7: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5: 你不是我儿子。
7: 啊，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7: 我这不是，哎呀，哎，寇老师，你别，
5: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7: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5: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7: 是吗？
5: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7: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5: 真的吗？
7: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5: 嘴皮子利落
7: 啊，
5: 吐字清晰。
7: 哦，
5: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7: 哦，你们也
5: 利落着呢。
7: 你们也练嘴皮子？
5: 那当然了。
7: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5: 我们
7: 你不能这么说话。
5: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7: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5: 比就比，谁管谁啊？
7: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5: 哦，
7: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5: 好好好
7: 啊，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5: 啊。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嗯，不错。
7: 行吧。行吧。嗯，来你
5: 啊，看我的
7: 啊。你
5: 俩五
7: 完了，
5: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7: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5: 那是必须的，
7: 你不好好分析，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都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5: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7: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5: 嗯，
7: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5: 好
7: 啊，
5: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7: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5: 哎，没问题。
7: 临清喝马一碗酒，
5: 浑身是胆雄赳赳。
7: 可以呀，
5: 够高的。
7: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
2: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2: 对，
3: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2: 你来，
3: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2: 好啊，
3: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2: 好，
3: 我。

0: 啊，那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1: 又给我出难题儿、嗯，这人坏得掉渣啊！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0: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1: 你瞧好吧。啊，
0: 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别提，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儿见见面儿，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儿见见面。
1: 你，哎呀，看你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嗯，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怎么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乐购908，
1: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4: Number 1，
3: 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兵部尚书贾茂轩为了把持兵权，保举他儿子贾天彪到三关解围。贾茂轩说，我为什么要保举天彪呢？他是我儿子，这叫见贤不避亲。我知他有能耐，我当爹能不让他有本事吗？自幼习文练武，舞枪弄棒，熟读兵书，善晓战机，他够将才，也够帅才，我才保举他。寇准心的话，你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可是看好不行啊，没能的呀。哎呀，我说贾尚书，您的儿子不用挂帅了，边关有元帅，缺将官，你儿子马前没有三合之用，就不用去了。贾天彪心的话，寇老心儿，你太可恨了，我爹保举我升官，我明白呀，把兵权先弄到手啊，有兵权才有一切呀，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发财了。那还不说呢，杨六郎哎，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的了。这小子有私心，寇准明白。贾茂轩把眼一瞪，寇大人，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贾尚书，要我看还是到天伯杨府里去找。什么？天伯杨府？天伯杨府有人吗？天伯杨府男的六郎在边关征战，两个大姑娘八姐九妹被困，剩下全是女将和白发苍苍老太君，再就是这么大点儿的宗保宗勉能出战吗？那你就不用挂了，反正老杨家有人，老杨家要有人呐， 佘太君早就上朝保本了，他不没来吗？说么没人，就这阵儿下边有人。启禀万岁，得知佘太君到，你看这不来了吗？皇上说：“宣他上殿。”时间不大，太君腾腾腾来到了金阙，品级台前，龙头拐杖冲着皇上点了三点，算见驾了。皇上赐座，老太君坐下。哎，见皇上不都得磕头吗？另外金殿上哪有第二个座啊？老太君怎么这么高待遇啊？不用磕头，只用龙头拐杖点三下算行礼了，还给个座，那是老杨家拿命换的。大家都知道杨家七郎八虎闯幽州为国捐躯啊，杨家将上说得很清楚。想当初大辽国天庆梁王设摆双龙会，叫宋天子和八王赵德芳赴会，这俩人不敢去，不去怕人耻笑。中原大国皇帝胆小如鼠，怕死不敢去啊，没办法，叫大郎，就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长子，佘太君的大儿子，扮作宋王天子，二儿子扮作赵德芳，有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还有一个八儿子、干儿子保驾赴双龙会。到那儿就被人家大辽国一箭把大郎射死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四郎八郎十落翻营，至今没找着。等将来啊，杨家将上或者后文书说天门阵的时候，四郎八郎才出世，五郎出家当和尚了，七郎搬兵求救，结果被潘仁美抓住，百尺高杆给乱箭射死。老令公杨继业没有救兵啊，饿得吃草啊，肚子里进草，没办法，碰死李陵碑，所以杨门竟是寡妇。老太君丈夫死了，儿子死了，白发送走黑发人呢，宋天子也得扪心自问，对不起人家呀，所以封为挂爵将军，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金殿给赐座，这是拿命换来的，别人比不了。皇上对人得客气点，哎呀，老太君，你到这是不是为边关之事啊？啊，正是。那么你看杨家是不是有人能够出征到三关解围，葫芦玉去救八姐九妹啊？老身保举一人，他能够领兵出征。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叫杨百峰。杨百峰？哎，寡人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但皇上没听说过，文武群臣都议论开了。哎，杨百峰干嘛的？没听说呀。是啊，没见过这人呢。寇准乐了，万岁，何不把杨百峰选上京殿？你将上一将不就知道了吗？嗯，有理。哎呀，老太君，但不知杨百峰在府里做什么呢？啊，他是个烧火的丫鬟。你说什么？他干什么的？烧火的大丫鬟。哦，是个女的呀。是啊，丫鬟不是女的吗？她是烧火的。对呀。哎，黄着脸刷就撂下了，心的话，老太太你糊涂了吧？怎么把你们家丫鬟给我送来要领兵出征啊？我朝里没人了，可真是的了。这一个丫鬟呢，这金殿上像炸窝一样，呼，都议论开了。论说金殿肃静，不许说话。这回啊，肃静不了了。丫鬟，丫鬟，丫鬟，丫鬟，丫鬟，丫鬟也不怎么的了。兵部尚书贾茂轩呢，把嘴撇的都到耳朵这块了，吓得呀，赶紧又往回撇。为什么往一面撇？怕回不来呀。有丫鬟，万岁，怎么能叫个丫鬟领兵带队？这是岂有此理！嗯。太君，一个丫鬟怎么能领兵出征呢？她会什么？哎呀，万岁，不要小看丫鬟呢。 这个姑娘我知道，自幼出身贫苦，从小跟她爷爷学艺，后来拜师学艺，她是这么回事情。老身又亲自教她文武，怎么就不能带队出征呢？她武艺如何？哎，我们杨门女将均不如杨排风，这个嘛，皇上犹豫不定了。寇准说话了：“哇塞，老太君说话从不打谎言，他说行准行，你选他上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嗯，好，选杨排风上殿。”“是，选杨排风随时上殿呐。”排风的心呢，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儿了，心的话：“要我的妈呀，怎么这么个动静啊？哟，这金殿咱可没上过呀，得什么模样啊？嗯，先迈的哪条腿呢？哪条腿都行，反正也走道呗。太君昨天晚上跟我说了，胆子大点，别怕。我有什么可怕的？不就烧火丫鬟吗？实在不行，我还当大丫鬟，算个什么呢？走，好，头前带路，走。”他腾腾腾腾上来了。他这一迈大步，这些文官呢憋不住的乐。为什么？过去的女人走道得扭捏点儿，捂着肚子迈小碎步，哒哒哒哒哒哒，走道像风白柳，都三寸金莲儿。杨排风也是三寸金莲儿，横梁顺利一尺多，像男的一样蹭蹭就上来了。皇上一看呀，没看下边，先看上边，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等他跪这块儿，老太君，快见圣上，磕头啊！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下跪者可是杨排风，正是奴婢。抬起头来啊，怕冲撞万岁，吓着万岁，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万岁。皇上慢闪龙目一瞧，耶，这脸长得好。你别看杨排风长得黑，黑翠儿黑翠儿，黑不一定难看呢，脸细粉黑也好看，弯眉大眼，鼻如悬胆，口似突出，牙排似玉，这股好牙就出奇了。元宝的耳朵没擦胭脂，这叫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

0: 庄漂亮，皇上有点动心了。好，后宫啊，粉黛三千，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有，大的二十多岁，小的还有十二三岁。可是，一个个浓妆艳抹，均不如他呀。往后边看看，牌坊跪的时候不注意，把大脚伸出去了。皇上一看脚大，噗呲就乐，完了，冲着脚啊就没人要。杨牌坊，你在杨府干什么？回万岁，我是烧火的大丫鬟。
1: 哦，
0: 皇上心的话，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呢？老太君呢？昨天晚上你娇娇的说点别的呀，哪怕说栽花的、筑草的也好听啊！哎，免礼，平身，谢皇上。杨怀芳站起来往当间一杵，我站哪边啊？老太君冲他一摆手，过来。哎，对，赶紧站在老太君身后，在这瞧着。他往两旁一瞧啊，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人呢？好吓人呢！哟，都穿着这个，带着那个，嘿，咱们今天可开眼了。贾茂轩不干了，哎呀万岁，这烧火的丫鬟，要说他烧火做饭倒是可以，领兵出征是万万使不得。嗯，有理。寇准说，嗯，万岁，丫鬟怎么不能出征呢？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嗯，有理。
2: 贾茂轩
0: 说，见人粗女围着锅台转，做饭烧茶都可以，怎么能够执掌三军？老太君说，你这就不对了，现在国难当头，不应该分尊卑贵贱，只要有本事就可出征。先人当中有很多出身微贱者，不也位列三台执掌兵权吗？那春秋时期，百里奚年幼，家里贫寒，是个要饭的孩子，后来不也到秦国当过大夫了吗？战国时期蔺相如大大有名，他是个食客，是在人家吃闲饭的，因为舌剑春枪，机智勇敢，斥责强大秦国完璧归赵，当上赵国的大臣。西汉年间的韩信曾经向河边洗衣服老太太要过饭，其实与嫖母受辱于胯下，后来竟登台拜帅。还有唐朝大将尉迟恭是个打铁的出身，因为屡建战功，最后当上大将。先人当中多少出身微贱者，不都是位列三台、光宗耀祖吗？难道烧火的丫鬟就不行吗？哼，贾茂轩说，那都是男的，男的还可以，这女的嘛，贾尚书，女的怎么？他嘴没说，心里琢磨，客马能上阵，要儿马干啥？可是他嘴呀，冒出这么一句，要是女的能上阵，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太君不让，女的怎么了？贾尚书，我们天宝杨府可竟是女将啊，你伤重了。大宋朝南里反赖，杨家南里战，北里反赖，杨家北里争，东西南北四面反，哪次少了杨家女兵？你们大宋的江山千斤重，我们杨家可也担着一少半呢。
3: 这个
0: 贾茂轩也知道伤重。
3: 老太君，我可不是说杨府的女将啊，
0: 杨牌坊可是我杨家女将啊。
3: 他这个刚才你不是讲金比古，比古讲金吗？那么古代的女将不少啊，
0: 吴艳娘娘相貌丑陋，为国征杀，花木兰替父从军，难道我们牌坊就不能出征？
3: 哼，甭管怎么说，丫鬟出征有失国体。
0: 杨牌坊这阵儿也生气了，刚才害怕站着会儿，一声不知听着，一听什么失国体，太君说了，叫我胆儿大点儿。哟，我是这位大人呐，
3: 怎么

0: 我上阵就识国体了。
1: 那可不是。
0: 哼，大人，我杨海峰一没有乌纱，二无蟒袍，三没有玉带，四不穿朝靴。听说国家慌乱，我愿意为国出征，怎么就识国体了呢？到疆场上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总是个危险事儿。我能够冒死出战有什么不好？强似你在朝里头一天在这儿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我看你还不如我呢。
1: 啊，那丫头，你胸无点墨，竟敢侮辱于我。
0: 我胸无点墨，那么说大人你那么就满腹经纶喽？可不是压过我们自己吹，杨府的女将可没有不读书不识字的。你说你问什么吧，你是问文的还是问武的？
1: 丫头，那我问几项你能答出来，你就可以出征。
0: 那好，请讲。
1: 身为大将者应该知道三略领涛。我问你，三略是什么？
0: 啊，三略啊，一略天，知天时，晓星辰；二略地，应该知都地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三略人，人和为贵，天时地利均不如人和。
1: 哎，那这三略是什么人所留？
0: 三略嘛，那是张良、匹乔、劲旅、黄师公教的。
1: 何为匹乔劲旅？
0: 匹乔嘛，就是破乔；劲旅就是简鞋。这个你呀，难不住我。想当初张良啊，行刺秦始皇未遂，更名改姓，到了下邳，在邳桥，就那破桥啊，遇见黄石公，给他三次简鞋。黄石公看着心诚，教他太公三略。
2: 假冒宣言暗暗树大拇哥呀，
1: 烧火丫鬟会说这个呀？我儿子也未必说全呢。何为六韬？
0: 这六韬嘛，啊，龙韬、虎韬、豹韬、杰韬、鹰韬、熊韬，乃为六韬。
1: 这六韬是何人所留？
0: 这是姜太公所著。
2: 文武都点头。这个丫头能说出三六六韬，这就了不得呀。
1: 贾茂轩故意难为杨海峰，何为破釜沉舟？
0: 破釜沉舟啊，就是誓与敌人共存亡。这是秦朝末年，项羽和秦兵打仗，过河之后把饭锅呀也砸了，把船呐也凿漏了，告诉军兵没吃的也回不去了，就得以死相拼，这就叫破釜沉舟。
1: 什么叫背水一战？
0: 这背水一战嘛，啊，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大将韩信和赵军作战，叫军卒背靠着水边以死相拼，军卒

0: 征行不行？啊，他这个嘛，是个假冒宣，瞠目结舌。文武官员暗竖大拇指，好。哎呀，这丫头了不得，太聪明了。甭说是个烧火丫鬟呢，就我们府那大小姐也没这两下子。我们的女儿调教的什么扎花啊、刺绣啊，是三从小四得名七针懂九列，哪懂得三料六绦啊，可了不得。看来杨府啊会调教人才，还是佘太君呢教人有方。嗯，冲这两下他够将才。杨排风站在一旁笑呵的问，哟，我说大人呢，问也问过了，考也考完了，你看我这烧火丫鬟能不能领兵出去交仗啊？还有失国体吗？他拿着话这么一说，贾茂轩还没等说话呢，他儿子不干了，谁呀？贾天彪，丫头，你是鹦鹉学舌，纸上谈兵，算什么本领？是你招打他，举拳头噌就过来。这一下子佘老太君和寇准都不让了。哎，贾天彪，你干什么？别忘了这是金殿，为何动武？皇上急了，贾天彪退下，像话？皇上心的话我这成把式场子了，不要多言。是。哎，贾天彪的几句话提醒了他爹贾尚书。嗯，天彪说的有理，女孩家天生嘴就巧，她出入杨家书房，杨家的女将都是熟读兵书战策，她呢看个一知半解的，机关之学不足为奇呀。皇上这个人没主意，嗯，有理，他来个有理。佘太君不乐意了，那么请问什么叫真才实学呢？贾尚书说，要讲真才实学，身为大将者得跨马征杀，一要履历过人，二剑法精奇，三十八般兵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要这么说，令郎公子这三项都行了。这个嘛，我不敢说行，也算可以。照这么说，我的烧火丫头这三项也行，如果不服可以比试比试。寇准说，嗯，这个棒法好，启奏武皇万岁万万岁。我看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佩凤来个比武多相逢，谁的本事大谁就领兵带队。自古我朝都是比武多元帅多相逢，没有这么轻而易举就出征的。我看叫他们比试比试。皇上听挺高兴，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歪了，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好，孤王准奏。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就买，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兵部尚书贾茂轩在金殿上刁难杨排风，提问兵书战策，想不到这个烧火的小丫鬟竟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

揍了，怎么比呀？贾尚书说：“但不知太君呐，你家丫鬟和我儿子怎么比试？”这个派方啊，你说吧。哟，我说大人呐，我们是粗手大脚的丫鬟，怎么敢和您的令郎公子比呀？我们只能听喝，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嗯，好好好好，天彪怎么比？贾天彪一想，我是知金武将军，我有力气，有了，这么办，我们三阵分胜负。第一，你们看门外有千斤顶，先举千斤顶，然后上御教场骑马比剑，三剑定输赢。第三嘛，跨马争杀，谁被打落马下谁算输。如果杨派峰这三项都赢了，他领兵带队出征，我是心服口服。如果我赢了，没有别的，万岁就得由我领兵去三关。皇上一听有道理，谁有本领谁领兵。好，杨派峰、贾天彪听旨，臣在要万岁，命你二人比武多先锋，三阵赌输赢，朕要亲自过目，是遵旨。王武一听，行了，今天热闹了，什么甭干，咱们就看比武吧。再看群臣都离开八宝金殿，来到金殿前两厢站立，看力举千斤顶。皇上好信儿，他也出来了，临时给他搭个龙墩，皇上往这一坐，看两旁的文武，再瞧着男女二人比武。佘太君领着派风往旁边一站，这边贾尚书领着儿子，贾尚书暗暗高兴啊，我儿子太聪明了，出这个招啊太高了，比我强。怎么举千斤顶啊？这千斤顶可不是人人都能举起来的，尤其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身体再壮也没有男的壮，怎么能行呢？贾天彪那是在金殿执金吾给主棍的，那是大坨儿，身大力不亏，有数的。我儿子说就能举起来，他能行吗？不行，你就输了。贾尚书赶紧问天彪啊，举千斤顶有没有把握？爹，用不着你操心，我出这招就是比你高明，你看着，你都换衣服去。这小子转身下去，把在金殿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换上短襟小打扮，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青布罩头，腰扎板带，下边穿着薄底的快靴，这都是寸排骨头钮，收拾利落往当场一站。杨派峰，你先举是我先举啊？杨派峰吓一跳，哟我的妈呀，一看这个大个子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一弓，肚大腰憨，嗯，长得人模狗样，不错。哎，你等等啊，我没合计好呢。太君也替派峰害怕，特别害怕的是寇准。我说派峰啊，那个千斤顶你举过没有？没举过。你没举过，那你答应下来了，那怎么办？是啊，我心里没数啊，这玩意儿抓哪儿好啊？千斤顶就在对面摆着，这块儿有个汉白玉的石座，说是千斤，没有，五六百斤。可是五六百斤要把它举起来，那得是神力呀、啊！是个青铜鼎，三个爪儿，就是鼎有三足，有一个爪儿啊冲金殿门口，这边这个冲西南，那个冲东南。这三个爪儿爪不长，抓哪儿好呢？他问太君：“哎，老太君呐、啊，
这顶

0: 怎么举呀？抓哪儿啊？哎，我也害怕。孩子，抓哪儿？你叫他先举，他抓哪儿，你拿哪儿，他怎么举，你怎么举。我知道，先得扒这个顶沿儿，问一问。什么叫问呢？就是你推推试试啊，能不能推得动。如果你一推一拉没拉动，孩子你别举了，你就说我认输了，我力气没他大。咱们比别的，将在谋不在勇，光有力气有什么用？霸王之勇，自刎在乌江，咱也就算不输也没算赢。再比别的，要是能举动，孩儿啊要用巧劲儿俏劲儿。老人家，什么叫巧劲儿俏劲儿啊？他俩这一嘀咕，贾天彪急了，你都举啊？哟，我说这位大将军呐，我是小丫鬟，你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当奴婢的，得让着主人，这个事儿还得你先举，你举完了我再试试，我要举不起来我就算输呗。
1: 叫我先举。
0: 对，
1: 好了，就这么地，腾腾腾过去。来到了青铜鼎近前，手一抓这个青铜鼎的沿儿，推一下，晃动了。万岁，各位大人请上眼吧。这小子骑马蹲裆是往下一蹲，一抓这个青铜鼎的顶沿儿，这样呢两旁边那两个爪啊就起来了，就顶足有两个起来，就一个足着地儿，这边一转一伸手着地，这个足他把拖起来，猛然一使劲，嗨，真举起来。举起之后，腾腾腾腾围着这个石座走了一圈，再看文武群臣一起鼓掌，好神力呀、啊！这小子慢慢的把他放下，还得原样，一点不能错。说原来那个爪冲金殿门口，还得冲这儿。洋洋得意，贾天彪觉着露脸了，行，我也出去了，免得老在金殿站岗，这算什么活啊？姑娘一看，我的妈呀，不怪他卖狂，是有劲儿，这玩意儿拖起来要走一圈，这是实力，这么走啊够呛。太君呐，够呛，你这么办，再那么办，用巧劲儿一举一落，这就省老力气了。哎，我试试啊。那我试试吧。姑娘把这汗巾儿啊系了系，原来不搭了个袋子吗？这把利落啰嗦的系好了，把靴子蹬了蹬，把它系紧了，收拾收拾，来到了切近，一扒这个青铜的顶沿儿，怎么不刚跟贾天彪学的吗？哎，行，我平时没白下苦功，跟我那爷爷跟我师姑在杨府一天跑练臂力，今天有用了。不过这玩意儿可够呛啊，老太君说了，教使俏劲儿，一扒突然就起来，一个猛劲儿，用气过力起来之后，然后对了，想好了，把这个气沉丹田，突然往上一脚力，嘿，也请底下那个招弟那个足猛然往上扒这一举，他这一举说熟的嘛，他特别快，突然把右腿往后边一闭，嗨，这样把他转一圈，刚转完这个腿一换步，再往这边一闭，刷刷转两圈，唰放下了。说着迟那是快呀，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叮叮叮两圈。外行一看呢，这姑娘力气啊比贾天彪大多了，你是哭咚哭咚走，人家是给你耍俩花，实际呢他这个悠起来劲儿啊，转起来劲儿啊，那要轻得多，要凭实力排风要输。他把顶往这一放， 再看文武官员，好，比贾天彪力气还大呢。当然这都是武将，文官不，文官捋着胡子看，嗯，好，不错。干嘛呢？他看着皇上，皇上一点头，好，他也好。皇上说不错，他也不错。这边一着急，好，嘚儿，嗯，胡子掉了，嗯，啊，老太君心里高兴，我这闺女啊，太聪明了。贾天彪啊，刚鼓气，说不出口，为什么呢？举鼎举起就算呢，不能说我这是真劲儿，转了半天了。你那就是一晃荡就完了，说不出理。寇准说了，嗯，请问武皇万岁万万岁，这一阵是谁赢了谁输了？都举起来了，当然是杨排风举得更巧更好啊。那就是了，那就是杨排风赢了，贾天彪你想输了一阵了。气得干哼哼没词儿。嗯，上马比试剑法，好，给朕准备军辇奔御教场。是。再看文官上轿，武官上马，天子上军辇，有人到外边给贾天彪带坐骑，杨排风的马也给牵过来了，老太君也上马，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御教场。简短接出来的御教场这儿，这里有点将台，点将台上边搭着芦席顶，干嘛？给皇上遮凉的，你别把皇上晒着了。在四周围旌旗招展，五色彩旗呼啦啦是迎风飘荡。这边是箭靶子，这边是箭垛子，箭垛子摆了很多箭，随便射有的是，箭靶子一个挨一个。那边是兵刃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吹抓月牙铲拍耙木，应有尽有。教场的军卒来了不少，得有好几百人。皇上来了，护驾呀，不但护驾，盖什么都有，保驾的、擂鼓的、鸣金的、喊号子的、举令旗的，要射箭把旗举起来了，预备，唰，开始射了。这人已经围的也有上千人了。老太君心想，排风啊，就是今天输了都不冤。一个烧火的姑娘，穷孩子，自卖自身呐，能有今天在皇上面前献艺，这也就是开天辟地了。说从奴隶到将军有几个呀？古至今也没有几个呀。孩儿哎，你只管呐，大着胆子干，有我在这给你做主，给咱女人争气。嗯，我知道了。海风深受感动，没有老太君就没有我，老太君这是给我吃定心丸呢，那我去了。海风转身去找自己的战马，就在这阵儿，有人传旨，圣上旨意下，命贾天彪、杨海风比试剑法开始啊！海风赶紧答应，奴婢遵旨。贾天彪高呼，臣遵旨。这个小子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背弓带箭，任登上马，要和排风比试剑法。怎么比试呢？是百步穿杨箭的功夫。在古代啊，身为大将者都能骑马射箭，这是基本功。贾天彪胸有成竹，前边是箭靶子，箭靶子是定了个四方的木牌子，中间呢画个这么大个红圈，像烧饼大，射到红圈里就算射中了。那边摆旗的唰一落旗，击鼓的敲痛鼓，这算射中一箭。射三箭，摆三次旗，敲三痛鼓。贾天彪心里有数，没问题。从箭靶子往前去一百步地方画了个白线儿，战马就站在白线儿外边。贾天彪嘎吱将弓拉开，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呢三足鼎立，正好是三角形，都命中在红圈内。摆旗的唰唰唰三下 这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射中了。然后把这箭靶子拿过来，请圣上过目，干什么呢？检查检查有假没？皇上一看，嗯，好，好，好，好，好，好，该杨百峰的了。新的靶子又摆好了，杨百峰啊，战马也停在这白线上。有人递过一张弓，他自己没有啊，取过弓，拿过箭壶，箭壶挂到身上，然后往外抽箭，抽出一支，刃扣天弦，双手这么一拉，啊，排风吓坏了，怎么这张弓啊劲儿太小了，刺儿就开了，要再使劲儿就折了，哟，这个弓甭说一百步80步我也射不中啊，哟，不行，我要说这弓劲儿小，这是皇上面前呢、啊、哎，有了，他把弓递给了御林军，甩凳下马，撩一跪在佘太君近前，哟，老太君，这箭我不射了，我认输了。老太君也一愣，海风啊，怎么你没射怎么就认输了呢？老太君，那张弓劲儿太小，射不中。
0: 哦，
1: 太君明白，这有人动了手脚了。好，我去看看。太君没客气，蹭蹭就下去了。到那儿，看见了御林军，一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了。太君一试，嗨，这是一般小孩用的弓，个儿也不小，就是绷得不紧。太君不乐意了，拿着弓就过来，万岁呀、啊，这张弓不是大将疆场用的，怎么能射百步穿杨箭呢？不知谁出的主意。贾天彪在旁边心里一翻个，心想我出的主意，谁出的主意？他吓得往旁直躲。皇上说怎么了？他不懂啊，这弓的劲儿太小，射不中百步穿杨箭，那就换张大的呗。他想的简单。太君一想，我也别跟他争辩了，我这孩子在这儿，看来太孤立了。这么办，请万岁传旨，允许老身到府里取来我的弓箭，叫排风石。孤王准遭。贾天彪心里翻个了，哎呀，佘太君的箭法可有名，可是杨排风能射吗？要真能射，我呀不是平手也是输了。这边遵旨，那边早有人送信，老杨红跑到府里，时间不大，把弓取来了，弓箭都拿来了，递给了杨排风。杨排风一提了战弓，挺沉，压手腕子，行了，只有劲儿大才能射得远，抽出凋零箭。老太君什么弓啊？震天弓，穿云箭，谁给起的名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吉业，那是人从娘家带来的。老太君的箭法百发百中，好。排风说，太君这就可以了，去吧。杨排风带着弓箭二次上马，到白线这一站，拿弓试了试。我说御林军哥哥呀，哟哈，叫哥哥，嘿嘿，什么事儿？把这箭靶子往后挪20步，我要射120步。我说120步一般可不好射，您叫句哥哥，我可就不能不告诉你，能行吗？行，去吧，啊，大哥，哎，好好好，啊，箭靶子向后挪20步，要射120步穿杨箭。是啦，挪吧，量出来120步，排风又看了看，看准了，一学战马，他跑了，往相反方向跑。等二次学过马来，要到白线这了，战马的马蹄还没等踩上呢，噔，连射3支箭，这可就难了。如果你站着稳了，立着射，这个容易，好瞄准。战马飞起来射，这等于打火把一样。就看那边摆旗的，唰唰。

0: 有人把箭靶拿过来给皇上递过来了，内侍臣接过来往这一送，万岁请看。皇上一看，一样三足鼎立，这三支箭匀匀成成的，距离呀、不带差一点儿了。哎呀呀，这真是巾帼英雄啊。嗯，皇上说完了后悔了，为什么？烧火的丫鬟，我闹个巾帼英雄用词不大。好，把个贾天彪气的，甭管怎么地，我也射中了。我要知道他射120步，我也能射120步。大伙说：“行了，算你射中就完了，开始比试吧，比武。”好，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派风啊，快把盔甲穿戴上吧。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哎呀，万一他要伤着你呢？有盔甲能扛一阵，不要紧，我心里有数，我有烟火大棍，别怕。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贾天彪和杨排风到底谁胜谁败，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26年，武汉，暗流汹涌，军警密布，杀机四伏。我潜伏于权力核心。以智谋周旋各方，以胆识直面危局。明处是官场浮沉，暗处是使命在肩，步步皆是生死考验。我以一身孤勇，守护党的秘密与同志安危。而我没想到，一场更凶险的暗战正从一份任命开始。

1926年11月，一个叫吴德峰的人被任命为武汉市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吴德峰是谁？他为什么能够在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中担任要职，而且还是负责安全的公安局长呢？然而当时没有人知道，吴德峰还有另外一个秘密的身份。

0: 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通过国民党所派邓演达推荐，担任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国民政府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可没人知道，我藏着一个掉脑袋的秘密。我真正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我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件事，全都是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安排。
1: 他们家呢，是湖北保康县的一个世家大族，非常富裕的一个家族。他参加革命啊，他们家每个月给他100-200块大洋，拿这些钱贴补革命。他是这么一个革命者。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逮捕杀害。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迁往武汉。而手握武汉公安局实权的吴德峰成为党中央在武汉的保卫者。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以暗流涌动，开始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秘密勾结。
1: 因为他是公安局局长，那么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党组织迁入这个武汉，他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方发放的户口啊，这些呢，让他们都合法化。另外呢，就是一些这个住啊，这些行啊，这些都会提供方便。
0: 1927年4月，党中央即将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武汉，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处处都是杀机。我利用自己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之便，悄悄摸底布控，阻拦国民党密探反动军警随意靠近侦查。吴池生，吴德峰的小女儿，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父亲当年从事的工作未曾向家人透露分号。多年以后，他才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以及那一本本尘封的工作笔记里，逐渐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扣人心弦的革命往事。
2: 因为当时公安局的话，那个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当时的话，那人的来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同志啊，要隐蔽什么，要办理户籍啊，什么办的这个叫通行证啊，那他是很方便的了。特别是在这个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利用他这个身份的话，是保卫了会议的。
0: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

0: 次于29日至5月9日的正式会议，则秘密移至汉口黄陂会馆。会场转移，代表撤离，每一步都险象环生。我亲自勘察，布下暗哨，几日未曾合眼。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国民党特务始终毫无察觉。我用情报与警戒编织起一张无形的保护网，然而无人知晓，这张网很快便要迎接一场更为猛烈的风暴。
1: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党的秘密机构，并且在进行公开活动的同时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此时吴德峰这位武汉公安局长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0: 1927年五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职。周恩来提议在中央军事部建立一个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自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正式成立。
2: 我们的情报保卫组织呢，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啊，是可以说是完全是一种自卫性的一个性质的情报保卫组织啊，而且当时呢，是被我们的敌人给逼出来的。
0: 特务工作处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设组织科、特务科。特务科下设保卫、情报、匪运、特务四股，各司其职。而我呢，顶着武汉公安局局长的幌子，实际上受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常常秘密前往中央军委驻地，向周恩来同志当面汇报工作。
3: 武汉的公安局长是地下共产党，当然国民党方面是不知道的，国民政府方面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个时候在执行国民政府这个任务之同时呢，他也在为党工作，对于武汉地区的这个革命运动进行保护啊支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0: 武汉市汉口区胜利街有一座西式三层小楼，他坐西朝东，红墙赤瓦。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了这幢小楼里。当时，总书记陈独秀、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等人在此办公和居住。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等党的领导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和工作。工作处警卫人员24小时值守。也是在这一时期，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配备了交通干事，负责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和人员往来。我则继续利用武汉公安局局长的身份，在敌人内部周旋。我刻意与陈公博称兄道弟，看似亲密无间，实则是想借他这块跳板接近汪精卫夫妇，借机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很快我发现汪精卫活动频繁，行动诡秘，一场分裂的阴谋正在暗处悄然酝酿。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开始对共产党。

0: 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此时，吴德峰利用自己公安局长的身份，保护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使得党中央和革命力量免受重大损失。
1: 武汉地区国民党内部也开始清党，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但他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行事。
2: 这时候党也通知我父亲走，我父亲呢，因为那个当时很多事情要办，就是好多人要隐蔽下来啊，还有很多人要走啊，还有会议的问题，所以呢，我父亲呢说我还能坚持。
1: 湖北武汉市汉口区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这里紧急召开。会上，毛泽东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
2: 在八七会议的时候开的时候呢，他还是以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以查户口来保卫，假装在那个周围去查户口，不是查户口，是查别人，是查敌人，所以是保卫了这会议的。
1: 武汉，这座曾经的革命心脏，如今已沦为血色炼狱。昔日并肩的同志倒在血泊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已秘密迁回上海，我也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心里清楚，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 不是当时那个国民党反动派的话呢，就不是说是马上敢抓他，因为他有兵权，就告诉他叫提升他，要给你升职，所以在这之前呢，他就马上就安排了开一个迎新送旧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头呢，他就化妆走了。
1: 他深入虎穴，为党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敌人的核心堡垒里，吴德峰一次次将敌人的阴谋提前洞穿，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关键情报。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上海，吴德峰也结束了武汉公安局局长的潜伏生涯。这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漫长、更隐秘战斗的开始。
0: 1928年底，吴德峰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找到了他，代表中央与他谈话，要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长。第二年，吴德峰调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
1: 彼时的上海是一座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的城市，敌人的封锁线层层密布，建立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成为当务之急。
0: 吴德峰上任之后，对原来的交通线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的力量，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进一步延伸至东北、西北等地。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香港等地。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党走上了发动起义、 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2: 我父亲当了外交科长的话，就是很快的呢打通了，就是这个苏区啊这些地方的工作，对外的联络啊，这个通信都打通了，完成了任务挺特别的好。所以在当时的话呢，交通课呢就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0: 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5个人组成的中央交通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负责日常领导工作。
1: 193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直属的中央交通局正式成立。原负责中共党内交通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外交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后来统一归属中央交通局。
3: 交通线啊，实际相当于党的血脉，就是像人的血管一样，他负责送什么呢？一个是送干部、送人，再一个送物资，包括钱呀、药品呐、无线电器材啊，还一个重要呢，送党的文件、送情报。所以这个交通线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交通线是最容易出事儿的。
1: 交通线就是生命线，情报传递、钱财流转、药品供应、武器运送，是保障党中央开展活动、各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支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绝对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疏忽大意。
0: 1930年冬，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中央苏区的一条线路。第2年春，中央交通局开通上海至瑞金的2条交通线。西部交通线从上海到武汉，经湖南株洲进入湘赣边苏区，转入中央苏区。东部交通线由上海至浙江，经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转入中央苏区。而1930年底至1931年春建成的上海至香港、经汕头、潮安、大埔、清溪等地进入瑞金的路线，是当时党中央与中央苏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1: 1931年4月，一场意外打破了原有的平静，顾顺章叛变，党中央的重要情报和人员信息泄露。我因与顾顺章有过交集，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但当时我还有一项极为艰巨的秘密任务亟待完成。
4: 那么在顾顺章叛变以后，这里牵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啊，就是中央的那些领导，特别是顾顺章熟悉的那些人，都要迅速的转移。
1: 为保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安全转移，我按地区分段部署，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研究路线，抽调最可靠、最老练的交通员护送，在关键路段安排武装接应。敌特四处搜捕，步步惊心，这趟险途能否平安脱身？
2: 这个都是有一套的这个组织这个机密的啊。所以总理的走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呢是10月份走的， 他去呢也一个十遍的检查这个路线，所以这些走这次总理要走的路线呢基本他都走过了。
1: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滩16铺码头夜色如墨，一位身着工装的人登上了一艘由外国洋行运营的客货混装轮船，他就是周恩来。为确保周恩来同志平安抵达苏区，我当即启动了汕头那条绝密交通线，全程严密接应，确保万无一失。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各苏区的工作。
0: 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除了护送人员，同时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黄金、银元、钞票和电信器材等等。当时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吴德峰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0: 市汕头的一间中法药房分号，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其实它是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开的。这个秘密交通站在一段时间当中满足了中央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并且十分安全。
1: 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交通局开的，但可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人，只要按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十分安全。
2: 很多商店是为了方便这个苏区啊，当时苏区的物资很紧张很困难，还有特别是这一些这个电台呀、还武器呀，这些东西啊都买不到的东西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交通站的开的商店。
0: 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1926年武汉潜伏到1931年护送周恩来，从搭建全国秘密交通网到长征路上的先手，吴德峰的革命生涯始终与秘密和危险相伴。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情报传递，一场场惊险的人员护送，一张张缜密的路线规划，在隐蔽战线书写着忠诚与传奇。武汉、上海、西安、延安，他的情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吴德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潜伏暗战，深入龙潭虎穴，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立奇功，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一段段隐蔽战线的传奇。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2年5月1日，日军以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百团大战重创日军后，冈村宁次调任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长官，制定了暗杀八路军高层的绝密 C 号作战计划。很快，日军就将目光从冀中转向了太行山。

1942年5月25日，正在转移途中的八路军总部及其后勤机关2000余人，被日军合围于南太行十字岭上。当天，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血洒十字岭，壮。

0: 让八路军总部遭受重创，指挥体系岌岌可危。要在日军严密的情报封锁中追查杀害左权的元凶，稳住敌后情报战线，这是一项关乎抗日大局的艰巨任务。林一这位年轻的情报科长却没有一丝犹豫，毅然扛起了这份生死重任。1936年8月，林一被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八分校学习，系统掌握了情报、化妆、译电等专业技能。
1: 我母亲本来莫斯科那个学院里学情报，而是战略情报，她学得很好。回到中国以后，就把她调到了这个延安。
2: 负责的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第一科是干什么的呢？简单来说，主要职责就是派遣工作，它是情报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一科选派的特工，一要胜任，二要可靠，三要有人脉，而且被派遣的情报员都必须与林一进行单线联系。只有全部符合上述条件的人才能有效地打入敌人的内部。
0: 左权的牺牲让林一和战友们悲痛不已，彭德怀揪出凶手的命令字字千钧，林一化悲痛为力量，精心策划，冷静布局。
1: 左权是他的直接首长，他原来在左权的直接领导下派向敌占区派了很多情报人员，他们左权牺牲了，他怀着仇恨，他就决定亲自去。
0: 在日军严密封锁下，林一迅速启动所有潜伏情报力量，从点滴线索中寻找突破口。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情报侦察战在太行山间打响。
2: 1942年4-5月间，身在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的彭德怀，接二连三收到了一些内容蹊跷的情报。情报显示，总部驻地的周边县域曾经发现了一支部队，他们身着便衣，自称是八路军部队。但反常的是，这些人都个个自带粮食和行囊，从来不走大路，甚至不生火做饭，一路上不停打探着八路军总部的动向。虽然八路军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可疑人员，但他们尚不知道这些人的背后却大有来头。
0: 太行山区出现的这支伪装成八路军的队伍，正是日军精心部署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带物资，夜行昼伏，完全脱离八路军行军模式，精准打探总部动向，让八路军总部陷入高度警惕。而林一的情报网络很快就锁定这支部队是由日军精锐组成的义子挺进队，他们就是杀害左权的凶手。这支全员伪装、精通汉语的日军义子挺进队已如毒蛇般潜入根据地腹地。
3: 你像林一建立这个情报系统啊，对保障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八路军的这个情报系统啊，它和一般的情报系统不一样，它有的情报系统主要是搞政治情报，它这个情报要为直接为作战服务，怎么把这个义子挺进队干掉，这个就靠情报保障。
0: 真相浮出了水面，彭德怀再次密令林一全力追查这支幽灵部队的行踪，一旦时机成熟，务必将其彻底铲除。林一火速联系情报网络各条支线的情报人员，命令他们持续监控日军动向。

0: 下，严密分析这支部队的作战轨迹，寻找最佳战机。
1: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接受任务后，林一曾经多处打探日军义子挺军队的确切动向，却始终一无所获。直到1942年腊月的一天，潜伏在侵华日军陆安特务机关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情报人员传来了消息。由于十字岭一战，使得岩松义雄在冈村宁次面前一时风头无两。于是，岩松义雄决定，不但要重奖义子挺军队，还要专门为他们设宴庆功。而日本人举行这场庆功宴的时间，恰恰选在了大年三十这一天。届时，日军义子挺军队的一个小队将专程来到祁县赴宴。
0: 祁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与太谷县相邻，西与平遥县接壤，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年三十，在日军严密布防的祁县执行暗杀任务，难度不言而喻。然而林一不顾个人安危，乔装打扮，只身潜入祁县。这片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土地，每一步都暗藏杀机。
2: 我妈妈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消灭义子分队，所以他天天接受任务，而且进到这个现场相当危险。进到现场以后，他跟新的县委书记就给他见了面。
0: 林一此次前来是要和时任祁县抗日政府县长的刘秀峰秘密接头。见面后，林一对刘秀峰迅速下达了三项核心任务：摸清义子挺进队举行庆功宴的时间地点，设法将敢死队员安全带进城，为敢死队准备足够匕首，并做到不响枪完成任务，精准周密，环环紧扣行动要害。与此同时，彭德怀指定总部特务团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精锐组成敢死队，由刘满和带队开展严苛训练。各项部署在隐秘中紧锣密鼓地推进，敌人在明处狂欢，我方于暗处蓄势亮剑。
1: 1942年大年三十夜晚，位于祁县的大德兴饭庄灯笼高挂，食客满堂。由30名八路军指战员组成的敢死队，三三两两地潜入了大德兴饭庄，丝毫没有引起正在大吃大喝的日军义子挺进队的怀疑。在他们的袖子里、腰带上，都藏着提前准备好的锋利匕首，而且各自约定摔杯为号。
2: 他们是清晨进去，进去后马上到这个酒店。进去以后，他们就装扮成什么人了？帮着有的是扫地的、打扫卫生的，有的是端茶倒水的，有的是送酒的，就全是这样。这些人忙活到下午的时候，这些义子分队的人准时来到了这个酒店。他们都没有带武器啊，他们是来吃饭的。这些扫地的、就端茶倒水的、送酒的，都慢慢接近他们，等着这个刘满和发号令。
0: 晚上10点，见日军个个喝得东倒西歪，刘满和下达了动手的命令。刹那间，酒杯碎裂声划破喧嚣，30道黑影冲进席间，匕首直取日军喉颈，一下子便结果了20多名日军。
2: 当时他们就没法打了，也没带武器，就端起酒杯、端起凳子来抵挡。这些人，我们呢把他凳子扒开，很快的就一个一个都把他拿匕首。

0: 日军队长松井想越墙反走，却被枪口锁定眉心。次日，长治、太原、祁县城头悬挂起义子挺进队人头。严嵩义雄惊恐万分，冈村宁次被迫亲手签署解散令，解散了这支恶魔部队。而此时，林一也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任务，转身奔赴下一个战场。
1: 林一同志呢，他也是经过千叮万嘱，而且呢，他去谋划，虽说当时呢，只是消灭了一部分，但是呢，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他们不敢再继续为非作歹，而且呢，就停止了义子挺进队的活动。
0: 左权牺牲后，时任抗大总校副校长的藤代远奉命接替左权，继任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与林一并肩战斗。
2: 早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林一就曾与藤代远相识于校园。二人回国之后，共同的革命志向和革命热情令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随后在组织的介绍下，二人结为夫妇，成为了革命抗力。
0: 消灭了义子挺进队之后，更深远的布局渐渐展开。1944年冬，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阶段。为掌握日寇在华北的第一手情报材料，为总部首长的战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林一换上旗袍，打扮为一名阔小姐，只身前往敌占区秘密联络潜伏在那里的情报人员。
3: 也比如说你想传递情报啊，包括和一些达官贵人的夫人打交道啊，啊，你男性的肯定就是不是很方便了啊。另外呢，你同志嘛，心比较细啊，还有很多大人的具体的工作也需要他们来承担。
0: 旗袍之下藏着密码本，笑语之间传递指令。在外奔走的三个月里，林一正怀着儿子藤久明，但他不畏艰辛，以探亲为名，一路奔波，穿越北平、天津敌占区，实为逐一联系安插在敌人身边的潜伏人员，指导沉睡的情报网络。每到一处，林一都认真听取工作汇报，检查电台设施，更结合抗战形势提出，不只搞情报，更要掌握武装，积蓄力量，配合反攻的重要要求。
4: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是等于在过去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一心投向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我母亲有这种心的。
0: 身怀六甲，仍深入虎穴，让身处隐蔽战舰的情报人员倍感温暖与鼓舞。他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们在虎穴中坚守的信念，也让敌后情报网络不断壮大，为战略反攻做好了充分的情报准备。
2: 在一次情报工作会议上，藤代远提出今后的情报工作重心要深入虎穴，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情报网络，这在当时是一项不小的调整。在此之前，八路军还没有在日军占领的区域大范围建立情报站，然而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创建情报站，无异于虎口拔牙。那么将派谁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0: 在藤代远指导下，林一在太行军区乃至全军层层筛选，多次亲赴抗大总校选人。他 他凭借独到的识人眼光，选中了抗大教官许褚光。
1: 因为这个如果到敌占区派遣，必须得有社会背景，就比较这个适合于做情报工作，能开展情报工作，所以他在这点上呢，他和滕代远同志呢，他们都是有战略眼光。
0: 许褚光1927年入党，思维敏捷，文武兼备，有丰富的敌区工作经验，曾就读黄埔军校第5期，黄埔校友身份成为他在敌伪阵营活动的重要优势。1942年春，许褚光在林一安排下接受情报特训，强化侦查、收发报等技能，熟记联络暗语与日语，牢记海量敌伪资料，随后改名许褚狂，由华北赴武汉，最终潜入汪伪政权核心南京，成为插入敌伪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他有战略眼光，他往外派情报员，他从山西被敌人包围的环境派的情报员派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甚至还派到南京、派到上海，你都不可想象，在山西整天被敌人围着打的情况下，他能派情报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
2: 许褚光到达南京以后，凭借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加上他为人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博闻强志，令他很快就进入了汪伪政府任职。紧接着他左右逢源，一路升迁，一度当上了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而他能如此长袖善舞，这背后离不开林一发给他的一道道密电。
0: 林一为许褚光制定行动策略，传递关键信息，是他在敌伪心脏坚守的幕后指挥。在林一的远程统筹下，许褚光立足南京，编织起广阔的情报关系网。林一派出的其他情报人员也陆续潜入南京，安插在许褚光周围，协助其开展工作。
4: 许褚光这个人的非常好，我妈妈就跟他直接联系，这个许褚光发展了很多人，建立了个情报网，及时把日本的伪军的战略情报反映到八路军总部。
0: 从1944年初开始，许褚光争取到黄埔校友唐公福支持，请其在扬州成立株支税务总局，并以此为掩护，在日伪封锁线上打开物资运输通道，有效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难题。而这时经过多次侦查，许褚光又将目光转向了汪伪警卫第3师。
2: 汪精卫卖国投敌后，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陆续建立起了3个警卫师，作为他的嫡系部队，全力拱卫南京。这其中警卫第3师是汪伪政府政权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精锐部队。全师3个步兵团约5000人，全部列装了日式装备，在南京郊外驻防。可是要想突破这支汪伪御林军的防线，使其为中共党组织所用，应当从何入手呢？许褚光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心尽结识的人。
0: 1944年春，许褚光与赵红学频繁接触，考察其立场后，觉得时机成熟，便向赵红学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动员赵红学打入汪伪警卫第3师，协助他进行策反工作。许 楚光利用汪伪内部关系助赵。

0: 学出任该师政训处主任，打开策反关键缺口。同年夏，钟建浑出任该师师长。赵红学在徐曙光指导下与钟建浑深入交往，钟建浑不仅不反感其意图，反而主动提出与新四军友好相处、互不侵犯的意愿。
1: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败局已定，南京汪伪政府的军政界一时人心惶惶，上层人员的变动频繁。1945年8月，徐曙光、赵红学、钟建浑三个人判断，这已经是策动汪伪警卫第三师起义的最好时机。
0: 1945年8月12日晚，按照事先的约定，钟建浑借口扫荡江北竹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率部成功渡江。与赵红学带领的第九团在陆河城外会合，共3000余人，于8月13日与新四军会师，宣布起义。这支原汪伪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华中独立第一军，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一则题为拱卫宁为首都之精锐，为警卫第三师反正的新闻。新闻上说，南京伪军最精锐之警卫师第三师师长钟建浑，已于8月13日率领所部3000余人，分别从江苏江北之陆河与江南之句容，向新四军自动反正。林一作为幕后功臣，以精准的形势判断、果断的决策与周密的部署，促成了这次经典的策反行动，将敌后情报工作的战略价值发挥到极致。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林一直接派遣的干部达75人，这些干部又发展党员70余人。至1945年日军投降，林一领导的八路军前总情报工作已发展线索450多个，情报站20个，基本关系103个。一张覆盖华北、华东核心敌占区的八路军情报网络，在他手中就此建成，成为敌后抗战中无形却无比强大的力量。传奇无声，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他以智慧织就严密情报网，以坚守点亮前线方向，为民族解放默默奉献。岁月可尘封往事，却永不磨灭功勋。他的一生献给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精神跨越时空，永载史册，永被传承。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

0: 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皇上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10: 怎么讲，
9: 能文能武啊。
10: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9: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10: 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9: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老师除了人家还练武。
10: 我哪练过武？
9: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10: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9: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10: 花拳绣腿，
9: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少儿啪，

0: 意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二老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1: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0: 我这内牛四方，
1: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0: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1: 我这明白什么呀？
0: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内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1: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0: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1: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0: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1: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0: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
0: 嗯，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 我吗？
0: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 哪有煎饼的事儿？
0: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1: 老北京鸡肉卷，
0: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 得。
0: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 炸鸡吗？
0: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0: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0: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1: 哟，僧扯，
0: 啊，
1: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0: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 对了，
0: 色香味形气，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1: 熬炒
0: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1: 是
0: 什么都有。
1: 他们没掌握，
0: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 能吃什么？
0: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1: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0: 这都没学走。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 改的什么？
0: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 你别瞎说，
0: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0: 对，
1: 整块的肉。
0: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1: 啊？
0: 他们都吃呢，
1: 松扯。
0: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1: 皮瘦啊，
0: 哪吃惯这个？
1: 吃不惯，
0: 哪吃惯这个？
1: 他们
0: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 西红柿片，
0: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1: 那这不
0: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0: 哎，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去？
0: 我就，
1: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0: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1: 嗨飞是哪儿啊？
0: 嗨飞披萨嘛，
1: 都说高飞披萨嘛，
0: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1: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0: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 哎哎哎，说谁都是货。
0: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 马肯波罗。
0: 对，马肯波罗，
1: 梨吃酸梨。
0: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1: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0: 那叫什么来着？
1: 马可波罗。
0: 马可波罗，
1: 哎，
0: 元朝人。
1: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0: 哎，对吧？来中国，来中国旅游吗？
1: 嗯，
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 马可波罗行记》。
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 菜
0: 嘎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个就啃，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 回国
0: 得回国吧，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1: 哎，
0: 好家伙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0: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 意大利，
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 嗯，
0: 韭菜粉条馅的，
1: 欲火香。
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1: 自个做呀。
0: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 擀面皮儿，
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难题？
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 哎，没学会呀。
0: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就拌好，往上撒吧。
1: 哎呦，
0: 哎呀，撒好，撒好，这味儿吃挺他妈那个味儿不对
1: 啊，
0: 也差不了些许，
1: 跟菜盒子不一样。
0: 别人问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 这
0: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0: 就记着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 饼子，
0: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 嗯，
0: 饼子，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哦，饼子，披萨，
0: 哎，对，披萨，饼子。
1: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0: 就大概齐。
1: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1: 那您
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0: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 你稍微等一下，
0: 哎，
1: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0: 啊。
1: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0: 你这个，你不懂吗？
1: 不，真不懂。
0: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0: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1: 叠饱的，要吃饱的，
0: 咱自己来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 嗯，
0: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 你吃几分熟的？
0: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 嗯，
0: 一般就是十分熟。
1: 也行，
0: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 你不能生扯。
0: 哎，我不能生扯。
1: 嗯，
0: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1: 别说，我就爱吃这。
0: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1: 嗯，
0: 哎，就轻轻翻。
1: 哇，家里还有铁板？
0: 哎，有专门弄的。
1: 哎呀，
0: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 是是。
0: 哎，弄回来，找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 烤小牛排配薯条，
0: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括面粥溜缝，
0: 还萝卜皮呢。
1: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0: 你别，
1: 就当咱俩没聊过。
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 饭后甜点，
0: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1: 啊、
0: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 怎么个重要法吧？
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爱人，好家伙，
1: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0: 原装那个哪个？
1: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0: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 对岸啊，我不敢自己错。
0: 坐跟我坐个对岸，
1: 嗯，
0: 坐在那边，
1: 嗯，
0: 我跟孩子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 说英文干嘛呀？
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1: 嗯，
0: 看着灯，咔嗒嗒咔嗒咔嗒咔嗒，
1: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0: 灯光闪烁，
1: 嗯、
0: 我这还得叫他，
1: 叫什么呀
0: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1: 嗯嗯
0: ，My dear 娘们儿。
1: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0: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1: 嗯，
0: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里有这个。
1: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0: 对对，是 God 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1: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1: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
1: 啊。
0: 这个手艺太严密，
1: 嗯，
0: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1: 嗯，
0: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1: 嗯、
0: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
1: 让
0: 大家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1: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
1: 人
0: 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1: 嗯、
0: 你知道吗？拿那个小碟儿装上，不敢多来，
1: 嗯、
0: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1: 哎呀
0: ，又下去，
1: 别说，
0: 哎呀，
1: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 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哪？
3: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4: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意思啊？
4: 不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0: 不知道啊，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4: 那不行。
0: 那我还说相声来，
4: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
0: 呀，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3: 什么含义？
0: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3: 停，现在就跨界了，
1: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0: 行，还不如他呢。
3: 你们什么意思吧？
4: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啊、跨一跨界，哦，改变一下。
1: 是，
4: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
0: 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1: 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4: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0: 什么？
4: 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啊！
0: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0: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儿。
0: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们一直光相声这圈怎么了？
4: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4: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1: 对，
4: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4: 大跨
0: 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4: 对呀、啊，
0: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0: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啊，
3: 你说，
0: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3: 什么主意？
0: 当运动员。
3: 我
0: 参加冬奥会，
4: 这太好了，
3: 行吗？
4: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
1: 是
3: 不是？
1: 像话吗？
3: 怎么意思？
1: 听他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1: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1: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1: 您找找人，
0: 这是找
3: 人的事儿。
0: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3: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0: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3: 你能教给我？
0: 专门训练您呢。哦，
3: 怎么训练？
0: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啊，您能吃苦不能？
3: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0: 能吃苦啊？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的非常艰苦，
3: 是
0: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您练的比他们还得苦。
3: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0: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3: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0: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3: 那我盯得下来吗？
0: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啊。
3: 什么方法？
0: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往梦里放30条鳄鱼。
3: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0: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3: 哦，还有这口令？
0: 当然了。
3: 什么口令？
0: 找您熟悉的，
3: 最熟来一个。
0: 来最熟的啊，
3: 那行。嗯，我现在就说一遍
0: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3: 啊、说扁担长，板凳宽、嗯；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0: 好，
3: 怎么样？
0: 就这段啊，就做完这口令，
3: 是
0: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嗯，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3: 都走了，
0: 吃饱了、
3: 啊，还是把我吃了？
0: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3: 那我说一短点的不好吗？
0: 那不行，鳄鱼的耳背耳背，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啊？
3: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4: 这有危险的、啊。
3: 对呀、啊，
4: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3: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4: 我这绝对赚钱呀、啊、
3: 你说
4: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3: 什么主意？
4: 您想一想啊，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3: 你从
4: 是
3: 什么行业，这60亿也不好挣着。
4: 我这没问题啊。
3: 是吗？
4: 您卖房去呀、啊、
3: 卖房能挣钱，
4: 投资房地产呀、啊、哦，卖一套房
3: 是
4: 几百万呢。

0: 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啊，
1: 倒也不至于，
0: 反正不一样啊，
1: 是
0: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
1: 嗯，
0: 您这么有名气
1: 啊，
0: 您这么会说，
1: 是，
0: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1: 我不会这词儿啊，
0: 没关系呀、
1: 啊，啊，
0: 我现在就卖房呢，
1: 是吗？
0: 我一交给您，准成。
1: 那你教给教给我，
0: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
1: 啊，
0: 什么这个朝向吧、
1: 嗯、
0: 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1: 都不懂，
0: 不懂就好办了。哎，
1: 你打算蒙我呀？
0: 蒙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1: 什么办法呀？
0: 您看您说相声啊，
1: 啊，
0: 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1: 啊，会呀、啊。
0: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1: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0: 没问题呀、啊。
1: 那行吗？
0: 照您这说，我帮您。
1: 我们这套房子
0: 啊，
1: 远瞧雾气昭昭，
0: 近瞧任门没有啊，
1: 那就甭卖了。任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0: 咱这是期房
1: 啊、哦，还没盖，
0: 没盖呢。
1: 哦，
0: 凭那个想象
1: 是。
0: 您往后夸，
1: 嗯。
0: 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1: 得夸，
0: 得按楼房那么夸。
1: 还是这词儿，
0: 编点新词儿啊！
1: 八楼房，
0: 对呀、啊，
1: 这是31厅一套住房，
0: 没错。
1: 往里头一看
0: 啊，
1: 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
0: 特别好。
1: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摆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这里有一架广座钟，案前一张一木。
0: 这都东西你给买是怎么着？你花钱？
1: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0: 是啊，
1: 啊，
0: 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1: 没有，那我
0: 没有
1: 花呀，
0: 这房毛坯。
1: 毛坯呢没得夸呀，
0: 没关系啊，
1: 啊，
0: 从地段上夸呀，
1: 哦，从地段上
0: 夸。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1: 南五环。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1: 你这房子在
0: 北五环呢。
1: 我一天来俩十环，我射击合适了。
0: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1: 那克服得了吗？
0: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
1: 啊、
0: 也就500多万
1: 啊。
0: 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哎？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1: 先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1: 啊、差远了这俩。
0: 这房真好，
1: 是吗？
0: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1: 哦，你说你这朝向
0: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1: 它
0: 朝天，
1: 这是景。朝天干嘛呀？
2: 行，不要
1: 啊！
2: 气死我了。
1: 是，
2: 您听听他们俩，
1: 嗯，
2: 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啊？
1: 是。
2: 不行，
1: 您说一好的，
2: 太不靠谱了
1: 哦！
2: 我告诉您吧，
1: 嗯，
2: 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
1: 啊。那您说说，
2: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1: 什么职业？
2: 您呐，
1: 嗯，
2: 当空姐儿。
1: 哎，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2: 当空姐儿，
1: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
2: 啊，
1: 那像话吗？
2: 不像话。
1: 啊，就是
2: 当空姐儿像话吗？
1: 哎，
2: 当空婶儿。
1: 啊，这不是岁数，
2: 因为岁数大了。
1: 行，
2: 岁数大了呢。
1: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2: 您听我的，
3: 师傅，您听我的，啊、当空姐太合适了、
1: 啊，是吗？
3: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
1: 哎，
2: 就得当空姐，
1: 是吗？
2: 为什么呀？
1: 嗯，
2: 您琢磨琢磨，师傅。
1: 哦，
2: 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1: 没有。
2: 咱弥补这个空缺。
1: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2: 太对了。
1: 哦，
2: 您想呀，
1: 嗯、
2: 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1: 我脑补不出来了。
4: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1: 怎么听怎么别扭、啊、
4: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1: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5: 说错了，
1: 他
5: 是从 T3 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1: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5: 还得往远点飞。
1: 哎，
5: 从 T3起飞，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1: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5: 应该呢，
1: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4: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
1: 啊。
4: 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2: 都有什么餐食啊？
4: 那太多了，
1: 嗯、
4: 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1: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
4: 哎，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4: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啊。
4: 好吃也吃不了。
2: 怎么呢？
4: 小桌板放不下。
2: 走，
4: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5: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
4: 在想当初。
1: 行了， 别背八扇屏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4: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1: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4: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5: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2: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1: 那我
6: 当我们徒弟
1: 去。行，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落完呢啊。
4: 我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2: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4: 不是，他还得当徒弟。
5: 会多
4: 了，我会叫你当我徒弟。
2: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5: 走着，走着，走着。哎，鳄鱼，鳄鱼，给我带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9: 对，
8: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9: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8: 我没和您争，
9: 争我也不干呢。
8: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9: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8: 您也不用自卑，老爸。
9: 谁自卑呀？
8: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9: 是是是，
8: 我们知道感恩。
9: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8: 说实在的，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9: 是啊，
8: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 感谢您把我养大。
9: 哎呀，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8: 凭什么呀？
9: 这
8: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9: 对，
8: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爱好那些收藏，
9: 是，
8: 买了一些古玩，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

0: 绿珀
1: 都值钱，
0: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1: 对，
0: 哎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1: 好看好，
0: 太漂亮了，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1: 是，
0: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1: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2: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1: 怎么了？
2: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1: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2: 我妈可都同意了。
1: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2: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1: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2: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什么
1: 笑话？
2: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1: 是。
2: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1: 对呀。
2: 血糖高。
1: 不错。
2: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1: 是。
2: 对不对啊？我不能那样。啊。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地跑回了家，
1: 哎，给我个惊喜。
2: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1: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2: 不是
1: 干嘛呢？这里
2: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1: 别跟我这么闹，
2: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1: 我都多大岁数了？
2: 哎，啊。我爸呢？
1: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2: 老爸啊，老爸，
1: 找找吧，
2: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1: 不是，这，
2: 爸比，
1: 不要，行，
2: 爸比，
1: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2: 您还好意思说呢？
1: 怎么了？
2: 根本没在家，
1: 我出去了，
2: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不，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1: 行，
2: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1: 票房活动，
2: 票房活动，
1: 哎，票房，
2: 顺着河边儿，停，
1: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 lazy， 抗子 lazy， 180了。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00了。
0: 火，
1: 抗子 lazy， 抗子 lazy， 250了。
0: 我这个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了
0: 吗？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这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1: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呢？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子
0: 我吓干嘛呢？你这，
1: 你这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这老
0: 老家伙。

0: 我听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哦、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嗯，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嗯，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您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小炖肉、哎、
1: 行行行，不，别说，西餐就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真是的，
0: 哎，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啊。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啊，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削面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哦，不吃削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嘿嘿，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嗯，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今年的。
1: 您别说，
0: 是我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1: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啊，不，
1: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1: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1: 冰咖啡解油腻，嗯，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1: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嗯，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1: 意式蔬菜汤，
0: 对，
1: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1: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完？
1: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0: 我说
1: 您
0: 喝汤，对。哎，你干
1: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1: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装饼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1: 不是您刀叉呀、啊？
0: 刀叉我使不惯、
1: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你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哦，你不是一寸筷子
0: 呀？那我怎么吃啊？
1: 用手抓。
0: 用手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1: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1: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1: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1: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1: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1: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1: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1: 没事，
0: 什么没事？
1: 没事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1: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1: 哎呀，这个老头跳的腿儿好了。
0: 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2: 我那是晕过去了。
1: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2: 啊，
1: 你怎么晕过去了？
2: 是啊，
1: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2: 太好了，
1: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
2: 嗯，
1: 不过一会儿啊，
2: 嗯，我得什么病？
1: 吃饱了撑的。
2: 哎，你才撑着呢。
1: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
2: 啊！
1: 我跟您说，
2: 怎么了？
1: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2: 我看也是，
1: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
2: 嗯，
1: 但是各位
2: 怎么样？
1: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2: 没错，
1: 给他们花钱啊，
2: 嗯，
1: 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2: 对，
1: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2: 说什么？
1: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2: 怎么做？
1: 两个字
2: 啊。
1: 色难，
2: 对，
1: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2: 没错，
1: 那才是最难的。
2: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1: 对，我跟您说
2: 啊，
1: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您要原谅我
2: 啊。
1: 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2: 说什么？
1: 您马上就完了。
2: 哎啊，
1: 不是，死期到了。
2: 嗨。
1: 您别误会我，
2: 什么误会？
1: 说您输那个业呀，
2: 啊，
1: 马上就完了。
2: 哦，
1: 您那存折，
2: 嗯，
1: 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2: 那叫定期。
1: 我这就回去啊，
2: 啊，
1: 给我爸刻个碑。
2: 哎，我活不了了，我。
1: 写上四个字啊？
2: 什么呀？
1: 挂屋里，孝心票房。
2: 哎呀，那叫匾。
1: 把那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2: 干什么呀？
1: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
2: 啊，
1: 公主啊，驸马。
2: 哦，唱戏呢。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大家好，
5: 后辈，
4: 今年
5: 65岁，
4: 是。
5: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4: 头一回，
5: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4: 您演那个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5: 嗯，是，
4: 是不是您演的？
5: 啊，是。
4: 金粉世家，
5: 哦，
4: 是不是您演的？
5: 算你蒙对了。
4: 情深深雨蒙蒙，
5: 哎，
4: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5: 等等，
4: 是不是？是，
5: 这是我的词儿吗？
4: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5: 哎呀，行了吧你？
4: 啊，
5: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4: 这不是你说的吗？
5: 对呀。
4: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那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5: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4: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5: 你不是我儿子。
4: 啊，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4: 我这不是，哎，快点去，你别别别，
5: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4: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5: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4: 是吗？
5: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4: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5: 真的吗？
4: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5: 嘴皮子利落
4: 啊，
5: 吐字清晰，
4: 哦，
5: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
4: 哦，
5: 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4: 哦，你们也
5: 利落着呢，
4: 你们也练嘴皮子？
5: 那当然了。
4: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5: 我们
4: 你不能这么说话，
5: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4: 不是，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着说着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5: 比就比，谁管谁啊？
4: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哦、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嗯、凸显嘴皮子。
6: 好好
4: 好好、啊、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6: 啊。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嗯，不错，
4: 行吧、嗯、行吧，来你
6: 啊，看我的
4: 啊，你
6: 俩五，
4: 完了，
6: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4: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6: 那是必须的。
4: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都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6: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4: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6: 嗯，
4: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6: 好
4: 啊，
6: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4: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6: 没问题。
4: 临行喝马一碗酒，
7: 浑身是胆，雄赳赳。
4: 可以呀，
6: 够高的。
4: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3: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3: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3: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3: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3: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3: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官见。
1: 哎呀，
0: 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
0: 啊，
2: 你还拍我？
0: 不是，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0: 啊！
2: 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9: 我上小学的时候头发特别长，有一次一帅哥跟我要了一根头发，我各种羞涩的忍痛拔了一根给他。放学后我看见他用我的头发拴着一只蜻蜓在玩。一对结婚25周年的夫妻庆祝丈夫50岁生日，晚餐时丈夫深情地说：我度过了最完美幸福快乐的25年。妻子幸福地凝望着丈夫的眼睛，丈夫继续说：然后我遇到了你。船在大海上触礁了，快要沉没了，乘客们呼天喊地，只有一位乘客在大口地吃着饼干。众人说：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啊，你什么人呢你。那位乘客则振振有词地回答：
10: 不是，我胃不好，知道吧，医生叮嘱我不能空腹喝水。
9: 小佳是个路痴，他到朋友家去玩，刚下车没多久就迷路了，只好打电话给朋友。朋友问：你附近最醒目的建筑物是什么？天色晚了，小佳说他也不知道，等了半天憋出了一句：我

0: 和我爸聊微信，每次他发呵呵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在骂我。也许他真的是在骂我。我妈一直唠叨，我气得说了一句：“你开心就好。”结果我妈突然停了下来，感动地对我说：“哎呦，你真的长大嘞，知道考虑妈妈的感受了，你开心，妈妈就开心啊。”想起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个奇葩朋友，很少和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一起玩，专和七八岁的小孩玩。我特别不理解他，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一处偏僻的楼房后，看到他坐在一个破沙发上，搂着一个小女孩，前面一排小男孩跪着喊：“吾皇万岁！”我们才知道他有多享受生活。问：“
1: 哎呀，我被人追踪了，如何甩开呢？”
0: 答：“就地卸妆。”问：“
1: 有哪些稍微一改，马上就意境大变的歌词呢？”
0: 答：“雨纷纷，秋裤里草木深。”问：“
1: 为什么粉丝要叫做饭啊？”
0: 答：“因为你不是他们的菜呀。”问：“
1: 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
0: 答：“间歇性凌云壮志，持续性混吃等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2: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白云泉，作者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2: 天平山在苏州市西20里，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一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这首诗写于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任内，时间在唐庆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之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繁忙，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与泉水，对照自己的行为行义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诗人无意描述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云无心已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世界上最昂贵的书吗？嗨，我是范范。你知道世界上最贵的书多少钱吗？730多万欧元，那可是相当于6000多万人民币呢。2010年，英国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本名为《美国鸟类》的绘本图书，高昂的成交价格成为全球出版界的焦点。这么昂贵的图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这本图书是美国自然学家和绘画家奥杜鹏于1920年创作的，他观察了美国各种鸟类生态，精心绘制了400多种鸟类的形象，种类繁多就不必说了，最重要的是画工精细，栩栩如生。更令人震惊的是，400多幅画都和实际生物比例相同，所以整本书啊足足1米多高。要知道这本书的一个副本在2010年拍出了730多万英镑的高价。据说奥杜鹏每画一幅鸟就要耗时60个小时，这可真是用生命在搞创作啊。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6: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7: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8: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9: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多年前，我在院门口吃雪糕，对面一个小男孩看着我吃雪糕，直咽口水。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叫他过来，给了他一张凳子，说：“坐这儿看吧。”多年后，我去女方家相亲，他弟弟问我：“你想娶我姐姐吗？”我点了点头，正纳闷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坐这儿想吧。”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一看，是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没想到他已经沦落到送快递的地步了。他也吃惊地看着我说：“哥们儿，没想到你居然变成看大门的了。”因为不常回家，一次帮我妈去物业取酸奶，保安不认识我，所以不给我。我回家把家里的狗狗牵了出来，保安老远就喊：“哟，毛毛，毛毛你来啦！”然后问我：“你是毛毛家的？”我嗯了一声，于是领到了酸奶。保安对着毛毛摆手说：“二少爷，二少爷，再见哦。”警察小明在黑社会做卧底，一天他给上级打电话：“喂喂喂，长官，你快带我回去吧，我做卧底都做到老二了，我怕哪天老大挂了，我就是老大了呀。”

0: 小时候，我妈给我姐2毛钱，让她带着我到小店买泡泡糖吃。那时泡泡糖1毛钱一颗，我姐买了2颗，全部自己吃了。等她嚼腻了，再给我吃。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我先验验有没有毒啊。”那时真心觉得姐姐好。我问一女同事：“哎，你结婚那么久了，你现在看你老公还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吗？”她说：“
1: 会啊会啊会啊，怕他突然问我钱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钱去哪儿了，反正是没有了。”
0: 看了一段很感人很煽情的视频，大概有25分钟，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没有掉下来。看完视频才发现忘了开 WiFi， 眼泪当时就忍不住哗哗的流啊。七夕，老妈第一次收到老爸买的花，感动得一塌糊涂。老妈悄声对我说：“
1: 明天得给你爸捡一半的零花钱，他居然知道花钱讨女人欢心了。”
0: 我真心替老爸感到忧伤。今天从超市出来，偶遇前女友和她现任男朋友。为了让前女友觉得离开我是错的，我潇洒地走到停车场停着的一辆宝马车旁边，装模作样的开门。结果门真的开了，然后她和她男朋友笑着开着车走了。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脚。
4: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理发服务？
5: 学徒20块，剪发师30，总监50，店长80。
6: 有什么区别吗？
5: 是这样子的，学徒呢原来是干传销的，剪发师呢学过脱口秀，总监呢从前是卖保险的，我们店长是个哑巴。
0: 男朋友是理科生，有一次女孩发了一条动态，是句歌词：你让我有多想念，一天像是一光年。结果男朋友回了一句：“亲爱的，光年是距离单位，好吧？”现在骗子真多，看到新闻上说储户存款消失，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我赶紧骑自行车到银行查看，卡里的100块钱还在，吓死本宝宝了，以后再也不看新闻了。心好累啊，走出银行心更累了，钱还在，自行车没了。男程序员一定是好男人，因为他们每天都会面对电脑扪心自问：
7: 不是，我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0: 考前动员的时候，数学老师喝了点酒，在讲台上说：“教书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却只能感动了自己。真是学生虐我千百遍，我待学生如初恋呢。”快高考了，曾经怕自己一个人考不好，现在怕一群人考不好。各位同学，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你若自我放弃，我也无能为力。顿时全班掌声如雷。
1: 老师，你刚失恋吧？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2: 看见小孩拿了一大包巧克力在吃，一会儿就吃了半袋子。我出于好心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吃那么多巧克力的，吃多了会得病。”那孩子对我说：“
13: 我爷爷今年103岁了。”
12: 哦。103岁了，那你爷爷是因为吃巧克力吗？
13: 不是啊，因为他从来不多管闲事。
12: 老婆说：“
13: 老公，你喜欢我什么？”
12: 老公说：“我有10亿美元存在瑞士银行，你信吗？”
13: 我信啊。
12: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语文课上，老师说，这个语言啊，有双重否定表示肯定的现象，但是呢，没有双重肯定表示否定的现象。话音刚落，教室角落里传来了一个阴冷的声音：“是啊，呵呵。”朋友和刺客唯一的区别是，刺客在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痛苦地说：“
13: 你是。”
12: 朋友在背后捅你一刀，你回头痛苦地说：“
13: 是你。”

我在家排行老四，记得小时候，一个阿姨来我们家，进门就夸我们家孩子漂亮。阿姨说：“哟，你看老大长得多漂亮，你看老二长得多可爱，你看老三长得多水灵，你看老四长得多完整。”儿子说：“妈妈，今天你梳妆的时候，爸爸夸你了。”妈妈得意地说：“哟，你说说看，他夸我啥了？”爸爸说：“儿子，你以后要向你妈妈好好学习，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

0: 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无数的缺点，并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秘书过生日，我问他许了什么愿，秘书哭着说别问了，他的愿望已经失灵了。后来听说秘书许的愿望是希望我的老板别整天什么都打听。夫妻之间沟通很重要，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好商量的。比如今天我老婆骂我，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事儿。我平心静气地说，老婆，你应该多想想我好的一面吧。我老婆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师傅，为什么我的功夫总是没有长进呢？徒儿，你见过夕阳西下时海鸥飞过天边的火烧云吗？
1: 见过呀。
0: 瀑布漫无目的地冲刷岩石呢？
1: 也见过呀，师傅。
0: 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了。
2: 不好好练功夫，你到处瞎看什么玩意儿啊？
0: 单位微信群，老总也在里面，很多人不知道。今天小王在群里打字道，
3: 老总像猪一样。
0: 我大惊，赶紧私聊他，小王，老总就在群里面。几秒钟之后，小王继续在群里打字，
3: 老总像猪一样牺牲自己造福大众，老总像牛一样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我们要向他学习哦。
0: 课堂上老师点名，小强
1: 到，
0: 张坚
1: 到，
0: 赵阳
4: 到。
0: 突然老师皱眉，自言自语道，哎，拿错点名册了。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想当年我过生日，女朋友没给我准备礼物，然后提议道，
5: 哎，亲爱的，咱俩领证去吧，我把自己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好吗？
0: 我一想，哇塞，好浪漫啊，于是就领了。从此我的生日没了。我们宿舍的一个舍友一天莫名其妙地买了一个钻头，我们集体纳闷，谁知他卸下了钻头尖上的金刚石，又镶到了一个银戒指上，成功地做成了钻戒一枚。用这个钻戒，他泡学妹去了。你买苹果四的时候，他买了冰箱、洗衣机。你买苹果 4S 的时候，他买了空调跟一些小型家用电器。你买苹果 5S 的时候，他买了电脑。你买苹果 6S 的时候，他买了一台55寸的液晶电视。当你买下苹果6时，他已经买了欧式沙发。现在你们的苹果 4, 4S, 5S 都换成了不锈钢脸盆，而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问题来了，苹果手机给了你什么？答案，旧手机换脸盆喽。

0: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1: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从军行七首·其四，作者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2: 这是七绝圣手王昌龄所写的。

0: 著名的七言绝句《从军行》。这首典型的边塞诗歌所提到的楼兰在新疆，玉门关在敦煌，这是当年大唐着重守卫的西北边陲。作为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大多写一些边关生活的感想。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曾遣使通大渊谷，楼兰王祖禄攻劫汉朝使臣。汉昭帝元凤四年，霍光派傅介子去楼兰，用计斩杀楼兰王。唐时与吐蕃在此交战颇多，王昌龄诗中借用傅介子斩楼兰王的典故，表明了征战将士视频边患的决心。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2: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3: 你知道吗？你知道穿红色衣服赢得比赛的几率更大吗？嗨，我是范范。如何获胜对你来说很重要，那么英国人类学家建议你请穿红色的衣服去参加比赛。他们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四个运动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穿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在比赛中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专家分析发现，对很多动物来说，红色象征着进攻。比如对于两性而言，动物身上的红色斑纹象征着自身的统治地位，雄性大狒狒面孔上的红色条纹是代表了很不好惹的意思哦。所以穿红色衣服在比赛无形当中就给对手带来了压迫感和紧张的情绪，并且红色还有告诫和警示的意思，表示不可侵犯。你看雌性毒蜘蛛黑寡妇腹部上的红点明显就有很吓人的威慑作用呢，就连停车标志都被做成了警示性强的红色呢。所以想赢得比赛，先穿上红色的衣服示威吧。
4: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5: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谢谢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7: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我们数学老师挺富的，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补课，看到他家装修的金碧辉煌，但是那很古典的酒架上摆着一瓶酱油。我好奇地问，哎，老师，这里放瓶酱油干什么？老师悠悠地说道，
2: 那是告诫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
1: 一女老板的男下属今天居然当着全体员工的面跟女老板说，嫁给我吧。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于是女老板只好硬着头皮给男下属开了一张假条。同学 A 说，哎，听说你报了文科。同学 B 说，
3: 是啊。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女朋友一直问我买套100万的房子要还多少年贷款。
1: 啊，那你应该报理科才对吧？
3: 是啊，后来我想通了，还是学文科好啊。
1: 为什么呢？
3: 多学点甜言蜜语哄得他忘了这个念头啊。
1: 我们宿舍有朝阳的窗户，特别暖和，对面宿舍的过来玩羡慕地说，
4: 哎呦，还是你们阳间好，像我们阴间哦，洗件衣服都晾不干。
1: 花仙谷、武媚娘、甄嬛、东方不败、周芷若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你女朋友或者老婆画上眼线、烟熏妆、涂上深色口红时，往往就是要放大招的时候了。复习这个事儿得分人，学神是锦上添花，学霸是查漏补缺，学渣是精卫填海，学末是女娲补天，你是开天辟地。上大学的时候听中国功夫，当屠洪刚唱

0: 一个韩国的同学大喊道，台籍八卦都是韩国的，你们看看韩国的国旗。我十分气愤，连打了韩国同学几个巴掌，然后恶狠狠地说，就算太极八卦是韩国的，这连环掌应该是中国的吧。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你好，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美女擦了擦眼泪说，
1: 我错过站了。
0: 哦，是这样是吧？好的，来一下，请补下票吧。从唐朝开始，黄色就是皇室的专属颜色，只有皇帝及最亲近的宗族子弟才能使用，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用的，即使对黄色不敬都不行，要杀头的。就算是到了今天，对黄色不敬也要扣6分。快递小哥，哎，你好，5分钟后麻烦你下楼取下快递好吧。我说，哎呀，你不能送到我家里来吗？你家在7楼，没电梯啊。是啊，你上来吧，我在5楼等你怎么样？哎呀，你先下来吧，先去3楼等一下我好吗？4楼签收可以吗？好吧，成交。过母亲节时没有时间回家给妈妈买礼物，真的很愧疚。为了弥补这份不安，特地把老妈从朋友圈黑名单里释放了1天。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感觉。
0: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万念俱灰的我关紧门窗，烧了一盆火炭，烤了30串羊肉，30串脆骨，10串羊腰，10串韭菜，5串辣椒，5串香辣馒头片，拍照发到了微博上。不一会儿，女朋友就敲门来找我复合了。吃火锅没有蒜泥了，我拿了一颗大蒜，夸她说，你好漂亮。我是这样想的，把她夸高兴了，没准她就自拍了呢。在咖啡厅看到一个神色忧郁的女孩，朋友和我打赌说，你要是能把她逗笑了，我就给你100块钱怎么样。我二话不说走到女孩面前，掏出手机对着他说，茄子。女孩果然马上露出了微笑，比出了剪刀手。据说一般吃货都是这么拒绝人的，你算哪根葱，你不是我的菜，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告诉你们一个自拍的潜规则，捂脸的脸大，撅嘴的牙黄，拍腿的腿短，用自拍神器的皮肤差，背景打码的加穷，不上自拍的就代表上面全占。女孩打电话给父亲，爸，有个男生跟我表白了，他说他会一直爱我。爸爸说，傻孩子，感情这种事儿啊，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尊重和理解，只要你喜欢就行了，至于一辈子，哎呀，现实的事情没有定式啊，说不准啊。女孩挂掉电话对男孩说，我爸说了，不准。早上坐公交碰见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开始以为他是混黑道的，后来发现这人特柔情，于是问他刀疤是咋弄的， 这哥们儿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哎，想当年，咱是剖腹产生下来的。”今天给我理发的小哥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时不时的拿剪子在我肩膀上蹭一下，以蹭掉剪刀上的头发。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哎呀，没啥，小时候给猪刮毛习惯了。”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张世贵掏出的枪对着杨子荣，这小这酒马上就醒了，一看这捆子俩呢，就知道俩保镖完了。你是谁？好家伙，这嗓门啊多老高，这个声音都差了劲儿。子荣看着他，哎，这心里这恨哪有多说旁的嘛，跟这样人多一句话都叫废话。就见子荣后脚一跺，哎，我说的是慢呢，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一哎啪就抬腿，这一脚正蹬到这小子枪上，啊啪，这枪扔，这枪一被蹬飞了，哎呦，张四我一看，那这转身刚要跑，子荣一探手就把这张世贵后袄领子给刀住了。刀住后袄领子之后，啪，一个怀中抱孕往回这么一拉，哎，啪，一伸手就把张世贵撂到这儿。紧接着就见子荣啊，这手中可就多了一样东西，就这么往下微微这么一探身，哎，都没多大动静，就听，就在这个张世贵这哽嗓咽喉咳嗽素这儿，就划过去这么一刀。这张世贵就感觉到冰凉一下，怎么的，死了？子荣回头看了看，这时屋里头他那媳妇儿听得有点不对劲儿，外边怎么撕心裂肺的喊一声呢？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外头什么情况？子荣一转身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第二天呢，这城里可乱了套了。怎么的？保安队的队长张世贵让人家给宰了。来了不少人，其中郑三炮都来了。郑三炮就问这张世贵他媳妇儿：“你们家昨天来个什么样的人？”曹本正也来了，我说：“哎呀妈呀，兄弟，你咋撞裂了呢？啊，你这，哎呦喂！”没鼻子低头往前一看，这张世贵这脖子这道缝，他脑袋忽悠一下子，我这，我怎么看这道缝这么熟呢？他猛然想起红枪会来，子龙飞身用飞刀扎死那位。子龙不是漏了几次飞刀吗？那曹本正啊就问，那个昨天你们家来什么样人？哎呀，长得挺酷的，挺帅的，一个大高个，是不是戴个眼镜？对。还有燕尾子须？对呀。完了叼个烟卷，然后呢大衣，水塔的领子，底下火箭筒的皮鞋，啊，是那样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曹本正可没说，怎么的呢？曹本正明白了，那姓杨的来了，百变神君来了，这宁安城没好了，这可能要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这地方待不了。可我现在怎么说呀？我跟郑三炮说，我这地方不行，那百变神君来了，啊， 那不行，他也不能相信呢、啊。另外，我这老造谣，那袁占先再拉出去把我毙了，干脆我躲着点儿吧。你看看曹本正多聪明啊！最后总结来总结出去，这个什么谁杀的呢？郑三炮啊，笑了，哎嘿，肯定是争风吃醋，明白吗？情杀，定了个情杀，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战乱时期死了这样的人呐，无关轻重。可子荣下一个目标什么呢？把刘书记要救出来。这一打听啊，这刘书记是被压在了陶亮那儿，不有个三营营长吗？也投降了。那么现在刘书记被压在陶亮，陶亮住在哪儿呢？住在一个学校里边，本来是个小学校，把学生都撵跑了，一伙土匪就住在这个学校里，压着这刘书记。也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子荣来到这个学校的后墙这儿，看这街面上四下无人，一飘身进去。那作为虎胆英雄杨子荣有三绝呀，飞刀、易容、外带螳螂拳，这是一高手啊。他摸进来，一看这西边有一趟房子，里边啊住了四个土匪，在那看小牌呢。他没有张罗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前院这儿，有这么六七个土匪围着一个火盆，喝了烧刀子，啃着猪蹄儿。子荣一看，刘书记被五花大绑，就绑在了旁边那柱脚上。这六七个土匪呀、啊，子荣心中一想，我不能硬攻，我得采取点儿小小的办法。他往边上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子来。正巧啊，旁边有个木门，他用手这么一弹，啪，就这么一声响，里边土匪就听外边啪嚓一声，什么情况？哎，我说，张德公，大哥，你去看看去，那我看看。张德公把枪掏出来了，就出来了，谁啊？啊？谁呀、啊？没人呐。哎，又往前探了两步，这杨子荣就到了这张德公的身背后，用手拍了拍他肩头。哎，谁呀、啊？啊，就这么一回身，这子荣这一掌正打到他的脖子上。在这个地方是人呐最弱之处，你要想把人打晕喽，你就往这儿搂。砰砰一下，这张德公这小子忽悠就昏过去了。子龙一伸手把这小子枪就捡起来了，藏在暗处。这里边还喝着呢。哎，我说，这队长看了看，那张德公出去半天干嘛去了？李德曼，大哥，你出去看去，你看看怎么事儿。这张德公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呢？是啊，你看这小子，你说吃着饭出去，是不是撒泡尿去？我看看，啊，我说，张德公，张德公，张，呀，刚压后脑勺，砰，就这一家伙啊，咕隆，扎到那儿了。这小子被打晕到那儿，屋里头还剩四个。这四个，那小队长巴嗒巴嗒嘴，我说这张德公里头万出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见人呢？你出去看看去。这第三个可就有点惊觉了，感觉到事情不妙。那一个出去没回来，两个出去没回来，那我出去我还能回来了吗？那既然这样，那我也得出去啊，出去吧。这小子把大枪拿起来，把枪栓拉开，子弹顶上，他端着枪就出来了。我说哪儿啊？啊，张德公、李德曼，队长找你们喝酒呢？什么毛病你们俩啊？ 什么毛病？哟，我刚要张嘴喊，就在这小子身背后，那手伸过来，一下，就把这小子嘴给捂上了。这得多快的速度！这嘴一捂上，子龙这条腿往上这么一抬，哎，捂了嘴，腿一抬，正顶到这小子前胸上，啪一下子，那大枪嘡啷掉地上。就这么一个动静，把礼物整响了，还剩仨。哎呦，情况不妙！抄家伙，这一说抄家伙，几个人就要摸枪，啪门一开，子龙进来了。慢，一个都给我别动。往这儿一站，伸手把枪摸出来。我看你们谁敢动，动就打死。
4: 哎，哎呦，哎呦，都没动，都没动。
3: 好吧，你过去，把他给我绑上。
4: 啊，
3: 把他绑上。
4: 哎，我知道，找绳了，找绳了，
3: 把队长先绑上了，然后你再把他绑上，他又把他绑上，还剩你了。这回啊，我绑你吧。子龙过去把这小子给绑上了，然后把嘴都给塞上，伸手就把刘书记的绑绳给解开了。刘书记，我是来救你的。
4: 哎呀，咱们往哪儿走啊，同志？
3: 跟我来。子龙就领着刘书记来到后墙这儿，两个人翻墙出去，连夜到了范建强的秘密联络点，把刘书记救出来，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压下子龙潜在城内咱且不表，单说孙达德，这孙达德把这情报可就送回去了。这个照相机把这个胶卷洗出来放大了之后，就把袁占先的火力点查的是清清楚楚啊。不过城里的土匪是很难对付的，为什么呢？国民党袁占先这个师名义上是5000人，不过这小子暗中扩编大概8000左右，再加上正三炮1000多土匪，那也是近万人的队伍啊。李京普可想到一个地点，哪一点呢？就是我军的战斗力。现在虽说有田松支队，可有一点，兵力还是不足。那么三打宁安，一战要成功，怎么办？那么电告东北局，东北局立刻回电，派兵增援，由哈尔滨一辆火车增兵2000，驶向牡丹江。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个人，谁呢？那个瓦西里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苏军一个小队队长瓦西里，哎，驻扎在宁安。李京普还是通过瓦西里的帮忙把这城拿过来的，把牡丹江拿到手的。瓦西里干什么来了？本来瓦西里走了，走了已经5天了，突然回来有事儿找李京普。什么呢？这个小队撤出牡丹江，这个苏军呢拉了不少东西，辎重、粮食，凡是值钱的东西他都拉走了。这位瓦西里骑的高头大马，这匹青鬃马，这匹马子龙不是救过吗？哎，这匹马太棒了，他骑这匹马放马追风啊，正撒野的时候，嘡嘡嘡3声枪响，把瓦西里吓一跳。哗，来了一伙土匪。这伙土匪可太不一般了，个个都神枪手，几家伙就把瓦西里这个军队给打散了，然后东西劫走了，瓦西里这匹马也被劫走了。一打听啊，这伙土匪是哪儿的呢？是威虎山的。这个威虎山大当家的叫坐山雕，他底下有8大金刚，这8大金刚都有毛病，外号也叫8残金刚。什么叫8残呢？有的一只眼，有的没耳朵，有的没胳膊，有的一条腿，这都是当土匪当出来的， 不是被砍的，哎，就是被枪打的，要不然就是被扎的。所以座山雕封他这八大金刚为八残金刚。您别忙，等到威虎山那场戏，我自然会好好的交代交代这八大金刚的来历。就把这青鬃马也给劫走了。瓦西里呀，太爱这匹马了。经过翻译，无论如何把这匹马给我们找到。哎呀，李京鹏点点头，心里想啊，上次红枪会夜袭市政府，我派人去请你来帮忙，结果你不管，现在你又来求我来了，好吧？瓦西里先生，如果我们打下威虎山，这匹马要能找到的话，一定还给你。可是我要是回苏联了怎么办？啊，那就派人给你送回苏联去啊！哎，我给打发得了吧？还这个见利忘义，行，多肉，多谢谢。这瓦西里走了，说为啥要交代这匹马？这匹马的故事可太多了，日后落在了鬼脸胡彪的手中，也落在了许大马棒的手中。杨子龙三救这匹战马，那么是这匹战马驮了杨子龙闯进威虎山，最后老马师徒、老马感恩、真假胡彪大战，这都是本书的精彩节目。您别忙，随着时间、随着集数，自然是一一交代。李京浦有了增兵，自然是皆大欢喜。既打宁安呢，这可是第三打呀，无论如何要拿下。有了这张图就好办了，分兵布阵，也就在28这天半夜子时采取了枪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奋勇杀敌，杨子龙就在宁安城里把这敌军的粮库给点着了，就放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杨子龙这把大火烧的敌军心惊肉跳啊，军心涣散。袁占先可真就纳了闷了，自己这500多个暗雕火力网，这共军怎么摸得那么清楚啊？直接就奔这火力网去了，到那儿就给拆开了，到那儿就给炸开了。也就是打到第二天中午，宁安得到了解放，我军是大获全胜，国民党那是兵败如山倒，袁占先被抓当场，不许动。当黑洞洞枪口顶住他的时候，袁占先长叹一口气：“我投降。”哎，围剿的时候我是6战6败，本来扳回一局，没想到我袁占先最后当了一名俘虏，我投降，国民党少将投降了。那么这些兵死的死，降的降，郑三炮呢？郑三炮啊，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到他的老巢挂功山神鬼崖，曹本正早就跑了，那个沈继高是跟着郑三炮跑的。宁安城大解放，整个全城欢庆。那么杨子龙在李京浦的面前就表功二人，第一个小鞋匠，哎呦，李京浦看了看小鞋匠啊，真是感谢你啊，不用感谢我，我感谢共产党啊，我真感谢共产党啊，没有共产党，我们老百姓哪有翻身的日子，所以我们是感谢党。好，那么表彰第二人谁呢？刘大烟袋呀，老头刘国正大烟袋拿了，李京浦啊给他拿了一面锦旗奖状，还拿了点扶困资金。老头说了：“哎，不对不对，我说李司令啊，这个奖旗奖状啊，俺就留下来啊，我们翻身做主了，这个钱呢，俺就不要了。管怎么地，是吧？我还有个园子，我还有个茶馆，能养俺楼啊，你放心吧，俺孙子就是你们的，这个。”你们的人呀、啊，是你们的一个独立队队长啊，听说后来又当了官了，咱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哎，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看，老头啊特开明。那么，宁安城解放， 这李经璞立刻召开了会议，乘胜追击，不让这个郑三炮喘过来气儿来。这小子不是回他老巢吗？子龙同志，司令员，给你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人马上到镜泊湖，也就是到挂弓山神拐一带，侦查一下郑三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听说神拐癌，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所以啊，你这个任务很艰巨，要把挂弓山神拐癌情况摸清楚，然后我们排兵布阵，攻进去把郑三炮抓住。好，我一定完成。那还有我呢，是吧？那个杨同志，哎，带着我，我也愿意跟你去，是吧？我将来也要为党立功啊！哎呀，杨子龙一想，这小鞋匠还真有两下子，跟这个土匪打交道啊，还真得需要这样的人，因为他掌握了不少土匪里的内幕。好吧，我带着你，就这样，子龙带着孙达德、牛振邦，外加小鞋匠盯得住，几个人又打宁关城出来，可就摸进镜泊湖。哎呦，这个镜泊湖啊，刚搞土地改革，哎，我们有工作组在这儿，有我们的人，这就好办了。镜泊湖边上有一个大镇，这个镇呢，叫杨木林子，这个镇是水旱码头，几千户的大镇，这土改组正在这儿呢，打土豪分田地，找到农会的干部，这个农会干部是热情接待。杨子龙算了一下，这个镇离挂弓山神拐癌大概有50里地的路程。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当地的人肯定了解郑三炮的一切动向，这就问起这郑三炮的这些情况，农会的干部就给汇报。据我们了解，郑三炮，他这座山明碉暗堡，而且为什么叫挂弓山呢？据说原来有位将军啊射箭，后来不射了，把那个弓就挂到那个岭那儿，所以叫挂弓山，哎，就挂到那山那儿了，好大一张弓。然后那神鬼癌帅都是悬崖峭壁，说是这个有一个通天梯，但是我们没去过，只有在那儿能上去。哦，哎呦，杨同志啊，要想了解挂弓山神鬼癌的内幕啊，怎么的，有一个人最清楚，谁呀？刘家粮店的总经理，哎，叫刘转轴子，叫刘忠。刘转轴子啊，刘转轴子是开粮店的，好多粮店，哎，他往外批发粮食，这个在老百姓里，这个手里把粮食买来，然后批发给各个粮铺。他这个粮食啊，也给郑三炮，反正郑三炮欺诈他，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这个刘转轴子呢，不敢不给郑三炮，所以有时候他就跑到挂弓山神拐癌上，往那儿一跪，跟郑三炮啊要钱，要粮钱。有时能要出来，有时要不出来，所以他长时间跟这个挂弓山神鬼癌的郑三炮打交道，他最了解。哦，他家在什么地方？就在西街。我把他叫来。不用，我去一趟，杨子龙就来了。这个刘转轴的家挺大个门楼，说实话是个土财主，但又不够，因为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保护这市农工商有些生意人，尽量的团结他们，让他们做生意，所以就没有去分他的财产，只有跟他搞统战。大门打开了，刘转轴子出来了，因为有农会干部领子就介绍了，这是我们军区的杨同志。哦，杨子龙一看这刘转轴子，怎么叫刘转轴子呢？这人是36转轴，72心眼儿，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就头脑反应特别快，很灵活。 哦，这个领导来了啊，里边请。这人已经快60了，把杨子荣让到客厅这儿坐下，给沏上茶。子荣开诚布公的就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啊，了解一下郑三炮的一些情况，山中的一些情况，你能告诉我们吗？这个，我是去过，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每次去这个眼睛都是被蒙着的，到山底下他们就把眼睛给我蒙上之后把我领上去，这周边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哦，这话音刚落，就听他们家后院传来哭声，我把你个老天杀的，我把你个老鹰抓的，我把你个老狗扒的，你个老转轴子，你把小转轴子给我整丢了，这郑三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那小转轴子还能活吗？杨子荣眨着眼睛听得清清楚楚，再看老转轴子满脸的丧气啊，这有事儿。杨子荣想，行了，别打扰了，转身就走了。出去之后，杨子荣一想，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今天晚上我夜探转轴的府，我想看看他们的内在实情。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杨子荣夜探刘老转的家，这刘老转外号也叫刘转轴子，开粮铺的。这常言说得好，要想知心腹事，是单听背后言呢。这半夜的时候啊，子荣可就进来了，摘耳细听，就听这屋里头啊正哭呢。我把你个老天杀的，老狗扒的啊，你是什么玩意儿？咱儿子被绑到山里头，那郑三炮是好惹的吗？我儿子没命。哎呀，你小点声行不行啊？郑三炮我敢惹吗？啊，郑三炮惹不起，可他共军我也惹不起啊。这事儿如果让共军知道了，我岂有命乎？杨子荣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那也得想办法救我儿子呀。他这哭还带钩的。哎呦，杨子荣想，不行，我必须得问清楚，因为这里边啊有郑三炮这三个字，我得到底探探你究竟为何。不大一会儿，刘转轴子就由打屋里出来了，举头丧气的坐在客厅里头，在那喝茶。子荣一挑帘笼就进来了。刘转轴子一抬头，哟，共军老爷。不能叫共军老爷，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刘掌柜的，你就把话跟我说清楚，你跟郑三炮到底什么关系？你的儿子和郑三炮又是什么关系？讲清楚了，我们如果你有困难会帮助你的。咕咚，转轴跪下了。啊，共军老，不是那个人民解放军老爷，我跟你说实话吧，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怎么事儿？郑三炮兵败宁安城，还有不少啊国民党兵也尾随跟他一起到挂功山神鬼崖。这次啊，这郑三炮可伤亡很惨重，但是那也有2000多土匪啊，因为外加上这些国民党的兵散兵游勇聚集在一起，他急需粮食。转轴子是开粮铺的，郑三炮就派人把刘转轴的儿子给绑票了，告诉10天之内5万斤粮食，少一两都不行，要不然的话要你儿子的命，上哪儿弄这5万斤粮食去啊？这个季节呀，所以呀，我就是这样，共军老爷，你救救我。哦，杨子荣一听，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哎呀，子荣感觉到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太好了。既然这样，转轴子，您说吧，你答应他，给他5万斤粮食，我上哪儿弄5万斤去？虽说我是收粮的，现在是这个季节，1万斤不懂。

0: 整鬼癌呀、啊。这子龙啊，乔装改扮，为什么呢？他知道那郑三胖在山里头有个曹本正认识他，没说子龙有三绝吗？飞刀易容，螳螂拳，这化妆那可不是一般能化妆师化出来的。子龙打扮成什么样？哎呦，烂眼哭瞎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话憨不愣登的，
1: 干啥呀？咋的了？
0: 还前击胸后罗锅，一走道一怼一点的。
1: 那啥，我来了。掌柜的，上车吧。啊，
0: 嘿，刘转轴子都看傻了。但是子龙可没带家伙，那枪可留给了牛振邦。他知道进山里边的时候肯定要检查，我不能带枪。
1: 我说
0: 哎，行了，我别装了。子龙乐了，转轴子，到山上时候你介绍我，就说你店里的伙计，我呢叫杨二，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
0: 好嘞，
1: 那咱们就走。
0: 就见子龙啊，哎，往前这么一挪，蹦到车上，鞭子一挥，驾，这车咕噜噜噜噜，拉着转轴子可就奔这挂弓山神鬼癌。可就来了，这叫英雄闯龙潭，入虎穴。单说杨子龙，那么和这刘转轴的两个人赶的这辆车，这就来到了山下。这到了山下，这站岗的一问，转轴子说了：“我要见大当家的，我是转轴子。”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赶紧往里报。
0: 不大一会儿，郑三胖一听怎么着？转轴来了，他儿子让我绑了，送粮食来了
2: 没有？他说想找你谈谈，
1: 让他进来。
0: 大车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啊，把转轴的眼睛还得蒙上。那赶车的不能蒙吧？那这不他开山涧里去了吗？
1: 啊，那对，那你说我这赶车的
0: 呀？哈，土匪一看，哎呦，这赶车的这模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说话憨不楞腾的，这有点傻痴呆呆吧？这有点啊，啥子？这车可就进了山寨。哎呦，一路上杨子龙仔细观瞧，就见两边是明雕暗宝啊，继续弯弯羊肠小道，顺着山路把车赶上来。这里边2000多土匪呀、啊，啊，前边大部的房子。是聚义厅，两边一排排一排排的，都是那些土匪的宿舍。那么郑三炮见刘转轴子，转轴子给郑三炮跪下了：“郑大当家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你想这都啥季节？我上哪儿弄这5万斤大米？你这样能不能容其缓限我食？我把大米给你运来，好不好？”嗯。
1: 我说转轴子，
0: 你说10天就能把大米给我送来？旁边曹本正过来了，
3: 那个，我说刘掌柜的，我们呢实际也不是难为你，说白了吧，你说2000多弟兄吃什么喝什么，没有粮食吃，哪有这劲儿打仗，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办法。我们郑大当家是相信你的，10天之内，如果你能把粮食运到山上，你儿子确保平安。说不上我一高兴，还给你儿子娶个媳妇儿。
0: 哎呀，那太感谢了。
3: 那个，你看，这谁呀？这干嘛的？那是
0: 谁呀？杨子龙啊？
1: 我赶车的。
3: 哎，你赶车长这模样挺好看的，我说。哎呦，你说怎么长的？我说行啊，赶车的啊。那个不管怎么地，刘掌柜的来了，是不是？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有道是这么一句话，哎，这叫什么呢？叫亲不亲？啊，都是同乡人嘛，美不美家乡水嘛，对不对？刘掌柜的这么远来了，怎么也得招待。吃来，弄4个菜，炒个土豆片，弄个土豆丝儿，捣个土豆泥儿，最后再来一个土豆丝儿炒土豆片。

0: 咋这么惨呢？这山上啊，真没什么吃的了啊。嗯，我陪呢刘掌柜呢，喝点儿，唠唠家常，是吧？我给你压压惊。郑三炮转身走了，那么这刘转轴就跟这曹本正两个人在这喝上，得吃点饭再走啊。那怎么的？我们也是人家做买卖，这股洋总迈步出来。边上有匪，哎，你干什么去？
1: 我那啥，我不方便，方便。
0: 哦，呀，那边，谁能想到啊？这位是虎胆英雄啊，子龙出来的。这一走道，大伙还乐了。
1: 那什么，那个厨房在哪儿呢？
0: 你找厨房干什么？
1: 我要方便的，呸，
0: 那叫茅房
1: 啊。对，茅房在哪儿呢？
0: 茅房在那边的。
1: 哎，好嘞，哎，
0: 就这么一走一地。杨子龙就把山里的情况，就是中心大寨这个地方，看的是比较清楚。哦，现在这些人军心涣散，可以把这山拿下来。吃完饭了，转轴走，子龙赶着车，两个人回到了镇。子龙就告诉这转轴子，你不要动，要守口如瓶，我马上回牡丹江把这50,000斤粮食给你运来，你就安心等待着你儿子回来吧。
2: 公爵老爷，我要立功。
0: 立什么功？你说吧。
2: 我告诉你，挂功山神鬼崖后边有一条道叫攀天梯，这条路直接能在后山爬上去，就攻到他前寨。
0: 哦，
2: 你这话讲的是真的吗？我现在还能撒谎吗？
0: 果然，
2: 果然呢。哎呀，转轴子，我谢谢你，公爵老爷，你能救我的儿子，我谢谢你。
0: 激动的哭了。
2: 共产党就是我们百姓的救星啊。由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合法商人。
0: 我们欢迎你这样的合法商人。放心吧，转轴子，
2: 谢谢您。
0: 他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给杨子荣深深的鞠了一躬。话说杨子荣马上奔赴牡丹江，见到了司令员李经璞，就把这眼前情况一说。那么李经璞就告诉杨子龙，立刻安排好了，整整是36辆车，装了50,000斤粮食。小分队的同志全化了妆，哎呀，有的扮成车老板子，有的扮成押车的。这子龙给化的妆，这化妆师太厉害了啊！那可以说是特一级化妆师，把这一个个虎背熊腰、扎煞背膀、威武的战士给画的，有的是小老头，有的像小老太太，有的画的很瘦，有的画的说话都连力气都没有。哎，你来了，子龙到了，就这么说话，兄弟们。哎，我知道，哎，就这么说话。你什么地方的？我粮店的。干什么的？卖粮的。哎，对，这还带导演的，你看人家现场导演啪啪一给导，这戏可就来了。那么个个全是配的威士冲锋枪，就藏在了那车底下，那手榴弹一个个都捆绑好了。子荣走了一圈儿，同志们，我们是扎进废穴，我们是两下行动，我们要在土匪的狗窝里炸开花，我们的大部队在后边的攀天梯爬上去，定好在子夜行动。我们有可能到的山上，郑三炮会着急让咱们把粮食卸下去，但大家要拖住他。你们要装成有病的、拉肚子、喘不上来气儿的、吓得昏迷的，明白吗？放心吧，子龙同志。哎哎，不，你们现在开始不能这么说话，该怎么说还怎么说，我教给你那么说你就那么说。
3: 哎，好嘞。哎，子龙同志您放心吧。哎子龙同志你放心吧。
0: 你是什么地方的？
3: 粮店的。
0: 干什么的？
3: 收粮的。
0: 好，同志们，出发！大手一挥，奔向挂弓山神鬼崖。这边子龙他们够奔挂弓山神鬼崖，单说李靖不死那人领了15000名战士，是由打挂弓山神鬼的攀天梯上上去了。大车咕噜噜往前走，到了山下了，这刘转轴子在那儿等着呢。
2: 哎呀，来这些恩人呐！
0: 刘掌柜的，你放心吧，这都是我们的战士。
3: 哦，战士。
0: 哎，刘掌柜，你怎么了？
2: 恩人呐，你这战士能打仗吗？
0: 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个个奋勇杀敌，一往无前的战士。
2: 啊，哎呀，对，我想起来了，您都给他们化了妆。
0: 对，你呀，不要慌张，稳住心神，听明白没？
2: 我听明白了，有你们我更放心了。
0: 下半夜的时候，一声令下，信号弹一起，立刻我们的大军由后山往上冲，正三炮一举会被捣毁。我专派的人在后边的秧子房看住你的儿子，以免遭屠手。
2: 我太谢谢你了。
0: 别跪下，起来，咱们都是百姓，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
2: 好，走。哇，
0: 大车够奔挂弓山神鬼崖。简短解说就到了山下，土匪看了心里头十分高兴啊！我的妈，真来了！这些车队啊，好家伙，立刻禀报郑三炮。这个郑三炮啊，也被这个喜事冲昏了脑袋。他想都没想，这车队就给放进来了。这土匪一查呀，确实是粮食。那白花花的大米呀、啊，那在那儿呢，所以一个个这土匪有吃的啦，有喝的啦，就忘了，可有一个人没忘。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蹊跷啊！我说呀，啊，这怎么这么准呢？这白花大米就这么上来了？我看看这送米这些人都什么模样？没啥模样啊，那上回赶车那又来了。一瘸一点的，你这都，啊，看这样不像共军。没事儿，搜搜。哎，查查车，没查出什么人。哎呀，郑三炮高兴。好了，转轴子，我准备把你儿子放了。
2: 有啊，
0: 就故意这么来的。那，郑掌柜的，这天头这么黑，你让我们怎么走啊？
2: 可也是啊，那既然这样。你们把粮食再给我卸下来，明天早上下山。这个钱呢，等明年开春再算吧。啊，我要有了呢，一定给你。
0: 哎，好好，大当家的，但愿你给我吧。我这小门小铺小生意，行了，哪这么多废话？
3: 是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呀？给他整点菜，弄点咸条子，行了，快点。哎呀，把你们这帮伙计来都整西屋子。该吃该吃啊，你就窝头，
0: 这稀里糊涂卸粮，然后呢吃完了，给了这么一个南北大炕，30多位全挤进去了。半夜的时候，战士们敲木手的到车那底下把武器拽出来，一个个搂在被窝之内。那么子龙同志的信号枪可就在身上了，实际那信号枪啊在车里头呢。哎。找出来了，这个车为什么能藏武器？就是那车底下做了个夹层，哎，那有暗格藏夹层，所以把武器都放到里边，那土匪根本没看出来。武器到手呢，就在这天夜里，子龙站在天井当中，心潮澎湃，他看了一眼怀表，时针指向12点。我们这位孤胆英雄一看时间到了，抬起手腕举起来说，那土匪呢？土匪啊， 有的抱大枪墙角那睡觉呢，现在子龙也不在乎了。信号弹起来之后，后山攻起来，这36天猛虎要大闹瓜公山呢、啊。啪，枪举起来，子龙这心里头是格外的兴奋。我们的部队来黑龙江和牡丹江地带剿匪，为的就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狗图正三炮，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啪！杀！信号弹腾空而起。哎呦，子龙还怕不热闹，把边上的他那个刚刚装进器材的那个库给点着了。子龙没舍得点那粮食库，正三炮不有打这宁安撤出来啊，捡了不少洋烙啊，所以都放到那个仓库里头。子龙把它点着了。顷刻之间，脸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是黑烟卷，火乘风是高楼烧。东有强山，西有壁岛，烧的是瓦碎土焦。任你五湖四海三江水，倒空银河，那是也难救。大火哗这么一起来，好家伙，这战士就开始杀敌呀、啊！后山滴滴滴滴打，滴滴滴滴呀、啊！冲锋号一响，瓜公山炸开了窝。简短截说，我军是大获全胜，降匪1500多人，当场击毙300多人，救出了老转轴的儿子。小转轴都懵了，他爹告诉他跪下，给咱们军人磕头，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可子龙一清点战场，感觉到美中不足。怎么的？郑三炮跑了，曹本正跑了，嘿，把这二掌柜的、三掌柜的、五掌柜的、看粮的、秧房的，还有那几个炮手全都抓住了，大部匪徒全歼。郑三炮给暗道跑的，仅带了6个人跑出了瓜公山神鬼崖。这瓜公山神鬼崖大胜，好家伙，郑三炮就剩6个，哎，还得说加上曹本正，这曹本正比谁跑都快。哎呀，我的妈呀，我跟你说什么呀，正的当家，最近呢、啊、你张脸不正啊你呀、啊？什么叫张脸不正呢？土匪的行话就是你倒霉呀、啊，你呀、啊、张脸不正啊你啊，你是顶起马，哎越起沟，哎乌起马打绿沙。啊，放上了南北大，你摆上了4方8，你沉沉呐，你是顶了烟的冒了火，土地噎着都不干了。这用土匪黄话告诉他，你这倒大霉呀、啊、你呀、啊、你别说了。这郑三炮上火上哪儿去呀、啊、哎，他突然想起来，这跑出去能有5多里地啊。他一抬头啊，前边啊，他想起个人来，谁呢？这个人呢姓杜，叫滚刀肉杜石。这个杜石原来跟郑三炮是朋友，最近这杜石滚刀肉拉起了几个人，自己成了一伙柳子，他当头。行了，我就投奔他吧。见到滚刀肉，这滚刀肉满脸横肉，哦，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4: 兄弟，哥倒霉了，山寨让攻破了。
0: 那没事儿，你就在我这儿啊！别看我这人马刀枪不多，但是我能抵挡住共军。
4: 喝酒吧。半夜，郑三炮醒来，是被五花大绑，被绑在当场。
0: 好家伙，你，滚刀肉，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4: 连曹本正都绑上，那么那几个人呢，都让滚刀肉给宰了。
0: 嘿嘿嘿嘿嘿嘿，大哥，这就别怪小弟不仁义啦。哎，我滚刀肉啊，也不是3岁孩子，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你想想啊，谁橘红管亮，
4: 谁就是江湖老大。

0: 你挣三炮啊，已经是过了时的大腕了，明白吗？我会把你交出去的，当然了，不是交给共军，交给你一个，你天天想、日想的那个人。弟兄们，再给我鸭子挣三炮，到蓝爷那儿去。 就把郑三炮和这草本正装到大车上，这郑三炮就骂你个忘恩负义的，把他嘴给我堵上，好好的堵上，我让你骂到那儿，你想骂都骂不出来了。好，你骂的好听，你都骂出哆来咪发嗦拉西来了，闻到肉我就愿听着了。走，哗，就把郑三炮还有草本正拉到一个地方，你敢郑三炮一抬头呀？
1: 大吃一惊。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3: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古代防涝智慧。1953年6月的一天，江西赣州古城的天空雷声阵阵，顷刻间大雨如注， 持续了一整天的暴雨，导致部分地段出现了积水，也影响了古城区工人日常修缮工作的进度。倾盆的暴雨刚刚停歇，工人们便急忙来到赣州古城区的厚德路段，准备疏通这里的地下排水管道。当他们来到漆黑的管道内，眼前的景象已经不容乐观。管道中的淤泥此时已经积攒了一米多高，透过微弱的手电灯光，工人们还能够看到一块块刻有着铭文的古代青砖。他们随即利用抽水机紧急展开抽水疏通工作。随着一米多高的淤泥慢慢被清理干净，一个如同地下网络一般规模巨大的排水系统出现在了工人们的眼前。赣州古城始建于近代，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交叉而过的漳江和贡江像两条臂膀一般紧紧围绕着赣州，还有漳江、贡江、东江、北江四条水系的支流穿城而过。由于水系众多，赣州古城还有一个名字叫浮城，就是浮在水上的城市。除此之外，赣州天气潮湿多雨，清代的地方志《赣州府志》中有过这样的记述：每岁正月既旺，阴霾日多，晴霁日少。每年正月十五之后一直到夏至时节，赣州的天气总是雨天多晴天少。在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赣州府志》中，研究学者们发现了这样的记载：东晋永和五年，太守高演置郡城于张贡二水间。公元三四九年，时任黔州太守的高演意气风发，来到了这片被江水包围着的土地，他划地为城，开始修筑城墙，这就是赣州古城最早的雏形。在他的督导下，黔州也就是如今的赣州，依靠周边通达的水路逐渐发展了起来，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川流不息。尽管此时的赣州城占地面积仅有1.23平方千米，可由于城池建立在高地之上，在此后500多年的时间里很少有受到洪涝灾难的记载。直到公元885年，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的主人，这座原本免于水患侵扰的古城从此不再宁静。据《赣州府志》记载，下暴水，平地水深至4丈，一夜水高数丈，洪水灌城，东北街市及滨河市庐，六乡四河皆没，南阜溺死无数，屋宇连动，必江而下，架筏于城垣之上。原来唐朝末年，当时的官员没有考虑到后果而贸然扩建赣州城，后来每逢雨季，连绵不断的雨水便会导致城周围江水的水位上涨，甚至倒灌入城，造成大片房屋倒塌，老百姓甚至被水溺死。这样的灾难整整持续了100多年的时间，直到公元1056年前后，北宋嘉佑年间，赣州城迎来了一位新知州，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作为地方行政长官。

0: 关。孔宗翰到任赣州后不久，一场连续下了几天几夜的暴雨让他领教了这里水患的威力。当时如同瓢泼一般的暴雨引发了山洪，上涨的江水一下子将原本的土城墙冲垮，大水顷刻间灌进城里，民房悉数倒塌，街上的老百姓尖叫着拼命奔跑，想要逃离江水的裹挟。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他从此下定决心必须筑起一道坚固的城墙，抵挡城外的洪水灾害。于是孔宗翰带领着赣州市民修建起了高达10米的城墙，这样一来即便洪水暴涨也很难到达城墙的腰线。为了让城墙更加坚固，他还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办法。赣州府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州守孔宗翰引贡水直驱东北隅，城闾冲决，昼时荡其蹑，冶铁固击。原来北宋时期冶铁业空前繁荣，人们广泛采用煤炭进行冶炼。在建造新的城墙之后，孔宗翰下令用融化的铁水灌入城墙缝隙，待铁水冷却，墙体变得密不透风，就能够抵挡江水的侵袭。孔宗翰巧妙地将城墙打造成为了一道阻水的屏障，再也不像从前的土墙那样容易因洪水侵蚀而倒塌。可是新的问题来了，此后古城常常发生雨季内涝的现象。公元1068年前后，北宋熙宁年间，一位名叫刘仪的大臣受宋神宗赵顼之命来到赣州接替孔宗翰的职位。刚刚踏入赣州，刘仪就注意到了城墙内部此时还未干燥的积水。在经过对居民的一番询问之后，刘仪了解到，虽然此时的赣州在前任知州孔宗翰修筑城墙的成果下能够有效防止江水的灌入，但古城内的积水却无法有效排出城外，老百姓此时依然处于内涝带来的苦痛之中。而新上任的刘仪面对着城区内涝导致的大片积水，谋划起了他来到赣州城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想个好办法把城内的积水顺利排到城外去。当时刘仪想到的解决水患的办法就是在城墙之上开凿水窗。在张江贡江上乘船的人们总能够看到赣州古城的城墙上有几个圆圆的洞口，时不时还有水从洞口中排出，这其实就是刘仪所设计的水窗，宛如自动化设备一样，能够自动控制排水的水窗有着怎样的秘密？主要从事赣南客家学术研究的万佑南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大学时期开始他就不断搜集和研究赣州古城排水系统相关的古籍文献，想要解开赣州古城排水系统的谜题。
1: 水上的闲置眼里我们只能根据现在的情况和记载的情况做一个推测。据文献记载，水窗是由北宋熙宁年间刘仪在赣州任知州时候所创，从文献上记载它是放在城门的门洞下面，排水沟都是流向三面的三条江，贡江、张江和赣江。水窗的功能就是说水退了就会起，水滞则会自动的关闭，这是利用个自然的水力。那么用什么材料呢？我们只能推测它是像个百叶窗那样的，应该是由木头加上金属的可以自动起闭的这种结构。
0: 刘仪设计的这种水窗 可以做到江水下落的时候开启，江水上涨的时候关闭。城内被江水倒灌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现代的赣州古城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公元1068年前后，北宋熙宁年间，刘仪曾对赣州城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他组织人员尽可能详细准确地将城里的街道分布图绘制了出来。在这张街道分布图的基础上，刘仪对赣州城的整体布局有了最为基本的了解。古代赣州城的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宛如一只乌龟的龟背。这只龟还不是平整地趴在地面上，而是西南高东北低地侧卧着。在这样的地形地势基础上，如何修筑排水系统呢？所谓水往低处流，如果在城的南北各建两条排水干道沟渠，南北分区排水，刚好可以巧妙地利用地势落差，让城中的雨水和污水顺势流入沟内，然后经由这两条沟渠引导，让水从东西两个方向排入城外的张江和贡江之中。于是刘仪对两条排水沟的走势做了这样的规划：根据南区西南地势高的特点，排水沟从古城南门为起点，以地形地势围绕着民居一路蜿蜒，最后由东城门和八径路北门的出水口出城，排入贡江。对于赣州古城北区而言，由于整体地形以高地为主，而且城内东西两端还有两块洼地，刘仪依照水的自然流向，沿途根据地势加以引导，北区的排水沟也就成型了。刘仪规划的这两条排水沟主干道总长12.6千米。不过，规模如此巨大的排水沟，一旦放在古城道路上，势必会对百姓的出行和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赣州古城的排水系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但是倘若仅仅依靠着城墙阻隔猛涨的江水，每逢雨季来袭，古城区仍然面临着内涝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仪为解决城中严重的内涝问题，准备根据地势在城里修建两条规模巨大的排水沟。究竟要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在不影响百姓生活的情况下将积水排入江中？排水渠的修建灵感又是源自于哪里？研究学者认为，当初的设计者或许借鉴了北宋都城汴京城排水系统的设计思路，他们结合当时较为流行的明沟暗渠相结合的排水系统建造方式，在赣州城内设计建造了两条暗沟作为主要排水沟，同时沿着街道房屋的边缘修建弯弯曲曲密密麻麻的明沟，在各个汇集点与两条暗沟相连，这样一来，每逢暴雨来袭，从房屋、庭院以及低洼地段汇集的雨水便会经由明沟不断输送到暗沟，再经由暗沟将雨水排到城外。赣州城从此摆脱了内涝的隐忧，这两条承担主要排水任务的沟渠有一个寓意吉祥的名字：福寿沟。如今在赣州市福寿沟博物馆的展厅内，存放着文物工作者用砖石复原的一段暗沟，沟体内刻有繁体福寿铭文的青砖，诉说着古代赣州人烧砖砌沟的历程。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者们发现砌筑福寿沟的青砖年代不尽相同， 有的出自

0: 代，有的来自清代。这些发现足以说明，福寿沟自北宋熙宁年间开始修建，后经历朝历代，当地人对福寿沟都进行过不定期的修缮维护，一直承担着赣州古城的排水任务。福寿沟这两条地下排水管道能够历经近千年岁月依旧坚固，发挥排水性能的原因，除了当地人的维护，福寿沟的建造形式也有很大关系。福寿沟整体上是砖石砌筑的拱形结构，内部可以容纳一人直立行走，足见它有很强的排泄能力。可是研究人员却在攀高铺向地下发现，这里的暗渠并不是拱形，而是在沟顶平铺了一块石板。为什么福寿沟没有采用相对容易砌筑的矩形沟体，而几乎都选择了拱形呢？原来赣州古城地下排水系统最初修建的时候，也是打算全部采用矩形结构，可是在修建一开始就发现了矩形结构的明显不足，因此在后续修建时全部改成拱形。然而拱形排水暗渠究竟又好在哪里呢？
1: 福寿沟是用砖拱，那么砖拱结构从力学的角度来看，它张力非常的均衡，那么当受到压力的时候，它会迅速地把这个力向下或向四周传导，这样的话它的抗压能力抗震能力很强。那么当雨逢季节大水形成巨大的冲力的时候，它这个稳定性啊就比那个矩形的那种结构要更好，不容易坍塌。
0: 采用拱形结构能使地下的排水管道更加坚固，可采用哪种建筑材料更实用呢？当人们进到福寿沟内部，可以看出福寿沟的上部和两壁是古时最常见的青砖，而有些地方两壁和底部则是用当地特产的红砂岩石块砌成。在当时距离赣州古城不远的兴国县，唐宋时期便以盛产红砂岩而闻名，这为修建福寿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原料。与其他材料相比，红砂岩的耐腐蚀性更加强，能够长期抵御污水的浸泡与腐蚀，因此当地盛产的红砂岩搭配青砖就成了修建福寿沟最有效的材料。
1: 红砂岩是我们赣南的一大特色的建筑题材，我们叫做兴国红，这个大概从唐宋时期就大量使用，而且扩展到周边地区，所以在我们福寿沟在城墙里面我们能大量看到使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福寿沟里面主要是做这个福寿沟的沟壁。
0: 红砂岩石为底，能够抵御流水的冲刷和腐蚀，整齐的青砖砌筑沟的两壁和顶部，能增加整体的稳定。总长12.6千米的两条福寿沟砌好后，回填泥土，把地面整平，就算是大功告成。然而，万佑南等研究学者发现，福寿沟上部回填的土层十分坚固，耐腐蚀性较强。待他们挖取回填土层样本鉴定后发现，福寿沟排水管道上部的回填土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混合而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合土。
1: 三合土是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建筑材料，它跟我们福寿沟是使用的砖石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说可以反复利用、反复使用，回归自然的。三合土一般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构成，为了加强它的强度，里面有可能会加上漏水糖，就是我们的红糖，还有那个糯米汁啊，熬熟了以后，有的还会加上桐油，所以它的这个坚固度啊强度非常高。
0: 在赣州古城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沿着赣州老城区的明沟一路看去，沿途能够看到这些巧妙的设计，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孔。原来早在距离今天900多年之前，我国古代的先民已经创造出了最为原始的地漏。
1: 赣州的辐射沟呢，有明沟和暗沟之称，就是把雨水通过铜钱的漏洞收集到明沟里面，明沟在适当的位置再排到地下的辐射沟里面，这个辐射沟就是暗沟。做成铜钱这个样，主要还是一种良好的希望吧，就是多聚财，同时它也有一种艺术感，在赣州老的街巷里面还是经常能看见。
0: 除了地面上的巧思之外，福寿沟暗沟的底部也暗藏着玄机。每隔一段距离，暗沟的底部就有一口深凹下去的沉井。
1: 沉井是福寿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功用就是在辐射沟里面难免会形成很多垃圾，很多沉积物，当流到沉井这里它就停留下来了。沉井比辐射沟的高度要低2到30公分，而且它是跟井盖上面的窨井是连通的，那么平时的维修工人只要从窨井下来把沉井的垃圾物清除了，那么整个辐射沟就是通畅了。
0: 自福寿沟排水系统投入使用后，每隔一段时间，赣州古城的管理者就会派人专门检查沉井。当沉井内的杂物沉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及时进行清理。而这种定期清理的习惯，一直从900多年前延续到了今天。清朝同治年间，魏颖担任赣州知府，当雨季来临，这位新上任的知府立刻发现了古城内的内涝隐患。而年久失修、疏于管理的福寿沟排水性能早已大大不如从前。在这样的情况下，魏颖谋划起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重新修缮福寿沟。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0: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古代防涝智慧，采用拱形结构能使地下的排水管道更加坚固，可采用哪种建筑材料更实用呢？当人们进到福寿沟内部，可以看出福寿沟的上部和两壁是古时最常见的青砖，而有些地方两壁和底部则是用当地特产的红砂岩石块砌成。在当时，距离赣州古城不远的兴国县，唐宋时期便以盛产红砂岩而闻名，这为修建福寿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原料。 与其他材料相比，红砂岩的耐腐蚀性更加强，能够长期抵御污水的浸泡与腐蚀。因此，当地盛产的红砂岩搭配青砖，就成了修建福寿沟最有效的材料。
7: 红砂岩是我们赣南的一大特色的建筑题材，我们叫做新果红，这个大概从唐宋时期就大量使用，而且扩展到周边地区，所以在我们福寿沟在城墙里面，我们能大量看到使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福寿沟里面主要是做这个福寿沟的沟底。
6: 红砂岩石为底，能够抵御流水的冲刷和腐蚀，整齐的青砖砌筑沟的两壁和顶部，能增加整体的稳定。总长12.6千米的两条福寿沟砌好后，回填泥土，把地面整平，就算是大功告成。然而，万佑南等研究学者发现，福寿沟上部回填的土层十分坚固，耐腐蚀性较强。在他们挖取回填土层样本鉴定后发现，福寿沟排水管道上部的回填土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混合而成，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合土。
7: 三合土是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建筑材料，它跟我们福寿沟是使用的砖石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说可以反复利用、反复使用，回归自然的。三合土一般是由砂石、石灰和黄泥构成，为了加强它的强度，里面有可能会加上漏水糖，就是我们的红糖，还有那个糯米汁啊，熬熟了以后，有的还会加上桐油，所以它的这个坚固度啊，强度非常高。
6: 在赣州古城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沿着赣州老城区的明沟一路看去，沿途能够看到这些巧妙的设计，地面上铜钱状的排水孔。原来早在距离今天900多年之前，我国古代的先民已经创造出了最为原始的地漏。
7: 赣州的福寿沟呢，有明沟和暗沟之称，就是把雨水通过铜钱的漏洞收集到明沟里面，明沟在适当的位置再排到地下的福寿沟里面，这个福寿沟就是暗沟。做成铜钱这个样，主要还是一种良好的希望吧，就是多聚财，同时它也有一种艺术感，在赣州老的街巷里面还是经常能看见。
6: 除了地面上的巧思之外，福寿沟暗沟的底部也暗藏着玄机。每隔一段距离，暗沟的底部就有一口深凹下去的沉井。
7: 沉井是福寿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功用就是在福寿沟里面难免会形成很多垃圾、很多沉积物，当流到沉井这里，它就停留下来了。沉井比福寿沟的高度要低2到30公分，而且它是跟井盖上面的窨井是连通的。那么平时的维修工人只要从窨井下来，把沉井的垃圾物清除了，那么整个福寿沟就是通畅了。
6: 自福寿沟排水系统投入使用后，每隔一段时间，赣州古城的管理者就会派人专门检查沉井。当沉井内的杂物沉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及时进行清理。而这种定期清理的习惯

0: 沟，让这座城市恢复往日的平静。可这项计划不仅耗资巨大，此时很多沟底上已经建设起了民居，工人们进入民居挖地修沟十分不便。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才能够在不影响民居的情况下完成修缮工作呢？赣州府志曾记录了魏莹与当地百姓商议出的方案，令各家自修其界内之沟，管但予以期限而择其城，其屋及公坦之地则官发公项修之。这一方案将繁杂的疏浚工程分解到各家各户，一来官府的修沟费用大大减少，二来工人们不必进入民众家中施工。这样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老百姓的赞同。就这样，福寿沟排水系统的疏浚工程顺利展开。从同治六年十一月开始，第二年八月便告竣工，历时不过九个月。根据刘芳义等学者在1990年编著的《赣州市城乡建设志》记载，清末大修之后，民国八年对福寿沟进行过一次维修。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人们开始逐段进行清理、修复和改建。1953年至1957年的这一次修缮，是记录在史册的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勘察了解福寿沟的分布、各路段排水能力等情况后，负责修缮工作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发现，当年厚德路下的767.7米长的福寿沟排水干道，由于有些沟段年久失修，倒塌淤积严重；1.5米深的砖拱沟道，部分沟段淤积深度竟超过了1米。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开始组织工人对赣州福寿沟进行清淤、补缺、改建工程。在2010年的夏秋之交，我国南方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一次次刷新百年纪录之时，很多城市出现严重内涝，而三面环水的赣州城区却安然无恙，市民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赣州古城福寿沟排水系统自修建至今，历经900多年。期间虽有破败损毁，但在人们的不断修缮和维护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排水防涝功能。如今每年修缮福寿沟，已不单纯是发挥它的排水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将古人的勤劳和智慧在一砖一石间留存下来。
1: 新的和旧的，它是下面是老的，老的从那个观察看，明清的，但是呢也有可能更早时的或者是宋代的。到了后面呢，由于破坏了，它要另外一条福寿沟从上面过去，就像我们的立交桥一样。那么这一段呢，它又是用的50年代的红砖，所以整个坡面看下来，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像考古的文化层，下面是古代的，上面是60年代初的，或者是50年代末的。所以这个呢，从考古学、从这个历史学来讲呢，历史和现代的交汇呀，就在这里形成。
0: 在古代，类似福寿沟这样的城市排水工程，其实全国还有很多。如今，赣州城内的福寿沟是目前仍在使用的年代最久远的城市排水系统。它既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是赣州人民不断修缮维护的结果。整座城市的排水系统需要系统规划，在城中的大片居民区也同样面临雨季洪涝灾害的影响。2021年9月，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石蜡街道的前门西河沿街192号院中，一场大规模的改造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一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小院，可伴随着它的悠久历史，排水系统老化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这里的居民。时间回到2018年。

的雨季。全西城区平均降雨量大约为50.2毫米，而大石蜡街道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78.6毫米，远远超过了区平均降雨量。由于这座小院中的下水管道和排水设施都已经严重老化，只能小规模的修修补补，内涝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院内积水更是成了居民们无比头疼的事儿。他们每年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雨水能够少一些。多年来的排水顽疾能否通过这次的改造工程彻底解决呢？地上明渠、地下暗沟的排水设施保障了甘州古城的雨季安全。考古发现的众多古城民居遗址更是验证了我国古代先民的超前智慧。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建造了地上排水渠、地下排水沟等众多防洪设施。在这些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民居建筑的防水和排水性能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自人类搭建起民居、建立起城镇开始，水患变成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早在战国时期，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中就有关于水患的记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宋朝时期，记载着赣州古城历史的地方志《赣州府志》中曾写道：夏暴水，平地水深至4丈，一夜水高数丈，洪水灌城，东北街市及滨河市庐，六乡四河皆没，南富溺死无数。历史上遭遇过水患的城市众多，像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也曾因水患内涝导致粮食作物减产，甚至引起了霍乱等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为了与水患抗衡，人类的祖先很早就设计运用了排水系统。虽然有一些古代的排水设施留存至今，但更多的还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展开，人们对于古人运用在建筑中的排水思路才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1954年9月，西北文物清理队来到了这片被称为半坡遗址的地区，这里就是距今约6000多年之前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聚落。当时西北文物清理队的队长、我国著名考古专家石兴邦先生曾回忆，这座遗址的规模如同古代的城邦，既有房屋、教学、陶冶。

是为一道通过挖掘形成的屏障，它的确能够起到如同城墙一般的防御作用。在缺乏火器和有效进攻武器的史前时期，沟体的宽度能够有效防御野兽或其他部族的侵袭，这样的推测也能够解释木桩痕迹的存在。或许是原始的先民在如同战壕一般的大围沟内建造起了最为原始的某种防御工事。然而随后的土壤分析结果却让石兴邦和队员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起之前的猜测，这道沟体的作用也再次成为了谜题。公元前4000年左右，仰韶文化消失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可关于它的研究却未曾止步。1973年，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曾发表了一篇著作，名为《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著作中，竺可桢结合考古发掘的资料，推测仰韶文化时期存在着大暖期气候，雨水要比如今充沛得多。在这样的古气候研究基础上，半坡遗址的研究学者推测，由于当时人类的生产力较弱，大雨来袭，洪水闹成，仅仅依靠着地面上的大围沟无法有效排水，洪水冲毁了房屋，为人们带来了灾难，导致仰韶文化不复存在。而考古学者发现，那些仰韶文化衰败后出现的气候条件类似的聚落遗址中，排水设施出现了巨大的改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79年人们在河南省发现的一处遗址。1979年5月，河南省周口地区大朱庄的两名村民在自家田地里取土时，发现了一把类似长剑的东西。经过鉴定，这把长剑的主人正是越王勾践第四代孙越王不光。越王不光剑的出土引起河南省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几个月后，河南省文物考古专家曹贵岑带领着周口地区的文物考古训练班学员来这里实习。他们发现这座遗址的占地面积整整有约50000平方米，留存下来的城墙遗迹宽度更是达到了8米到10米。根据他的发掘地以及出土的诸多龙山文化时期的陶龟、卷岩眼等等文物，这里被认为是一处距今4600多年前河南龙山文化城镇的古代遗址——平凉台古城遗址。陶制排水管道被认为是平凉台古城遗址中留存下来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汉代时期的长安城还保留着这种节节相扣的陶制管道结构。排水沟和排水管道的诞生让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对抗雨季的利器，可这两种排水方式更多的适用于地势较为平坦、挖掘难度较低的平原地区。而在我国南方依山傍水的地区，我们的祖先则是创造出了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结构。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村民为了把姚江水引入开裂的土地，开始挖掘河道安装水泵。6月下旬的一天，当他们深挖到3米以下时，突然一个村民的锄头被磕了一下。

捡起来一看，是一个陶片。接着，陆续有很多人挖到了成堆很奇怪的泥土，里面混有破碎的陶罐、陶盘，还有鹿角、古针和木矛等物品。接二连三，在这片土地中被发现。

0: 结果令当地的考古队员十分兴奋。在此前，整个余姚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处遗迹的十号牌坊，考古人员又发现在牌坊中段的部分有着明显挤压弯折的痕迹。这就说明牌坊的中段位置曾与其他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由此专家们推测，原来民居房屋所固定的位置应该是要比室外的地面高出了80到100厘米。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居很可能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将房屋架起来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为了在能够种植水稻的多水地区生活，他们制作桩木，用地梁固定，再在上面悬空搭建房屋。这样一来，人住在距离地面约1米高度的位置上，就能够克服地面潮湿带来的影响，躲避野兽的袭击。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河姆渡文明早已消亡，但是这种建筑形式却保留了下来。1959年4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率队出发。按照文献史料中的记载，他们来到了河南省的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区进行调查，寻找夏朝时期人们活动的遗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

0: 场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兵部尚书贾茂轩为了把持兵权，保举他儿子贾天彪到三官解围。贾茂轩说，我为什么要保举天彪呢？他是我儿子，这叫见贤不避亲。我知他有能耐，我当爹能不知道他有本事吗？自幼习文练武，舞枪弄棒，熟读兵书，善晓战机，他够将才也够帅才，我才保举他。寇准心的话，你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儿子都是自己的好，可是看好不行啊，没能耐呀。哎呀，我说贾尚书，您的儿子不用挂帅了，边关有元帅，缺将官，你儿子马前没有三合之用，就不用去了。贾天彪心的话，寇老心儿，你太可恨了，我爹保举我升官，我明白呀，把兵权先弄到手啊，有兵权才有一切呀，没兵权我弄个棍儿往那一站有什么用啊？这叫我领兵带队到三关去，这一道上地方官员得给我进贡多少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发财了。那还不说呢，杨刘郎卫，你们在朝里跺一脚京城烂颤，那阵儿该我们老贾家的了。这小子有私心，寇准明白。贾茂轩把眼一瞪，寇大人，你说贾天彪不够帅才，那么谁能够领兵出战呢？贾尚书，要我看还是到天伯杨府里去找。什么？天伯杨府？天伯杨府有人吗？天伯杨府男的六郎在边关征战，两个大姑娘八街九妹被困，剩下全是女将和白发苍苍老太君，再就是这么大点儿的宗保宗勉能出战？那你就不用挂了，反正老杨家有人，老杨家要有人呐，佘太君早就上朝保本了，他不没来吗？说么没人，就在这儿下边有人，启禀万岁得知佘太君到，你看这不来了吗？皇上说，宣他上殿，时间不大，太君腾腾腾来到了金阙，品级台前龙头拐杖冲着皇上点了三点，算见驾了。皇上赐座，老太君坐下。哎，见皇上不都得磕头吗？另外金殿上哪有第二个座啊？老太君怎么这么高待遇？不用磕头，只用龙头拐杖点三下算行礼了，还给个座，那是老杨家拿命换的。大家都知道杨家七郎八虎闯幽州为国捐躯啊，杨家将上说得很清楚，想当初大辽国天庆梁王设摆双龙会，叫宋天子和八王赵德芳赴会，这俩人不敢去，不去怕人耻笑，中原大国皇帝胆小如鼠，怕死不敢去啊，没办法叫大郎，就是老令公杨继业的长子佘太君的大儿子扮作宋王天子，二儿子扮作赵德芳，有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还有一个八儿子干儿子保驾赴双龙会，到那儿就被人家大辽国一箭把大郎射死了。大郎替了宋王死，二郎替了赵德芳，三郎马踩如泥，四郎八郎十落翻营，至今没找着。等将来啊，杨家将上或者后文书说天门阵的时候，四郎八郎才出世，五郎出家当和尚了，七郎搬兵求救，结果被潘仁美抓住，百尺高杆给乱箭射死，老令公杨继业没有救兵啊，饿得吃草啊，肚子里净草，没办法碰死李陵碑，所以杨门竟是寡妇。老太君丈夫死了， 儿子死了，白发送走黑发人呢，宋天子也得扪心自问，对不起人家呀，所以封为挂爵将军，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军，金殿给赐座，这是拿命换来的，别人比不了。皇上对你得客气点，哎呀，老太君，你到这是不是为边关之事啊？啊，正是。那么你看杨家是不是有人能够出征到三关解围，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啊？老身保举一人，他能够领兵出征。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叫杨百峰。杨百峰？哎，寡人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但皇上没听说过，文武群臣都议论开了。哎，杨百峰干嘛的？没听说呀。是啊，没见过这人呢。寇准乐了，万岁，何不把杨佩凤选上京殿，你降上一降不就知道了吗？嗯，有理。哎呀，老太君，但不知杨佩凤在府里做什么呢？啊，他是个烧火的丫鬟。你说什么？他干什么的？烧火的大丫鬟。哦，是个女的呀。是啊，丫鬟不是女的吗？她是烧火的。对呀。哎，黄着脸刷就撂下了。心的话，老太太你糊涂了吧？怎么把你们家丫鬟给我送来要领兵出征啊？我朝里没人了。可真是的了，这一个丫鬟呢，这金殿上炸窝一样，轰，都议论开了。论说金殿肃静，不许说话。这回啊，肃静不了了。丫鬟，丫鬟，丫鬟，丫鬟，丫鬟，丫鬟也不怎么的了。兵部尚书贾茂轩呢，把嘴撇的都到耳朵这块了，吓得呀，赶紧又往回撇。为什么？往一面撇，怕回不来呀。有丫鬟，万岁，怎么能叫个丫鬟领兵带队？这是岂有此理！嗯。太君，一个丫鬟怎么能领兵出征呢？她会什么？哎呀，万岁，不要小看丫鬟呢。这个姑娘我知道，自幼出身贫苦，从小跟她爷爷学艺，后来拜师学艺，她是这么回事情。老身就亲自教她文武，怎么就不能带队出征呢？她武艺如何？哎，我们杨门女将均不如杨佩凤，这个嘛，皇上犹豫不定了。寇准说话了：“万岁，老太君说话从不打谎言，他说行准行，你选他上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嗯，好，选杨佩凤上殿。”“是，选杨佩凤随时上殿。”海峰的心呢，从这块儿就提到嗓子眼儿了。心的话，要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动静啊？哟，这金殿咱可没上过呀，得什么模样啊？嗯，现在的每条腿呢，哪条腿都行，反正也走道呗。太君昨天晚上跟我说了，胆子大点，别怕。我有什么可怕的？不就烧火丫鬟吗？实在不行，我还当大丫鬟，算个什么呢？走，好，头前带路，走。他腾腾腾腾上来了，他这一迈大步，这些文官呢憋不住的乐。为什么？过去的女人走道得扭捏点儿，捂着肚子迈小碎步，哒哒哒哒哒哒，走道像风白柳，都三寸金莲。杨佩凤也是三寸金莲，横梁顺利一尺多，像男的一样蹭蹭的上来了。皇上一看呀，没看下边，先看上边，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等他跪这块啊，老太君，快见圣上，磕头啊！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下跪者可是杨佩凤，正是奴婢。抬起头来啊，怕冲撞万岁，吓着万岁，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万岁。皇上慢闪龙跪桥，耶、yeah? ，

0: 这脸长得好。你别看杨海峰长得黑，黑刺儿黑刺儿，黑不一定难看呢，脸细吧，黑也好看。弯眉大眼，鼻如悬胆，口似突出，牙排似玉，这股好牙就出奇了。元宝的耳朵没擦胭脂，这叫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漂亮。皇上有点动心了，好，后宫啊，粉黛三千，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有，大的20多岁，小的还有12、13岁。可是，一个个浓妆艳抹，均不如他呀。往后边看看，海峰跪的时候不注意，把大脚伸出去了。皇上一看脚大，噗呲儿就乐，完了，冲这脚啊就没人要。杨海峰，你在杨府干什么？回万岁，我是烧火的大丫鬟。哦，皇上心的话，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呢？老太君呢？昨天晚上你娇娇的说点别的呀，哪怕说栽花的、种草的也好听啊！哎，免礼，平身，谢皇上。杨海峰站起来往当间一杵，我站哪边啊？老太君冲他一摆手，过来。哎，对，赶紧站在老太君身后，在这瞧着。他往两旁一瞧啊，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人呢？好吓人呢！哟，都穿着这个，戴着那个，嘿，咱们今天可开眼了。贾茂轩不干了，哎呀，万岁，这烧火的丫鬟，要说她烧火做饭倒是可以，领兵出征是万万使不得。嗯，有理。寇准说，万岁。丫鬟怎么不能出征呢？只要有本事都可以。嗯，有理。
1: 贾茂轩
0: 说：“贱人粗女，围着锅台转，做饭烧茶都可以，怎么能够执掌三军？”老太君说：“你这就不对了。现在国难当头，不应该分尊卑贵贱，只要有本事就可出征。先人当中有很多出身微贱者，不也位列三台，执掌兵权吗？那春秋时期，百里奚年幼，家里贫寒，是个要饭的孩子，后来不也到秦国当过大夫了吗？战国时期，蔺相如大大有名，他是个食客，是在人家吃闲饭的，因为舌剑春枪，机智勇敢。斥责强大秦国完璧归赵，当上赵国的大臣。西汉年间的韩信曾经向河边洗衣服老太太要过饭，其实与嫖母受辱于胯下，后来竟登台拜帅。还有唐朝大将尉迟恭是个打铁的出身，因为屡建战功，最后当上大将。先人当中多少出身微贱者，不都是位列三台、光宗耀祖吗？难道烧火的丫鬟就不行吗？哼！贾茂轩说：“那都是男的，男的还可以，这女的嘛……贾尚书，女的怎么？他嘴没说，心里琢磨：克马能上阵，要儿马干啥？”可是他嘴呀冒出这么一句，要是女的能上阵，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太君不让，女的怎么了？贾尚书，我们天波杨府可竟是女将啊，你伤重了。大宋朝南里反赖，杨家南里战；北里反赖，杨家北里争。东西南北四面反，哪次少了杨家女兵？你们大宋的江山千斤重，我们杨家可也担着一少半呢。
2: 这个
0: 贾茂轩也知道伤重。
2: 老太君，我可不是说杨府的女将啊，
0: 杨海峰可是我杨家女将啊。
2: 那他这个刚才你不是奖金比骨，比骨奖金吗？
0: 那么古代的女将不少啊，吴艳娘娘相貌丑陋，为国征杀，花木兰替父从军，难道 我们排风就不能出征？
2: 哼，甭管怎么说，丫鬟出征有失国体。
0: 杨排风这阵儿也生气了，刚才害怕站着会儿，一声不知听着，一听什么失国体，太君说了，叫我胆儿大点儿。哟，我说这位大人呐，怎么我上阵就失国体了？
2: 那可不是。
0: 哼，大人，我杨排风一没有乌纱，二无蟒袍，三没有玉带，四不穿朝靴。听说国家慌乱，我愿意为国出征，怎么就失国体了呢？到疆场上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总是个危险事儿。我能够冒死出战，有什么不好？强似你在朝里头，一天在这儿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我看你还不如我呢。
2: 啊，那丫头，你胸无点墨，竟敢侮辱于我！
0: 我胸无点墨，那么说大人你，那么就满腹经纶喽？可不是丫鬟我们自己吹，杨府的女将可没有不读书不识字的。你说你问什么吧？你是问文的还是问武的？
2: 丫头，那我问几项你能答出来，你就可以出征。
0: 那好，请讲。
2: 身为大将者应该知道三略六韬。我问你，三略是什么？
0: 啊，三略呀、啊，一略天，知天时，晓星辰；二略地，应该知道地利，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三略人，人和为贵，天时地利均不如人和。
2: 哎，那这三略是什么人所留？
0: 三略嘛，那是张良、匹乔、劲旅、黄师公教的。
2: 何为匹乔、劲旅？
0: 匹乔嘛，就是破乔；劲旅就是简鞋。这个你呀，难不住我。想当初张良啊，行刺秦始皇未遂，更名改姓，到了下邳。在匹乔，就那破乔啊，遇见黄石公，给他三次剪鞋。黄石公看着心诚，教他太公三略。
2: 假冒宣言暗暗竖大拇哥呀，
0: 烧火丫鬟会说这个呀？
2: 我儿子也未必说全呢。何为六韬？
0: 这六韬嘛，啊，龙韬、虎韬、豹韬、杰韬、鹰韬、熊韬，乃为六韬。
2: 这六韬是何人所留？
0: 这是姜太公所著。文武都点头。这个丫头能说出三六六韬，这就了不得呀。
2: 贾茂轩故意难为杨排风，何为破釜沉舟？
0: 破釜沉舟啊，就是誓与敌人共存亡。这是秦朝末年，项羽和秦兵打仗，过河之后把饭锅呀也砸了，把船呐也凿漏了，告诉军兵没吃的也回不去了，就得以死相拼，这就叫破釜沉舟。
2: 什么叫背水一战？
0: 这背水一战嘛，啊，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大将韩信和赵军作战，叫军卒背靠着水边以死相拼，军卒拼命征战，最后打了胜仗。怎么样？我说大人呐，难道就你们当官的知道这些事儿，我们烧火丫鬟就不知道吗？我说的有错没错？我领兵带队出征行不行？
2: 他这个嘛，是个假冒宣瞠目结舌。文武官员暗竖大拇指，好。哎呀，这丫头了不得，太聪明了。甭说是个烧火丫鬟呢，就我们府的大小姐也没这两下子。我们的女儿调教的什么扎花啊、刺绣啊，是三从小四得，明七针，懂九列，哪懂得三六六韬啊？可了不得，看
0: 来杨府啊会调教人才，还是佘太君呢教人有方。嗯，冲这两下他够将才。杨百峰站在一旁笑呵的问，哟，我说大人呢，问也问过了，考也考完了，你看我这烧火丫鬟能不能领兵出去交仗啊？还有失国体吗？他拿着话这么一说，贾茂轩还没等说话呢，他儿子不干了，谁呀？贾天彪，丫头，你是鹦鹉学舌，纸上谈兵，算什么本领？是你招打！他举拳头，噌就过来了。这一下子，佘老太君和寇准都不让了。哎，贾天彪，你干什么？别忘了这是金殿，为何动武？皇上急了，贾天彪退下，像话？皇上心的话，我这成把式场子了。不要多言。是。哎，贾天彪的几句话提醒了他爹贾尚书。嗯，天彪说的有理，女孩家天生嘴就巧，她出入杨家书房，杨家的女将都是熟读兵书战策，她呢看个一知半解的，机关之学不足为奇呀。皇上这个人没主意，嗯，有理，他来个有理。佘太君不乐意了，那么请问什么叫真才实学呢？贾尚书说，要讲真才实学，身为大将者得跨马征杀，一要履历过人，二剑法精奇，三十八般兵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要这么说，令郎公子这三项都行了。这个嘛，我不敢说行，也算可以。照这么说，我的烧火丫头这三项也行，如果不服可以比试比试。寇准说，嗯，这个棒法好，启奏武皇万岁万万岁。我看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佩凤来个比武多相逢，谁的本事大谁就领兵带队。自古我朝都是比武多元帅多相逢，没有这么轻而易举就出征的。我看叫他们比试比试。皇上听挺高兴，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歪了，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好，孤王准奏。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608，严选好物会万家，96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

0: 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兵部尚书贾茂轩在金殿上刁难杨排风，提问兵书战策，想不到这个烧火的小丫鬟竟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而且神情自若，态度潇洒，使个贾茂轩瞠目结舌，寇准说：“启奏武皇万岁万万岁，我看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佩凤来个比武多相逢，谁的本事大谁就领兵带队。”皇上听挺高兴，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歪了，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好，孤王准奏准奏准奏了，怎么比呀？贾尚书说：“但不知太君呐，你家丫鬟和我儿子怎么比试？”这个排风啊，你说吧。哟，我说大人呐，我们是粗手大脚的丫鬟，怎么敢和您的令郎公子比呀？我们只能听喝，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嗯，好，天彪怎么比？贾天彪一想，我是知金武将军，我有力气，有了，这么办，我们三阵分胜负。第一，你们看门外有千斤顶，先举千斤顶，然后上御教场骑马比剑，三箭定输赢。第三嘛，跨马争杀，谁被打落马下谁算输。如果杨排风这三项都赢了，他领兵带队出征，我是心服口服。如果我赢了，没有别的，万岁就得由我领兵去三关。皇上一听有道理，谁有本领谁领兵。好，杨排风、贾天彪听旨，臣在，要万岁。命你二人比武多先锋，三阵赌输赢，朕要亲自过目，是遵旨。王武一听，行了，今天热闹了，什么甭干，咱们就看比武吧。再看群臣都离开八宝金殿，来到金殿前两厢站立，看力举千斤顶。皇上好信儿，他也出来了，临时给他搭个龙墩，皇上往这一坐，看两旁的文武，再瞧着男女二人比武。佘太君领着排风往旁边一站，这边贾尚书领着儿子，贾尚书暗暗高兴啊，我儿子太聪明了，出这个招啊太高了，比我强。怎么举千斤顶啊？这千斤顶可不是人人都能举起来的，尤其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身体再壮也没有男的壮，怎么能行呢？贾天彪那是在金殿执金吾给主棍的，那是大坨儿，身大力不亏，有数的。我儿子说就能举起来，他能行吗？不行，你就输了。贾尚书赶紧问：“天彪啊，举千斤顶有没有把握？”“爹，用不着你操心，我出这招就是比你高明。你看着，你都换衣服去。”这小子转身下去，把在金殿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换上短襟小打扮，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青布罩头，腰扎板带，下边穿着薄底的快靴，这都是寸排骨头钮，收拾利落往当场一站。杨排风，你先举是我先举啊？杨排风吓一跳，哟我的妈呀，一看这个大个子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一弓，肚大腰憨，长得人模狗样，不错。哎， 你等等啊，我没合计好呢。太君也替派风害怕，特别害怕的是寇准。我说派风啊，那个枪顶顶你举过没有？没举过。你没举过，那你答应下来了，那怎么办？是啊，我心里没数啊，这玩意儿抓哪儿好啊？千斤顶就在对面摆着，这块有个汉白玉的石座，说是千斤，没有，五六百斤。可是五六百斤要把它举起来，那得是神力呀，是个青铜鼎。

怎么举？推得动。如果你一推一拉没拉动，孩子你别举了，你就说我认输了，我力气没他大。咱们比别的，将在谋不在勇，光有力气有什么用？霸王之勇自刎在乌江，咱也就算不输也没算赢，再比别的。要是能举动，孩儿啊要用巧劲儿跳劲儿。老人家什么叫巧劲儿跳劲儿啊？他俩这一嘀咕，贾天彪急了，你都举啊？要我说这位大将军呢，我是小丫鬟，你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当奴婢的，得让着主人，这个事儿还得你先举，你举完了我再试试，我要举不起来我就算输呗。叫我先举。对，好了，就这么地，腾腾腾过去。来到了青铜鼎近前，手一抓这个青铜鼎的沿儿，推一下，晃动了。万岁，各位大人请上眼吧。这小子骑马蹲裆是往下一蹲，一抓这个青铜鼎的顶沿儿，这样呢两旁边那两个爪啊就起来了，就顶足有两个起来，就一个足着地儿，这边一转一伸手着地，这个足他把拖起来，猛然一使劲，嗨，真举起来，举起之后腾腾腾腾围着这个石座走了一圈，再看文武群臣一起鼓掌，好神力呀、啊！这小子慢慢的把他放下，还得原样，一点不能错。说原来那个爪冲金殿门口，还得冲这儿。洋洋得意，贾天彪觉着露脸了，行，我也出去了，免得老在金殿站岗，这算什么活啊？姑娘一看，我的妈呀，不怪他卖狂，是有劲儿，这玩意儿拖起来要走一圈，这是实力，这么走啊够呛，太君呐够呛，你这么办，再那么办，用巧劲儿一举一落，这就省老力气了。哎，我试试啊。那我试试吧。姑娘把这汗巾儿啊系了系，原来不搭了个袋子吗？这把利落啰嗦的系好了，把靴子蹬了蹬，把它系紧了，收拾收拾，来到了切近，一扒这个青铜的领沿儿，怎么不刚跟贾天彪学的吗？哎，行，我平时没白下苦功，跟我那爷爷跟我师姑在杨府一天跑练臂力，今天有用了。不过这玩意儿可够呛啊，老太君说了，教使俏劲儿，一扒突然就起来，一个猛劲儿，用气过力起来之后，然后对了，想好了，把这个气沉丹田，突然往上一脚力，嘿，也请底下那个招弟儿个足，猛然往上扒一举，他这一举说出的嘛，他特别快，突然把右腿往后边一闭，嗨，这样把他转一圈，刚转完这个腿一换步，再往这边一闭，刷刷转两圈，唰放下了。说着迟那是快呀，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叮叮叮两圈，外行一看呢，这姑娘力气啊比贾天彪大多了，你是哭咚哭咚走，人家是给你耍俩花，实际呢他这个悠起来劲儿啊，转起来劲儿啊，那要轻得多，要凭实力排风要输。他把顶往这一放，再看文武官员，好，比贾天彪力气还大呢。当然这都是武将，文官不，文官捋着胡子看，好，不错，干嘛呢？他看着皇上，
皇上一点头，好，他也好，皇上说不错。

他也不错，这边一着急，好，嘚儿，胡子掉了。老太君心里高兴，我这闺女啊，太聪明了，贾天彪啊，钢骨气，说不出口，为什么呢？举鼎举起就算呢，不能说我这是真劲儿，转了半天了，你那就一晃的就完了，说不出理。寇准说了，请问五皇万岁万万岁，这一阵是谁赢了谁输了？都举起来了，当然是杨排风举得更巧更好啊，那就是了。那就是杨排风赢了，贾天彪你想输了一阵了。气得干哼哼没词儿。上马比试剑法，好。改阵准备军演，奔御教场。是。再看文官上轿，武官上马，天子上军演。有人到外边给贾天彪带坐骑，杨排风的马也给牵过来了，老太君也上马，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御教场，简短接出来的御教场这儿，这里有点将台，点将台上边搭着芦席顶，干嘛？给皇上遮凉的，你别把皇上晒着了。在四周围旌旗招展，五色彩旗呼啦啦是迎风飘荡，这边是箭靶子，这边是箭垛子，箭垛子摆了很多箭，随便射有的是，箭靶子一个挨一个。那边是兵刃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吹抓月牙铲拍耙木，应有尽有。教场的军卒来了不少，得有好几百人。皇上来了护驾呀，不但护驾，干什么都有，保驾的、擂鼓的、鸣金的、喊号子的、举令旗的，要射箭把旗举起来了，预备，唰，开始射了。这人已经围的也有上千人了。老太君心想，排风啊，就是今天输了都不冤，一个烧火的姑娘，穷孩子，自卖自身呐，能有今天在皇上面前谢意，这也就是开天辟地了。说从奴隶到将军有几个呀，古至今也没有几个呀。孩儿哎，你只管呐，大着胆子干，有我在这给你做主，给咱女人争气。我知道了。派风深受感动，没有老太君就没有我，老太君这是给我吃定心丸呢，那我去了。派风转身去找自己的战马，就在这阵儿，有人传旨，圣上旨意下，命贾天彪、杨派风比试剑法。

带剑任登上马，要和牌坊比试剑法。怎么比试呢？是百步穿杨剑的功夫。在古代啊，身为大将者都能骑马射箭，这是基本功。贾天彪胸有成竹，前边是箭靶子，箭靶子是定了个四方的木牌子，中间呢画个这么大个红圈，像烧饼大，射到红圈里就算射中了。那边摆旗的唰一落旗，击鼓的敲痛鼓，这叫射中一箭。射三箭，摆三次旗，敲三痛鼓。贾天彪心里有数，没问题。从箭靶子往前去一百步地方画了个白星儿，战马就站在白星儿外边。贾天彪嘎吱将弓拉开，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呢三足鼎立，正好是三角形，都命中在红圈内。摆旗的刷刷刷三下，这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射中了。然后把这箭靶子拿过来请圣上过目，干什么呢？检查检查有假没。皇上一看，嗯，好好好好好好，该杨百峰的了。新的靶子又摆好了，杨百峰啊战马也停在这白线上。有人递过一张弓，他自己没有啊，取过弓，拿过箭壶，箭壶挂到身上，然后往外抽箭，抽出一支，刃扣天弦，双手这么一拉，啊，牌坊吓坏了，怎么这张弓啊劲儿太小了，刺儿就开了，要再使劲儿就折了。哟，这个弓甭说一百步，八十步我也射不中啊。哟，不行，我要说这弓劲儿小，这是皇上面前呢。哎，有了，他把弓递给了御林军，甩凳下马，撩一跪在佘太君近前。哟，老太君，这箭我不射了，我认输了。老太君也一愣，海峰啊，怎么你没射怎么就认输了呢？老太君，那张弓劲儿太小，射不中。哦，太君明白，这有人动了手脚了。好，我去看看。太君没客气，蹭蹭就下去了。到那儿看见了御林军，一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了。太君一试，嗨，这是一般小孩用的弓，个儿也不小，就是绷得不紧。太君不乐意了，拿着弓就过来，万岁呀，这张弓不是大将疆场用的，怎么能射百步穿杨箭呢？不知谁出的主意。贾天彪在旁边心里翻个，心想我出的主意，谁出的主意？他吓得往旁直躲。皇上说怎么了？他不懂啊，这弓的劲儿太小，射不中百步穿杨箭，那就换张大的呗。他想的简单。太君一想，我也别跟他争辩了，我这孩子在这儿看来太孤立了，这么办，请万岁传旨，允许老身到府里取来我的弓箭，叫牌坊使。孤王准遭。贾天彪心里翻个了，哎呀，佘太君的箭法可有名，可是杨百峰能射吗？要真能射，我呀不是平手也是输了。这边遵旨，那边早有人送信，老杨红跑到府里，时间不大，把弓求来了，弓箭都拿来了，递给了杨百峰。杨百峰一滴了战弓，挺沉，压手腕子，行了，只有劲儿大才能射得远，抽出凋零箭。老太君什么弓啊？震天弓，穿云箭，谁给起的名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吉业，那是人从娘家带来的。老太君的箭法百发百中，好。牌坊说：“太君，这就可以了，去吧。”杨牌坊带着弓箭二次上马，到白线这一站，拿弓试了。

0: 我说御林军哥哥呀，呀哈，叫哥哥，嘿嘿，
1: 什么事儿？
0: 把这箭靶子往后挪20步，我要射120步。嗯嗯，我说120步一般可不好射，您叫句哥哥，我可就不能不告诉你，能行吗？行，去吧，啊，大哥，哎，好好好。120步穿杨箭，是啦，挪吧，量出来120步，海峰又看了看，看准了，一学战马，他跑了，往相反方向跑。等2次学过马来，要到白线这了，战马的马蹄还没等踩上呢，噔，连射3支箭。这可就难了，如果你站着稳了立着射，这个容易，好瞄准，战马飞起来射，这等于打火把一样，就看那边摆旗的刷刷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啊，射中了。有人把箭靶拿过来给皇上递过来，内侍臣接过来往这一送，万岁请看。皇上一看，

0: 啊，嗯，皇上说完了后悔了，为什么？烧火的丫鬟，我闹个巾帼英雄，用词不当，好，把个贾天彪气的，甭管怎么地，我也射中了。我要这他射120步，我也能射120步。大伙说行了，算你射中就完了，开始比试吧，比武。好，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派风啊，快把盔甲穿戴上吧。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哎呀，万一他要伤着你呢，有盔甲能扛一阵，不要紧，我心里有数，我有烟火大棍，别怕。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和善板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嗯，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贾天彪和杨排风到底谁胜谁败，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Listen.、
2: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个张世贵掏出的枪对着杨子荣，这小这酒马上就醒了，一看这捆子俩呢，就知道俩保镖完了。你是谁？好家伙，这嗓门啊，多老高，这个声音都差了劲儿。子荣看着他，哎，这心里这恨，哪有多说旁的嘛？跟这样人多一句话都叫废话。就见子荣后脚一跺，哎，我说的是慢呢，这个速度是相当的快。一言啪，就抬腿这一脚正蹬到这小子枪上啊，啪，这枪扔，这枪一被蹬飞了，哎呦，张四贵一看，那这转身刚要跑，子荣一探手就把这张四贵后袄领子给刀住了。

刀都薅老领子之后，啪，一个怀中抱月往回这么一拉，嗨，啪，一伸手就把张志贵撂到这儿。紧接着就见子荣啊，这手中可就多了一样东西，就这么往下微微这么一探身，哎，都没多大动静，就听，就在这个张世贵这哽嗓咽喉咳嗽素这儿，就划过去这么一刀，这张世贵就感觉到冰凉一下，怎么的，死了。子荣回头看了看，这时屋里头他那媳妇儿听得有点不对劲儿，外边怎么撕心裂肺的喊一声呢？哎呀，怎么了这是啊？外头什么情况？子荣一转身消失在夜幕之中。哎呦，第二天呢，这城里可乱了套了。怎么的？保安队的队长张世贵让人家给宰了。来了不少人，其中郑三炮都来了。郑三炮就问这张世贵他媳妇儿：“你们家昨天来个什么样的人？”曹本正也来了，我说：“哎呀妈呀，兄弟，你咋壮烈了呢？啊，你这，哎呦喂！”没鼻子低头往前一看，这张世贵儿，这脖子这道缝，他脑袋忽悠一下子，我怎么看这道缝这么熟呢？他猛然想起红枪会来，子龙飞身用飞刀扎死那位。子龙不是漏了几次飞刀吗？那曹本正啊，就问那个昨天你们家来什么样人？哎呀，长得挺酷的，挺帅的，一个大高个儿，是不是戴个眼镜？对，还有燕尾子须。对呀，完了叼个烟卷儿。然后呢，大衣、水塔的领子，底下火箭筒的皮鞋，啊，是那样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但是曹本正可没说，怎么的呢？曹本正明白了，那姓杨的来了，百变神君来了，这宁安城没好了，这可能要吹灯拔蜡、嗝屁朝凉了，这地方待不了。可我现在怎么说呀？我跟郑三炮说，我这地方不行，那百变神君来了，啊，这不行，他也不能相信呢。另外，我这老造谣，那袁占先再拉出去把我毙了，干脆我躲着点儿吧。你看看曹本正多聪明啊！最后总结来总结出去，这个什么谁杀的呢？郑三炮啊，笑了，嘿嘿，肯定是争风吃醋，明白吗？嗯。情杀，定了个情杀，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战乱时期死了这样的人呐，无关轻重。可子荣下一个目标什么呢？把刘书记要救出来。这一打听啊，这刘书记是被压在了陶亮那儿，不有个三营营长吗？也投降了。那么现在刘书记被压在陶亮，陶亮住在哪儿呢？住在一个学校里边。本来是个小学校，把学生都撵跑了，一伙土匪就住在这个学校里，压着这刘书记。也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子荣来到这个学校的后墙这儿，看这街面上四下无人，一飘身进去。那作为虎胆英雄杨子荣有三绝呀，飞刀、易容。外带螳螂拳，这是一高手啊！他摸进来，一看这西边有一趟房子，里边啊住了四个土匪，在这看小牌呢。他没有张惹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前院这儿，有这么六七个土匪围着一个火盆，喝了烧刀子，啃着猪蹄儿。子荣一看。刘书记被五花大绑，就绑在了旁边那柱脚上。这六七个土匪啊，子荣心中一想，我不能硬攻，
我得采取点儿小小的办法。他往边上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子来。正巧啊，旁边有个木门，他用手这么一弹，啪，就这么一声响，里边土匪就听外边啪嚓一声，什么情况？哎，我说，张德公，大哥，你去看看去。那我看看。张德公把枪掏出来了，就出来了。谁啊？啊？谁呀？没人呐。哎，又往前探了两步，这杨子龙就到了这张德公的身背后，用手拍了拍他肩头。哎，谁呀？啊？就这么一回身，这子龙这一掌正打到他的脖子上。那这个地方是人呐最弱之处，你要想把人打晕喽，你就往这儿搂。砰砰一下，这张德公这小子忽悠就昏过去了。子龙一伸手把这小子枪就捡起来了，藏在暗处。这里边还喝了呢。哎，我说，这队长看了看，那张德公出去半天干嘛去了？李德曼，大哥，你出去看去，你看看怎么事儿？这张德公怎么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呢？是啊，你说这小子，你说吃着饭出去，是不是撒泡尿去？我看看，啊，我说，张德公，张德公，张，呀，张牙。后脑勺，砰！就这一家伙，咕隆，扎到那儿了。这小子被打晕到那儿，屋里头还剩四个。这四个，那小队长巴嗒巴嗒嘴，我说这张德公里头万出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见人呢？你出去看看去。这第三个可就有点惊觉了。感觉到事情不妙，那一个出去没回来，两个出去没回来，那我出去我还能回来了吗？那既然这样，那我也得出去啊，出去吧。这小子把大枪拿起来，把枪栓拉开，子弹顶上，他端着枪就出来了。我说哪儿啊？啊？张德公、李德曼，队长招你们喝酒呢？什么毛病你们俩？啊？什么毛病？哎呦！我刚要张嘴喊，就在这小子身背后，那手伸过来一下，就把这小子嘴给捂上了。这得多快的速度，这嘴一捂上，子龙这条腿往上这么一抬，哎，捂着嘴，腿一抬，正顶到这小子前胸上，啪一下子，那大枪嘡啷掉地上，就这么一个动静把里屋整响了，还剩仨。哎呦，情况不妙！抄家伙，这一说抄家伙，几个人就要摸枪，啪门一开，子龙进来了。慢，一个都给我别动。往这儿一站，伸手把枪摸出来，我看你们谁敢动。动就打死！哎呦，都没动，都没动，好吧？你过去，把他给我绑上，啊，把他绑上！哎，我知道，找绳子，找绳子，把队长先绑上了，然后你再把他绑上，他又把他绑上，还剩你了。这回啊，我绑你吧。子龙过去把这小子给绑上了，然后把嘴都给塞上。伸手就把刘书记的绑绳给解开了。刘书记，我是来救你的。哎呀，咱们往哪儿走啊，同志？跟我来。子龙就领着刘书记来到后墙这儿，两个人翻墙出去，连夜到了范建强的秘密联络点，把刘书记救出来，这就没有后顾之忧了。那么压下子龙潜在城内，咱且不表，单说。孙达德，这孙达德把这情报可就送回去了。这个照相机，
把这个胶卷洗出来，放大了之后，就把袁占先的火力点查的是清清楚楚啊。不过城里的土匪是很难对付的，为什么呢？国民党袁占先这个师名义上是5000人，不过这小子暗中扩编，大概8000左右，再加上正三炮，1000多土匪，那也是近万人的队伍啊。李京普可想到一个地点，哪一点呢？就是我军的战斗力。现在虽说有田松之罪，可有一点，兵力还是不足。那么三打临安，一战要成功，怎么办？那么电告东北局，东北局立刻回电，派兵增援，由哈尔滨1辆火车增兵2000，驶向牡丹江。可就在这时候来个人，谁呢？那个瓦西里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苏军一个小队队长瓦西里，哎，驻扎在宁安。李京普还是通过瓦西里的帮忙把这城拿过来的，把牡丹江拿到手了。瓦西里干什么来了？本来瓦西里走了，走了已经5天了，突然回来有事儿找李京普。什么呢？这个小队撤出牡丹江，这个苏军呢拉了不少东西，辎重、粮食，凡是值钱的东西他都拉走了。这位瓦西里骑着高头大马，这匹青鬃马，这匹马子荣不是救过吗？哎，这匹马太棒了，他骑这匹马放马追风啊，正撒野的时候，嘡嘡嘡3声枪响，把瓦西里吓一跳，哗，来了一伙土匪。这伙土匪可太不一般了，个个都神枪手，几家伙就把瓦西里这个军队给打散了，然后东西劫走了，瓦西里这匹马也被劫走了。一打听啊，这伙土匪是哪儿的呢？是威虎山的。这个威虎山大当家的叫坐山雕，他底下有8大金刚，这8大金刚都有毛病，外号也叫8残金刚。什么叫8残呢？有的一只眼，有的没耳朵，有的没胳膊，有的一条腿。这都是当土匪当出来的，不是被砍的，哎，就是被枪打的，要不然就是被扎的。所以坐山雕封他这8大金刚为8残金刚。您别忙，等到威虎山那场戏，我自然会好好的交代交代这8大金刚的来历。就把这青鬃马也给劫走了。瓦西里呀，太爱这匹马了。通过翻译，无论如何把这匹马给我们找到。哎呀，李京普点点头，心里想啊，上次红枪会夜袭市政府，我派人去请你来帮忙，结果你不管，现在你又来求我来了，好吧？瓦西里先生，如果我们打下威虎山，这匹马要能找到的话，一定还给你。可是我要是回苏联了怎么办？那就派人给你送回苏联去啊！哎，我给打发得了吧。还这个见利忘义，行，多少多谢谢。这瓦西里走了，说为啥要交代这匹马？这匹马的故事可太多了，日后落在了鬼脸胡彪的手中，也落在了许大马棒的手中。杨子荣三救这匹战马，那么是这匹战马驮了杨子荣闯进威虎山，最后老马师徒老马感恩，真假胡彪大战，这都是本书的精彩节目。您别忙，随着时间随着集数自然是一一交代。李京普有了增兵，自然是皆大欢喜。既打宁安呢，这可是第3打呀，无论如何要拿下，有了这张图就好办了。分兵布阵，也就在28这天半夜子时采取了枪攻。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奋勇杀敌，杨子荣
就在宁安城里把这敌军的粮库给点着了，就放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还有杨子荣这把大火烧的敌军心惊肉跳啊，军心涣散。袁占先可真就纳了闷了，自己这500多个暗雕火力网，这共军怎么摸得那么清楚啊？直接就奔这火力网去了，到那儿就给拆开了，到那儿就给炸开了。也就是打到第二天中午，宁安得到了解放，我军是大获全胜，国民党那是兵败如山倒。袁占先被抓当场，不许动。当黑洞洞枪口顶住他的时候，袁占先长叹一口气：“我投降。”哎，围剿的时候我是6战6败，本来扳回一局，没想到我袁占先最后当了一名俘虏，我投降。国民党少将投降了。那么这些兵死的死，降的降，郑三炮呢？郑三炮啊，领着残兵败将是回到他的老巢挂功山神鬼崖。曹本正早就跑了，那个沈继高是跟着郑三炮跑的。宁安城大解放，整个全城欢庆。那么杨子荣在李经普的面前就表功二人，第一个小鞋匠，哎呦，李经普看了看小鞋匠啊，真是感谢你啊，不用感谢我，我感谢共产党啊，我真感谢共产党啊，没有共产党，我们老百姓哪有翻身的日子，所以我们是感谢党。好，那么表彰第二人谁呢？刘大烟袋呀，老头刘国正，大烟袋拿了，李经普啊给他拿了一面锦旗奖状，还拿了点扶困资金。老头说了：“哎，不，我说李司令啊，这个奖旗奖状啊，俺就留下来，啊，我们翻身做主了。这个钱呢，俺就不要了。管怎么地，是吧？我还有个园子，我还有个茶馆，能养俺老啊。你放心吧，俺孙子就是你们的，这个，你们的人呀、啊，是你们的一个独立队队长啊。”听说后来又当了官了，咱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哎，没事，你看看，老头啊特开明。那么，宁安城解放，这李经普立刻召开个会议，乘胜追击，不让这个郑三炮喘过来气儿来。这小子不是回他老巢吗？子荣同志，司令员，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带领人马上到镜泊湖，也就是到挂功山神鬼崖一带，侦查一下郑三炮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听说神鬼崖，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所以啊，你这个任务很艰巨，要把挂功山神鬼崖情况摸清楚，然后我们排兵布阵，攻进去把郑三炮抓住。好。我一定完成，那还有我呢，是吧？那个杨同志，哎，带着我，我也愿跟你去，是吧？我将来也要为党立功啊！哎呀，杨子荣一想，这小鞋匠还真有两下子，跟这个土匪打交道啊，还真得需要这样的人，因为他掌握了不少土匪里的内幕。好吧，我带着你，就这样，子荣带着孙达德、牛振邦。外加小鞋匠盯得住，几个人又打宁安城出来，可就摸进镜泊湖。哎呦，这个镜泊湖啊，刚搞土地改革，哎，我们有工作组在这儿，有我们的人，这就好办了。镜泊湖边上有一个大镇，这个镇呢、啊、叫杨木林子，这个镇是水旱码头。几千户的大镇，这土改组正在这儿呢，打土豪分田地，找到农会的干部，这个农会干部是热情接待。杨子荣算了一下，这个镇离挂功山神鬼崖大概有50里地的路程。近山知鸟音，近水知鱼情，
当地的人肯定了解郑三炮的一切动向，这就问起这郑三炮的这些情况，农会的干部就给汇报。据我们了解，郑三炮，他这座山明碉暗堡，而且为什么叫挂弓山呢？据说，原来有位将军啊射箭，后来不射了，把那个就挂到那个岭那儿，所以叫挂弓山，哎，就挂在那山那儿了，好大一张弓，然后那神鬼矮，帅都是悬崖峭壁，说是这个有一个通天梯。但是我们没去过，只有在那儿能上去。哦，哎呦，杨同志啊，要想了解挂弓山神鬼崖的内幕啊，怎么的，有一个人最清楚，谁呀？刘家粮店的总经理，哎，叫刘转轴子，叫刘忠，刘转轴子啊，刘转轴子是开粮店的。好多粮店，他往外批发粮食，这个在老百姓里，这个手里把粮食买来，然后批发给各个粮铺。他这个粮食啊，也给郑三炮，反正郑三炮欺诈他，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这个刘转轴子呢，不敢不给郑三炮，所以有时候他就跑到挂弓山神鬼崖上，往那儿一跪，跟郑三炮啊。要钱，要粮钱，有时能要出来，有时要不出来。所以他长时间跟这个挂弓山神鬼崖的郑三炮打交道，他最了解。哦，他家在什么地方？就在西街。我把他叫来，不用，我去一趟，杨子龙就来了。

生意人，尽量的团结他们，让他们做生意，所以就没有去分他的财产，只有跟他高统战。大门打开了，刘转轴就出来了，因为有农会干部领子就介绍了，这是我们军区的杨同志。哦，杨子龙一看这刘转轴子怎么叫刘转轴了呢？这人是36转轴。 72心眼儿，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就头脑反应特别快，很灵活。哦，这个领导来了啊，里边请。这人已经快60了，把杨子龙让到客厅，这儿坐下，给沏上茶。子龙开诚布公的就说了：“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啊，了解一下。” 郑三炮的一些情况，山中的一些情况，你能告诉我们吗？哎呀，这个，我是去过，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每次去这个眼睛都是被蒙着的，到山底下他们就把眼睛给我蒙上之后，把我领上去，这周边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哦，这话音刚落。 就听他们家后院传来哭声，我把你个老天杀的，我把你个老鹰抓的，我把你个老狗扒的，你个老转轴子，你把小转轴子给我整丢了，这郑三炮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那小转轴子还能活吗？杨子龙眨着眼睛，听得清清楚楚，再看老转轴子。 满脸的丧气，啊，这有事儿。杨子龙想，行了，别打扰了，转身就走了。出去之后，杨子龙一想，要知心腹事，但听背后言。今天晚上我夜探转轴的府，我想看看他们的内在实情。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杨子荣夜探刘老转的家，这刘老转外号也叫刘转轴子，开粮铺的。这常言说得好，要想知心腹事，是单听背后言呢。这半夜的时候啊，子荣可就进来了，摘耳细听，就听这屋里头啊正哭呢：“
4: 我把你个老天杀的，老狗扒的啊！你是什么玩意儿？咱儿子被绑到山里头，那正三炮是好惹的吗？我儿子没命！哎呀，你小点声行不行啊？正三炮我敢惹吗？啊？”
3: 郑三炮惹不起，可他共军我也惹不起啊！这事儿如果让共军知道了，我岂有命乎？杨子荣感觉到这里边有事儿，
4: 那也得想办法救我儿子呀！
3: 他这哭还带钩的。哎呦，杨子荣想，不行，我必须得问清楚，因为这里边啊有郑三炮这三个字，我得到底探探你究竟为何。不大一会儿，刘转轴子就由打屋里出来了，举头丧气的坐在客厅里头，在那喝茶。子荣一挑连龙就进来了，刘转轴子一抬头，哎呦，共军老爷，不能叫共军老爷，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刘掌柜的，你就把话跟我说清楚，你跟郑三炮到底什么关系？你的儿子和郑三炮又是什么关系？讲清楚了，我们如果你有困难会帮助你的。咕咚，转轴跪下了。
4: 啊，共军老，不是那个人民解放军老爷，我跟你说实话吧，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
3: 怎么事儿？郑三炮兵败宁安城，还有不少啊国民党兵也尾随跟他一起到挂功山神鬼崖。这次啊，这郑三炮可伤亡很惨重，但是那也有2000多土匪啊，因为外加上这些国民党的兵散兵游勇聚集在一起，他急需粮食。转轴子是开粮铺的，郑三炮就派人把刘转轴的儿子给绑票了，告诉10天之内5万斤粮食，少一两都不行，要不然的话要你儿子的命，上哪儿弄这5万斤粮食去啊？
4: 这个季节呀，所以呀，我就是这样，共军老爷，你救救我。
3: 哦，杨子荣一听，你别着急，我们会想办法的。哎呀，子荣感觉到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太好了。既然这样，转轴子，
4: 您说吧。
3: 你答应他，给他5万斤粮食。
4: 我上哪儿弄5万斤去？
3: 虽说我是收粮的，现在是这个季节，1万斤不懂。我有。你啊，明天拉了我，到他山上去。
4: 拉了您
3: 啊？对呀，我巧装改扮，给你赶车。你就求这郑三炮能不能缓期时日，5万斤粮食准给他送到山上，别说5万斤，10万斤也行。
4: 哎，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您放心吧，只要能救出我儿子，我转轴子，我对天明誓，我没有二心。如果有二心，我天打雷劈。
3: 不用，我相信你， 你也不能起歪歪心眼子，因为你们知道，现在此地区乃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这是解放区。我知道，我死心塌地。研究完了，第二天，这刘转轴子弄辆车，子荣扮成赶车的，干什么呢？要探他的挂功山神鬼癌啊！这子荣啊，乔装改扮，为什么呢？他知道，那郑三胖在山里头有个曹本正认识他，没说子荣有三绝吗？飞刀易容，螳螂拳，这化妆，那可不是一般能化妆师化出来的。子荣打扮成什么样？哎呦，烂眼哭瞎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话憨不愣登的，干啥呀？咋的了？还前鸡胸后罗锅，一走道一躲一点的。那啥，我来了，掌柜的，上车吧。啊，嘿，刘转轴子都看傻了。但是子荣可没带家伙，那枪可留给了牛振邦。他知道进山里边的时候肯定要检查，我不能带枪。我说行了，我别装了。子荣乐了，转轴子，到山上时候你介绍我，就说你店里的伙计，我呢叫杨二，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好嘞，那咱们就走。就见子荣啊，哎，往前这么一挪，蹦到车上，鞭子一挥，驾，这车咕噜噜噜噜，拉着转轴子可就奔这挂功山神鬼癌。可就来了，这叫英雄闯龙潭。

0: 让他进来。大车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啊，把转轴的眼睛还得蒙上。那赶车的不能蒙吧？那这不他开山涧里去了吗？啊啊，那对，那你说我这赶车的呀？哈，土匪一看，哎呦，这赶车的这模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说话哈不楞腾的，这有点傻痴捏呆吧？这有点啊，下走。这车可就进了山寨，哎呦，一路上杨子荣仔细观瞧，就见两边是明雕暗宝啊，继续弯换羊肠小道，顺着山路把车赶上来。这里边2000多土匪呀，啊，前边大部的房子是聚义厅，两边一排排一排排的都是那些土匪的宿舍。那么郑三炮见刘转轴了，转轴了给郑三炮跪下了，郑大当家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你想这都啥季节，我上哪儿弄这5万斤大米，你这样能不能容其缓限我食，我把大米给你运来好不好？嗯，我说转轴子，你说10天就能把大米给我送来？旁边曹本正过来了，那个，慢着，刘掌柜呢？我们呢，实际也不是难为你。说白了吧，你说2000多弟兄吃什么喝什么，没有粮食吃，哪有这劲儿打仗，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办法。我们郑的当家是相信你的，10天之内，如果你能把粮食运到山上，你儿子确保平安。说不上我一高兴，还给你儿子娶个媳妇儿。哎呀，那太感谢了。那个，你看，这谁呀？这干嘛的？那是谁呀？杨子荣啊？
1: 我赶车的。
0: 哎，你赶车长这模样，挺好看的，我说。哎呦，你说怎么长的？我说行啊，赶车的啊。那个不管怎么地，刘掌柜你来了，是不是？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有道是这么一句话，哎，这叫什么呢？叫亲不亲？啊，都是同乡人嘛，美不美家乡水嘛，对不对？刘掌柜的这么远来了，怎么也得招待。吃来，弄4个菜，炒个土豆片，弄个土豆丝儿，捣个土豆泥儿，最后再来一个土豆丝儿，炒土豆片。咋这么惨呢？这山上啊，真没什么吃的了啊。我陪那刘掌柜的，喝点儿，唠唠家常，是吧？我给你压压惊。郑三炮转身走了，那么这刘转轴就跟这曹本正两个人在这喝上，得吃点饭再走啊。那怎么的，我们也是人家做买卖，这股杨子荣迈步出来，边上有匪。哎，你干什么去？
1: 我那啥，我不方便方便。
0: 哦，那边，谁能想到啊，这位是虎胆英雄啊，子荣出来了。这一走道，大伙还乐了。
1: 那什么，那个厨房在哪儿呢？
0: 你找厨房干什么？
1: 我要方便的，呸，
0: 那叫茅房
1: 啊。对，茅房在哪儿呢？
0: 茅房在那边的。
1: 哎，好嘞。哎，
0: 就这么一走一动，杨子荣就把山里的情况，就是中心大寨这个地方看的是比较清楚。哦，现在这些人军心涣散，可以把这山拿下来。吃完饭了，转轴走，子荣赶着车，两个人回到了镇。子龙就告诉这转轴子，你不要动，要守口如瓶，我马上回牡丹江把这5万斤粮食给你运来，你就安心等待着你儿子回来吧。
2: 公爵老爷，我要立功。
0: 立什么功？你说吧。
2: 我告诉你，挂功山神鬼崖后边有一条道叫攀天梯，这条路直接能在后山爬上去，就攻到他前寨。
0: 哦，
2: 你这话讲的是真的吗？我现在还能撒谎吗？
0: 果然
2: 呢。哎呀，转轴子，我谢谢你。公爵老爷，

0: 你能救我的儿子，我谢谢您，激动的哭了。共产党就是我们百姓的救星啊！由现在开始，我要做一个合法商人，我们欢迎你这样的合法商人。放心吧，转轴子，谢谢您。 他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给杨子荣深深的鞠了一躬。话说杨子荣马上奔赴牡丹江，见到了司令员李京图，就把这眼前情况一说，那么李京图就告诉杨子荣，立刻安排好了，整整是36辆车，装了5万斤粮食。小分队的同志全化了妆。 哎呀，有的扮成车老板子，有的扮成押车的，这子荣给化的妆，这化妆师太厉害了啊！那可以说是特一级化妆师，把这一个个虎背熊腰、炸煞背膀威武的战士给化的，有的是小老头，有的像小老太太，有的化的很瘦，有的化的说话都连力气都没有，嗨。 你来了，子荣到了就这么说话，兄弟们，哎，我知道，还就这么说话。你什么地方的？我粮店的，干什么的？卖粮的。哎，对，这还带导演的。你看人家现场导演，啪啪一给导，这戏可就来了。那么个个全是配的，威士冲锋枪，就藏在那车底下，那手弹一个个都捆绑好了。子荣走了一圈，同志们。 我们是扎进废穴，我们是两下行动，我们要在土匪的狗窝里炸开花。我们的大部队在后边的攀天梯爬上去，定好在子夜行动。我们有可能到的山上，郑三炮会着急让咱们把粮食卸下去，但大家要拖住他。 你们要装成有病的，拉肚子，喘不上来气儿的，吓得昏迷的，明白吗？放心吧，子荣同志，哎哎，不，你们现在开始不能这么说话，该怎么说还怎么说，我教给你那么说，你就那么说。哎，好嘞，哎，子荣同志，您放心吧。哎哎，子荣同志，你放心吧。你是什么地方的？粮店的，干什么的？收粮的。好，同志们，出发！
1: 大手一挥，奔向挂弓山神鬼隘。这边子荣他们够奔挂弓山神鬼，单说李京浦司令员领了15000名战士，是由打挂弓山神鬼的攀天梯上上去。大车咕噜噜往前走，到了山下了，这刘转轴子在那儿等着呢。
0: 哎呀，来这些，恩人呐，刘掌柜的，你放心吧，这都是我们的战士，啊、哦，战士。哎呀哎，刘掌柜，你怎么了？恩人呐，你这战士能打仗吗？<笑>他们都是生龙活虎的，个个奋勇杀敌。 一往无前的战士，啊，哎呀，对，我想起来了，您都给他们化了妆，对，你呀，不要慌张，稳住心神，听明白没？我听明白了，有你们，我更放心了。下半夜的时候，一声令下，信号弹一起，立刻我们的大军又后山往上冲，郑三炮一举会被捣毁。我专派了人在后边的秧子房看住你的儿子，以免遭突手。 我太谢谢你了，别跪下，起来，咱们都是百姓，我们是百姓的子弟兵。好，走！哇！大车够奔挂弓山神外，简短解说就到了山下。土匪看了心里头十分高兴啊！我的妈，真来了！ 这些车队啊，好家伙，立刻禀报郑三炮。这个郑三炮啊，也被这个喜事冲昏了脑袋。他想都没想，这车队就给放进来了。这土匪一查呀，确实是粮食。那白花花的大米呀，那在那呢。所以一个个这土匪有吃的啦，有喝的啦，就忘了。可有一个人没忘，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蹊跷啊！我说啊，这怎么这么准呢？这白花大米就这么上来了？我看看这送米这些人都什么模样？没啥模样啊。那上回赶车那又来了，一瘸一点的，你这都啊，看这样不像共军。没事儿，搜搜。哎，查查车。没查出什么人。哎呀，郑三炮高兴，好了，转轴了，我准备把你儿子放了。哎呦，就故意这么来的。那郑掌柜的，这天头这么黑，你让我们怎么走啊？可也是啊，那既然这样，你们把粮食再给我卸下来，明天早上下山。这个钱呢，等明年开春再算吧，啊，我要有了呢，一定给你。哎，好好，大当家的，但愿你给我吧。我这小门小铺小生意，想哪这么多废话？
1: 是啊，你哪那么多废话呀？给他整点菜，弄点咸条子，行了，团长。哎呀，把你们这边伙计来都整稀糊的，该吃该吃啊！你就窝头，这稀里糊涂卸粮，
0: 然后呢，吃完了。给了这么一个南北大炕，30多位全挤进去了。半夜的时候，战士们敲木手的到车那底下把武器拽出来，一个个搂在被窝之内。那么子龙同志的信号枪可就在身上了。实际那信号枪啊在车里头呢，哎，找出来了。这个车为什么能藏武器？

子龙站在天津当院，心潮澎湃。他看了一眼怀表，时针指向12点。我们这位孤胆英雄，一看时间到了，抬起手腕，举起来说：“那土匪呢？土匪啊，有的抱大枪，墙角那睡觉呢。现在子龙也不在乎了。信号弹起来之后，后山攻下来，这36条猛虎要大闹瓜公山呐！啪，枪举起来。子龙这心里头是格外的兴奋。我们的部队来黑龙江和牡丹江地带剿匪，为的就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狗图正三炮，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啪！杀！信号弹腾空而起。哎呦，子龙还怕不热闹，把边上的他那个刚刚装进器材的那个库给点着了。子龙没舍得点那粮食库，正三炮不有打这宁安撤出来啊，捡了不少洋烙啊，所以都放到那个仓库里头。子龙把它点着了。顷刻之间，脸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风乘火是黑烟卷，火乘风是高楼烧，东有强山，西有壁岛，烧的是瓦碎土焦，任你五湖四海三江水，倒空银河，那是也难救。大火哗这么一起来，好家伙，这战士就开始杀敌呀、啊。后山滴滴滴滴打，滴滴滴滴呀、啊，哈！冲锋号一响，挂弓山炸开了窝。简短截说，我军是大获全胜，降匪1500多人，当场击毙300多人，救出了老转轴的儿子。小转轴都懵了，他爹告诉他跪下，给咱们军人磕头，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呐。可子龙一清点战场，感觉到美中不足。怎么的？正三炮跑了，曹本正跑了，嘿，把这二掌柜的、三掌柜的、五掌柜的、看粮的、秧房的，还有那几个炮手全都抓住了，大部匪徒全歼。正三炮给暗道跑的，仅带了6个人跑出了挂弓山神鬼崖。这挂弓山神鬼崖大胜，好家伙，正三炮就剩6个，哎，还得说加上曹本正，这曹本正比谁跑都快。哎呀我的妈呀，王神您中国呀，正的当家，最近呢、啊、你张脸不正啊你呀、啊、什么叫张脸不正呢？土匪的行话就是你倒霉呀、啊，你呀、啊、张脸不正啊你啊，你是顶起马，哎越起沟，哎乌起马打绿沙。啊，放上了咱北大，你摆上了4方吧，你陈陈呐，你是顶了烟的冒了火，土地叶子都不干了。这用土匪黄话告诉他，你这倒大霉呀、啊、你呀、啊、你别说了。这正三炮上火上哪儿去呀、啊、哎，他突然想起来，这跑出去能有5多里地啊。他一抬头啊，前边啊，他想起个人来。谁呢？这个人呢姓杜，叫滚刀肉杜石。这个杜石原来跟正三炮是朋友，最近这杜石滚刀肉拉起了几个人，自己成了一伙柳子，他当头。行了，我就投奔他吧。见到滚刀肉，这滚刀肉满脸横肉，哦，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兄弟，哥倒霉了，山寨让攻破了。那没事儿，你就在我这儿啊！别看我这人马刀枪不多，但是我能抵挡住共军。喝酒吧。半夜，正三炮醒来，是被五花大绑，被绑在当场。好家伙，哎，滚刀肉，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连曹本正啊，都绑上。那么那几个人呢都让滚刀肉给宰了。嘿嘿。

0: 大哥，这就别怪小弟不仁义啦。哎，我滚刀肉啊，也不是三岁孩子。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你想想啊，谁橘红管亮，谁就是江湖老大。你郑三炮啊，已经是过了十的大腕了，明白吗？ 我会把你交出去的，当然了，不是交给共军，交给你一个，你天天想、日想的那个人。弟兄们，再给我鸭子郑三炮，到南爷那儿去，就把郑三炮和这曹本正装在大车上，这郑三炮就骂你个忘恩负义的，把他嘴给我堵上。 好好的堵上我，让你骂到那儿，你想骂都骂不出来了。好，你骂的好听，你都骂出哆来咪发嗦拉西来了。稳刀肉，我就愿停在那儿。走，哗，就把郑三炮还有曹本正拉到一个地方。你敢郑三炮一抬头，呀，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3: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3: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4: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

0: 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3: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4: 哟，那远着嘞。
5: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夸大上了。
3: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7: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7: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6: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7: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6: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5: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8: 很有心情咋了呀？
9: 真是用心，
10: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9: 虚伪，
8: 真会装，
9: 有目的的吧？
8: 想轮人吗？
9: 他还能活吗？
11: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4: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5: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让名人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0: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1: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块、十块、103块、328块。
4: 爸爸，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哦，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呀。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3: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4: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5: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

0: 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

0: 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8: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9: 哎呦，爸爸慌。
8: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9: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8: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0: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0: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0: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1: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不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5: 返璞归真，低碳。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

0: 这些美好的声音。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

0: 累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1: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5: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1: 人民真火归，咱呀人民真火，今天等你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2: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4: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5: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

0: 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不会写的字
10: 用拼音，
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0: 会的。
1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2: 爷爷是苦不是虎，
13: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6: 用一首歌
15: 在心里头铭刻。
1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

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0: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3: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8: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8: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0: 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2: 3、2、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5: 我来了！
1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6: 哇哦，好美哦！
1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候。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飞。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0: 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3: 生活没有意义，
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3: 他们都不懂我，
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她需要倾听，
2: 我用心倾听。
4: 她需要陪伴，
2: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8: 爸爸，什么是爱国？
9: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8: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9: 你爱我们的家吗？
8: 爱。
9: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8: 不会。
9: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8: 嗯，
9: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咱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7: 看，小金盾，
1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7: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5: 妈妈，是小金盾。
1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7: 还有
1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
20: 幸会
9: 幸会，
20: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镇长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2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6: 哇，好美哦！
2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

0: 情境。
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3: 是啊，
1: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怎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遗就在你身边，走！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天武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不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幽默诙谐，
5: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6: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5: 所以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6: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
5: 啊，
6: 我是搭配来的。我啊，
5: 你是我的搭档
6: 啊，
5: 咱俩在一起配合。
6: 哦，
5: 这不搭配吗？
6: 啊，对对对，搭配没错。
5: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6: 共同合作。
5: 我是甲，
6: 我是乙，
5: 我是逗哏的，
6: 我是捧哏的。
5: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
6: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5: 啊，绿叶，
6: 绿叶陪衬作用。
5: 我是一株小草，
6: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窠里嘚嘚嘚还咬呢。
5: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6: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5: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6: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5: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6: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5: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6: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5: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6: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5: 啊。
6: 对对，
5: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
6: 哦，
5: 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6: 怎么见得？
5: 就拿您来讲，
6: 说我，
5: 您这个穿着
6: 啊，
5: 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6: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
5: 啊。
6: 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对啊，
5: 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6: 和谐
5: 啊，
6: 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5: 啊，您的食物结构
6: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5: 您的家庭，
6: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5: 您的性格，
6: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5: 搭配的多好。
6: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5: 行
6: 啊，
5: 要说搭配最好的，
6: 哎，
5: 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6: 我买了很多嘛。
5: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6: 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6: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5: 啊，
6: 我们可买冰箱
5: 啊，
6: 搭大衣啊。
5: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6: 怎么做的？
5: 亲爱的顾客们，
6: 嗯，
5: 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
6: 搭，
5: 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6: 什么呀？
5: 制冷快，温度低，
6: 嗯，
5: 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6: 啊，不错呀。
5: 当您打开冰箱时，
6: 嗯，
5: 一股冷气迎面扑来，
6: 嗯，
5: 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6: 还够凉的。
5: 如果您身着单薄，
6: 嗯，
5: 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
6: 哦，
5: 上吐下泻，四肢无力，
6: 啊，
5: 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6: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5: 为了防患于未然，
6: 嗯，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6: 干嘛呀？
5: 请您穿上棉大衣，
6: 哦，
5: 请您穿上棉大衣。
6: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5: 这不算什么，
6: 不算什么。
5: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6: 这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
6: 搭水舀子呀？
5: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6: 又怎么做的？
5: 亲爱的顾客们，
6: 嗯，
5: 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 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6: 什么呀？
5: 免不了出毛病，
6: 这倒是实话。
5: 万一下水管堵塞，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6: 那也用不了15个。
5: 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的小姨的、三姑的四叔子，
6: 干嘛？
5: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6: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5: 这不算什么，
6: 不算什么。
5: 后来你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6: 这怎么搭配的？
5: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6: 搭老花镜啊！
5: 广告做得好啊！
6: 又怎么做的？
5: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带上这40副老花镜吧。
6: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5: 这你就明白多了。
6: 什么叫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5: 那没关系
6: 啊，
5: 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6: 那也戴不了，
5: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孙子还会有儿子，
6: 对，
5: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6: 为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5: 对，
6: 哦，对，
5: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子子孙孙戴不够，
6: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着的，
5: 这不算什么
6: 啊。
5: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6: 是你。
5: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6: 搭配协会
5: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
6: 哦，
5: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6: 是吗？
5: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6: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5: 您来吧，
6: 刘伟同志，
5: 说吧。
6: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5: 讲吧。
6: 我呀，还没工作呢。
5: 这个没问题。
6: 是吗？
5: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6: 那好，
5: 你有什么专长？
6: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5: 没有问题啊。
6: 啊，
5: 好啊。
6: 是吗？
5: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
6: 哦，
5: 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6: 我去，
5: 而且招收队员
6: 啊，
5: 全由您一人负责了。
6: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5: 怎么样吧？
6: 也太好了，
5: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6: 就这么定了。
5: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这支青年足球队
6: 啊，
5: 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6: 搭老太太啊？
5: 哎，
6: 怎么搭那个呢？
5: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6: 哦，全你们家人。
5: 娇发细腻啊，
6: 老太太。
5: 俗话说得好，
6: 怎么
5: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6: 这像话吗？这个
5: 你看呢？
6: 我不去了。
5: 别着急，
6: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的？你这个
5: 别着急，别不去没关系。您
6: 啊，
5: 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6: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5: 解决得了。
6: 比如说我呀，
5: 啊，
6: 还没对象呢。
5: 这个没有问题。
6: 嗯，
5: 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
6: 好，
5: 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6: 啊，都有什么型的呢？
5: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6: 阿信型。
5: 哎，
6: 好。
5: 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
6: 好，
5: 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
6: 哦，
5: 我们这几种都有。
6: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啊，还好。
5: 哎，原装我们这还没打封呢。
6: 什么叫没？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5: 您啊，
6: 啊，
5: 就您这个气质，
6: 这个形象，
5: 您这个个头，
6: 这个高度，
5: 我建议，
6: 哎，
5: 你就来这阿七婆。这个咱们就
6: 阿七婆。
5: 哎，
6: 合适。
5: 合适吧。
6: 我正缺一干妈呢。
5: 啊，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6: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5: 棱子。
6: 像话吗？这个
5: 狗里给你拜见，
6: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5: 什么
6: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告诉你
5: 不喜欢。
6: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5: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
6: 我喜欢什么？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5: 谁
6: 真优美型拿过来。
5: 真优美，
6: 真优美型，
5: 你放心吧。
6: 哎，
5: 保证把真优美先生，
6: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5: 真有美型。
6: 哎，对了，
5: 介绍给你。
6: 好，
5: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6: 谢谢你了，
5: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6: 就这么定了。
5: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一个真有美
6: 啊，
5: 搭500斤萝卜。
6: 搭萝卜呀？
5: 哎，
6: 不搭，
5: 这是我们规定，
6: 宁可不要。
5: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6: 那我不要，
5: 换别人。
6: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啊，杏子型。
5: 杏子
6: 也凑合了。
5: 得了，哎，一个杏子
6: 行，
5: 搭700斤茄子。
6: 你等会儿，我得来。行行行， 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5: 那没办法啊，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啊、哦，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
6: 儿，那不能搭给我，
5: 怎么
6: 像话？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5: 你还增加维生素？
6: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5: 不搞了。
6: 我怕什么？我我顶不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5: 学文化，
6: 学知识，
5: 打算学点什么？
6: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5: 好啊，
6: 然后咱再
5: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6: 还用你说呀？
5: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6: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5: 我舅舅。
6: 你舅舅？
5: 哎，小脚踢球他丈夫。
6: 你甭提那个，行啊，你舅舅是干嘛的？
5: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6: 教书
5: 看门。
2: 干嘛？
6: 工友。
5: 谁说工友？
6: 你说的。
5: 谁说的？
6: 不看门吗？
5: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6: 啊。在文革以前呢？
5: 烧锅炉。
6: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你舅舅能教英语吗？
5: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6: 啊。这倒是，
5: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6: 怎么样？
5: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6: 咱就算拿，
5: 你就能达到这个。
6: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
5: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6: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5: 那当然。
6: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5: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6: 才10块钱？
5: 便宜啊。
6: 怎么这么便宜呢？
5: 那的我舅舅说了，
6: 说
5: 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6: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5: 精神怎么样？
6: 就冲这种精神
5: 啊，
6: 我跟他学了。
5: 你跟他学了？
6: 对，
5: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6: 就这么定了。
5: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6: 搭什么？
5: 唐山话。
6: 怎么搭那个呢？
5: 我舅舅唐山人，
6: 老家人。
5: 他说了。
6: 怎么说的？
5: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
6: 有点民族的气节
5: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6: 这就讲课了。
5: 头堂课讲的是啊
6: 什么呀？
5: 顽徒四瑞夫。
6: 我怎么我怎么这味儿呢？
5: 啊，都这味儿。
6: 哦，这事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5: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
6: 三堂课，
5: 来是卡姆，去是高。
6: 四堂课，
5: 谢谢你是三块肉。
6: 以后的
5: 啊，同学们
6: 啊，
5: 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6: 这就完了。这个
5: 交钱吧。
6: 你别气我，我干
5: 什
6: 么？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5: 病了好啊
6: 啊！
5: 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6: 是吗？
5: 比如说您头疼吧，
6: 他怎么治？
5: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
6: 啊。
5: 一片阿司匹林
6: 好了，
5: 搭一瓶脚气水。
6: 这
5: 啊，
6: 那能搁一块喝吗？
5: 那都得搭着。
6: 哦，那我不头疼。
5: 那你？
6: 我拉肚。
5: 拉肚
6: 腹泻，
5: 给您开黄连素。
6: 哎，
5: 一片黄连素
6: 止住了。
5: 搭2-2-8豆，
6: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5: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6: 去根了。
5: 搭2门牙。
6: 我盲肠炎，
5: 给您动手术。来一盲肠。
6: 那行。
5: 搭一腰子。
6: 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5: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6: 搭配病房
5: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6: 怎么照顾？
5: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
6: 你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5: 您住了？
6: 住了。
5: 不过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6: 我不住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是是，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嗯，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哎，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啊，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想，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对对，
0: 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啊，我冲这边的观众，啊，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啊，
0: 伸手在这边 啊， 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啊，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啊，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嗯，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儿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哎，
1: 合着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哦，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
0: 您不了解我，嗯，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啊。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啊，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嗯，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哎哎
0: 哎，嗯，我一个人 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嗯，吃的一半，嗯，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哦，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1: 嗨！哎呀呀呀呀！解了吧！
0: 不得您，我这么舔，我还是……哎呀，你们
1: 还真舔！
0: 我纠结呀，啊！
1: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你
0: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1: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0: 这是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哦，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 路上走不动啊。
1: 啊，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啊，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啊！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啊？挤不上去啊！啊，早高峰那地铁啊，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呢？
0: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1: 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啊？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啊，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1: 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啊。
1: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0: 坐反了，哥。
1: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0: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哎，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1: 你这样
0: 啊？您说，
1: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1: 这房子怎么回事儿？
0: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1: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哦，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

0: 不是一家人，写谁都行。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不干。怎么了？她怕我跟她离婚。哦，哎，那写你媳妇儿？
1: 我不干啊。啊？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0: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
1: 哎，你还挑唆我们家务不和？
0: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1: 写我们俩啊？我们老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哦，对不对？
0: 写你爸你妈。 你没听明白？嗯，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嗯，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嗯，
1: 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0: 那写他爸他妈呀？
1: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0: 说呀，到底写谁？那就写我吧。
1: 我还给鼓掌，别。
0: 落坏人手里了，您看。本来嘛，那一共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1: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0: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1: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嗯，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0: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1: 过来，小薇。
0: 哟，怎么还动手？
1: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就，我跟你说。
0: 是是是，
1: 快停下。
0: 晚上。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还是没躲开，你呀，你这教育方式不好。
1: 听明白没有？
0: 我知道了。嗯，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1: 哟，这儿子不傻呀。
0: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1: 我什么听不见呀？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啊。 写你一人名字，
0: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1: 我们都嫁过来了，
0: 是，
1: 图点什么呀？啊啊，老话说得好，
2: 怎么说的？
1: 兄弟如手足。嗯，我们女人如衣服。
0: 哎，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我就是这件衣服。
0: 嗯，我没这么想过。
1: 你不穿，
0: 嗯，
1: 有人穿。
0: 不成。
1: 太不像话了！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了。
0: 没错，
1: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嗯，我就不明白了。
0: 什么呀？
1: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不饱穿不暖哦，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
0: 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没错，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嘿，
0: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睐，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哥，我明白了，
0: 是不是？
1: 明白。所谓纠结呀，嗯，就这患得患失，
0: 是
1: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0: 没错，
1: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0: 什么呀？
1: 我都写上，
0: 都写上
1: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拿过来我一看，
0: 这是房本儿，
1: 改家谱了。
0: 是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3: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你哪儿的呀？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3: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2: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3: 听着都新鲜呀。
2: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3: 这名字合适。
2: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3: 对呀，
2: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3: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2: 怎么了？
3: 哎，不是二啊，
2: 哎，
3: 他答应挺痛快。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2: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3: 是啊，
2: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3: 怎么样，
2: 都没有任何关系。
3: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2: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哎，常亮
3: 到，
2: 人齐了，出发。
3: 就我一人儿啊！
2: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3: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2: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3: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2: 真的？有什么感受啊？哎，
3: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2: 具体的说说。
3: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2: 怎么样？
3: 都跟蚂蚁似的。哎，
2: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3: 啊。
2: 飞机还没飞呢。
3: 嗨，咱赶紧起飞呀，
2: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3: 又都有什么呀？
2: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3: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呀？
2: 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3: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2: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3: 哦，咱回来坐飞机。
2: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3: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2: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3: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2: 单飞。
3: 怎么个单飞呀？
2: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
3: 鼓掌的都旅游过，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2: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3: 就我一人还多呢，
2: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3: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2: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哎，别开枪。
3: 对，我们是自己人。投降来了。
2: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3: 什么呀，
2: 我想找抽。
3: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2: 怎么了？
3: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哎，
2: 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3: 哎，得，还非走不可。
2: 所以美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啊？
3: 哎，你又要钱呢？
2: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3: 动用什么人呢？
2: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这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3: 我花钱找揍啊。
2: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3: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2: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3: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哎，
2: 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3: 我一样也活不了。
2: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3: 那我就踏实了。
2: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3: 顶多成植物人。不是二啊，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2: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3: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2: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3: 不，这还真没去过。
2: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3: 真的？
2: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着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3: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2: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3: 它有什么来历啊？
2: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3: 就是这碗哟。
2: 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3: 没有。
2: 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3: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2: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3: 还有什么呀？
2: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嚯，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3: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2: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哎呦，
3: 这我喜欢，
2: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3: 您说这内容是？
2: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3: 这钱我不花。
2: 为什么呀？
3: 冤呢？
2: 怎么会冤呢？
3: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你
2: 嗨，我们有办法呀！
3: 有什么主意呀？
2: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3: 您说，
2: 您是不是叫常亮？
3: 是我。
2: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那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3: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2: 怎么了？
3: 我叫常亮。哦，
2: 常亮是野猪。
3: 对，那也不对。
2: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3: 不认领。
2: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3: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2: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3: 好。哎，
2: 我们这个，
3: 你说，咱拍谁？拍
2: 打群架。
3: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2: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3: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2: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3: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2: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3: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2: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3: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2: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3: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2: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3: 什么呀？
2: 西北风。
3: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2: 那你要吃什么呀？
3: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2: 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3: 这怎么四菜啊？
2: 你不识数啊？这什么呀？
3: 菠菜，
2: 这个
3: 芹菜，
2: 这个
3: 油菜，
2: 这个
3: 白菜，
2: 这不四菜吗？
3: 啊，对，还有汤呢，
4: 那汤呢？
2: 来人，给他倒点水。
4: 嚯，
2: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3: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儿的人。
2: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3: 什么呀？
2: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3: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2: 不要钱，
3: 真的
2: 洗吧。
3: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2: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
3: 哎呀，
2: 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3: 这水真舒服，
2: 是吗？
3: 洗完了。
2: 哦，
3: 哎呀，
2: 啊，
3: 哎，衣服呢？
2: 哦，衣服啊，哎，对不起，回炉了。
3: 烧了
2: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3: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2: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3: 你绑票啊你？
2: 便宜的也有啊。
3: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2: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3: 那行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2: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3: 对了，
2: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3: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2: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3: 什么宗旨啊？
2: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
3: 啊，
2: 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3: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2: 就是啊，哎呀，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0: 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1: 三个人表演
0: 热，
1: 他比
0: 是不是
1: 热闹？
0: 他一个人装疯卖傻，他不行啊！
1: 爱听。
0: 他如果三个人一块儿说呢？
2: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3: 人家这儿有公事。
0: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3: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2: 哎，
3: 对不起您，
0: 没听清楚，
3: 向您追讨
2: 这。什么叫向您追讨啊？
0: 向您默哀，
3: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2: 这句话还受听啊？
3: 小点声，
2: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
3: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2: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3: 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2: 说到了
0: 人家有事儿，咱不能瞎说话，
3: 这
2: 叫科学，
0: 对不对？
3: 人家
0: 说话，你说一个人说呢，
1: 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0: 说说大话，
1: 所以说呀，
0: 听起来
1: 这个相声啊，
0: 哎。
2: 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3: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2: 这不刚说的吗？
0: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3: 哎，
2: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3: 哎，对对对，
2: 我先说啊。
0: 对，
2: 别说话。
3: 对不起了，
2: 是啊，
3: 对不起了，对不起。
2: 是的。这个唱了，
3: 说什么我也不
2: 说，你又唱的
3: 太好了。
2: 哎，这个
3: 人家左三还有四个金鸭，
1: 那就不像话了。
0: 他们是
1: 流行歌曲啊，
0: 他不是一个
2: 流行歌曲啊，
0: 不是
2: 还有分
0: 了
2: 很多种，
3: 很多
0: 这
3: 点
0: 不行。
2: 站住！称心起哄是吧？
3: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2: 你什么毛病你啊？
3: 问问他，
0: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2: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0: 师傅，人这说相声。
3: 哦，您在这儿说相声。
2: 哎，
3: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2: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3: 您
2: 一个人说就够了。
3: 谁？哪一个人啊？
2: 我说。
3: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2: 单口相声，
3: 握握手。
2: 哎，
3: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2: 嗯，
3: 郑先生，
2: 李老师，
3: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0: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3: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0: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3: 郑军，
0: 您说吧。
3: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0: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3: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2: 讨厌。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3: 啊，不，别搅和，别
2: 起哄，这是。
0: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3: 哎，
0: 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段。
3: 对呀，是这么个意思。
4: 他是谁？
0: 我师傅。
4: 这位
0: 你不认识？
3: 对，
4: 没见过。
0: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4: 哦，
3: 我就是李伯祥。
4: 这是
3: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4: 没跪下啊！
3: 我看您要跪下。
4: 谁呀？
3: 他是我徒弟。
4: 您徒弟？
3: 我是他师傅。
4: 哦，
3: 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0: 听懂这意思了吗？
4: 听懂。
0: 他是我师傅，
3: 对，
0: 我是他徒弟，
4: 爷儿俩。
0: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3: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0: 没有。
3: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2: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3: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0: 帮您说一回，
2: 非得帮我说一回，
0: 帮你说一回。
2: 那好，
0: 嗯，
2: 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0: 对呀，
2: 有一点难度。
3: 谁出主意？
2: 我出主意啊！
3: 问他怎么说？
0: 咱说什么？
2: 说一回四字联音。
0: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2: 每个人
0: 啊，
2: 说四句话。
0: 哦。
2: 4、4、16个字儿，
3: 对，
0: 哦，一句话4个字，
2: 对，
0: 嗯，
2: 哎，这4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0: 还得是个小故事，
2: 嗯，

0: 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1: 怎么个难法？
0: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1: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0: 对，
1: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0: 没错，
1: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0: 这就叫四字连音。
1: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嗯，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1: 我也没听清楚，
2: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0: 没弄明白，
1: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哎，
0: 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1: 你谁先说啊？
0: 我先说呀。
1: 你先说啊。
0: 嗯，听着啊，
1: 怎么着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0: 一拍这就很开心。
1: 代表京唐木，哎，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0: 对呀，啊，对对对，四四十六个字，
2: 这得问清楚。一共是四句，
1: 这是四句，
0: 四句，
1: 没错啊，
2: 一共是十六个字。
0: 不都告你了吗？啊，
2: 还得是
0: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0: 都解释明白了啊！
1: 诚心开酒，您说您
0: 的，
2: 您说您的，
1: 您跟这孩子别
0: 来了是不是？
1: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0: 这时候别说，
1: 好，您说您的吧，
0: 说了啊，
1: 注意问答啊！
0: 你看忘了不是？
2: 你说你这点出息，
0: 都让你明儿俩搅和的。
2: 谁搅和的？
1: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0: 别别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来来来，
1: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0: 第一句，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1: 对，
0: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0: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1: 燕子，
2: 不合遥性。嗯，您这不合理啊。
0: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1: 对呀，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1: 不像话呀！
2: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和气呀！
2: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0: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合理啊？
0: 我北边这我
1: 北边冷，
0: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0: 为了是四字连音，知道吗？
2: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0: 南来一雁啊。
2: 第二句，
0: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抓一把盐呢，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0: 怎么了？啊，
2: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0: 这跟行为没关系，知道吗？
2: 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0: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知道吗？
1: 别着急，别着急，
2: 你不是真去是吧？
0: 着急，我真干嘛？
2: 啊，来，继续说，
0: 这是说，
1: 这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0: 别搭茬好不好啊？
1: 您说，
0: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1: 眼内容颜，
0: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2: 第三句是。
0: 疼痛难忍，
2: 怎么讲呢？
0: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2: 您这四字连音是
0: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2: 听听，
0: 盐烟咽眼，
1: 好，
0: 四字连音
1: 怎么讲呢？
2: 是不是？
0: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2: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 说的不错，
0: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0: 这就叫四字。
1: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啊，我收你做我徒弟
0: 啊。
1: 当然了，听我的啊，哎，
2: 听您的。
0: 您说了，
1: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0: 我倒想听听
1: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0: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0: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0: 说
1: 听着，要说了
0: 啊，说呀，
1: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0: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0: 那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0: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1: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喂，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0: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1: 你看，就这命，非得
0: 不好的席梦思，我非一领细席。
1: 您这第二句是
0: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1: 谁蹭的啊？
0: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看
1: 脏不脏啊？
0: 席上有泥。
1: 第三句，
0: 西边去洗，
1: 不合理。嗯，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啊，
1: 东边、南边、哎、呀北边。
0: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1: 哪个西啊？
0: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朗，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1: 这么个西边去洗。
0: 对了，
1: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0: 这可是真功夫，嗯、是齿音的。
1: 您来来，
0: 西洗细洗，
1: 多费劲吧。
0: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1: 行，
0: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1: 听懂了？
0: 咱俩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0: 鼓掌！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接上来了，这厉害
0: 了啊！
2: 嗯，回去啊，
1: 回去，哎，回来，
0: 这什么徒弟这是？
1: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0: 对呀，
2: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1: 撞什么不好啊？
0: 说一个吧，
2: 该我说了啊。嗯，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1: 真的，
2: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1: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0: 对，
2: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1: 当然了，
0: 千篇一律，
1: 自己太棒了。
2: 听着啊，
0: 就是你自己编，
2: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1: 自己编，
2: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0: 都得自个儿编。
2: 一领细席，
1: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0: 那师傅的，
1: 你也不能说，
0: 自己想想词儿，
1: 说你自己的。
0: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2: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哎，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1: 琢磨琢磨吧。
0: 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想起来了，
1: 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0: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2: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0: 赶紧说吧。
2: 想起来了，
1: 说，
2: 听我这个啊。哎，一碗盛粥。
1: 等会儿，这怎么讲？
2: 粥就是稀饭呢。啊，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盛粥。一碗盛粥，
1: 好，没吃了的盛粥啊。第二句，
2: 倒进阴沟，
1: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的？
2: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把它倒沟里边去。哦，
1: 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2: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1: 抬杠。
0: 这是第二句，
1: 第三句，
2: 狗钻沟眼。
1: 这怎么解释呢？
2: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1: 对，
2: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1: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0: 像话吗？啊，
2: 急了我还咬你呢。
1: 身段不错啊。
0: 这是狗钻沟眼，
2: 狗钻沟眼，
0: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2: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0: 大伙儿听听，
2: 狗沟沟周。
1: 哦，你得解释。
2: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盛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雷声阵阵，大雨如注，千年古城中不为人知的排水利器重现天日，明渠暗道，治水归槽，我国传统民居里隐藏着哪些应对雨季的巧思，古代防涝智慧。河南龙山文化城镇的古代遗址平凉台古城遗址，陶制排水管道被认为是平凉台古城遗址中留存下来的一项重要发明，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时期一直沿用了下来，直到汉代时期的长安城还保留着这种节节相扣的陶制管道结构。排水沟和排水管道的诞生，让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对抗雨季的利器。可这两种排水方式更多的适用于地势较为平坦、挖掘难度较低的平原地区，而在我国南方依山傍水的地区，我们的祖先则是创造出了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结构。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村民为了把姚江水引入开裂的土地，开始挖掘河道，安装水泵。6月下旬的一天，当他们深挖到3米以下时，突然一个村民的锄头被磕了一下，捡起来一看是一个陶片，接着陆续有很多人挖到了成堆很奇怪的泥土，里面混有破碎的陶罐、陶盘，还有鹿角、古针和木锚等物品。接二连三在这片土地中被发现的文物引起了当地考古队的重视，
5: 经过检测，这些文物诞生的年代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这样的检测结果令当地的考古队员十分兴奋。在此前，整个余姚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这处遗迹的十号牌庄，考古人员又发现在牌庄中段的部分有着明显挤压弯折的痕迹。这就说明牌庄的中段位置曾与其他的结构连接在一起。由此专家们推测，原来民居房屋所固定的位置应该是要比室外的地面高出了80到100厘米。也就是说，这里的民居很可能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将房屋架起来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为了在能够种植水稻的多水地区生活，他们制作桩木，用地梁固定，再在上面悬空搭建房屋。这样一来，人住在距离地面约1米高度的位置上，就能够克服地面潮湿带来的影响，躲避野兽的袭击。在此后的时间里，虽然河姆渡文明早已消亡，但是这种建筑形式却保留了下来。1959年4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率队出发。按照文献史料中的记载，他们来到了河南省的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等地区进行调查，寻找夏朝时期人们活动的遗迹。大约一个月之后，当徐旭生率队在玉溪地区进行调查时，他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这里有个未完成的水塘，水塘中还留有着很多陶片。按照陶片的位置，考古队员立刻展开了发掘工作。就这样，一处占地面积约3平方千米的遗迹重现天日。考古队员发现，这座遗址中不仅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在一号宫殿内，他们还发现了高约80厘米的夯土台，以及支撑宫殿地板的永定柱遗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悠久的大规模木架夯土建筑和庭院结合的遗迹。在三号宫殿和五号宫殿间通道的路面上，一处长逾100米的痕迹引起了徐旭生的注意。这是一道以木质结构包围起来的排水暗沟。这道木质排水暗沟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排水沟。1976年，考古学家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了一处3000多年前的宅院遗址。

在最初发掘时，大家原本以为这不过是周人早期聚落的众多遗迹之一，但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这座院落布局完整，宅院坐北朝南，总面积达到了1469平方米。它的结构如同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遗址中木构件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这里的建筑始建于公元前1095年左右，也就是武王灭商之前。结合宅院的位置和规模，还有遗址内众多其他线索，考古学家推断，这里很可能就是周文王姬昌早年的居所。如此重量级的宅院主人身份，固然令人感到惊讶。宅院中完备的排水设施，更是引起了考古学者的关注。宅院由两进院落组成，室内外土墙用三合土抹面，在房屋基址下，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排水沟能使雨水排出庭院。而在此后的发掘工作中，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考古队员在这里寻找到了历史最为悠久的利用瓦片铺设的屋顶。我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结构分成了屋顶、屋身、台基三大部分。屋顶作为建筑物的最顶端，需要考虑到排水、防雨等作用。自汉代时期，悬山顶取代了早期直线屋顶的形制。这种带有一定弧度的屋顶更便于雨水的排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悬山顶具有更为优秀的排水性能？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追溯到诞生于17世纪末期的一个科学理论。时间来到169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份科学期刊《博学通报》上刊登出了一篇简单的文章。文章这样写道：我约翰·伯努利向世界上最杰出的数学家们致辞。诚然，对于杰出的数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解出一个答案更激动人心的了。给定垂直平面上的两个点 A 和 B， 在仅受重力作用的情况下，一个点以最少的时间从 A 运动到 B， 它划过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在最后，伯努利还写道：如果在年底之前没有人发现这条线，那么我将公布答案。伯努利的做法在数学界激起了千层浪花，许多数学家纷纷参与其中，探讨这个问题的解。随后，牛顿、莱布尼茨等五位赫赫有名的数学家在《博学通报》上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一条带有着弧度的曲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难道最短的距离并不意味着最短的时间？原来这条曲线是圆周上任意一点沿直线滚动的运动轨迹。用比较容易理解的物理知识解释，就是沿着直线下滑的点，它的加速度始终保持不变，而当这个点沿着曲线下滑的时候，由于初始阶段的坡度很大，滑动的点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很大的下滑速度。这个点沿着整条曲线下滑所得到的平均速度比直线滑行的平均速度更大，用的时间也就更短。

次，这条曲线也被称为最速降线。这种最速降线与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铺设技艺的演变不谋而合。下雨的时候，雨水落在悬山顶上，就会迅速下滑，冲出屋面。建造悬山顶，可以避免雨水腐蚀到墙体和墙角。这种屋顶形制也在此后一直沿用了下来。如今，坐落于乌江之畔，被誉为千古第一村的刘坑村，仍然住着1000多户人家。在数百年的漫长历史中，这座村庄却很少出现内涝的现象，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传说在明代嘉靖年间，曾任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的董遂，辞官回乡后，开始对刘坑村展开了防洪规划。刘坑村四面环山，素有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裂、金峰西至的记载。乌江从东南而来，流经村北三面，环绕刘坑村，仿佛天然的护城河。虽然刘坑村坐落于这样山清水秀的环境中，可一旦雨季来临，这里就面临着内涝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董遂率领民众在村子西南方挖了一个很大的池塘，取名龙湖。将下到村子里的雨水和生活用水，经由人工挖掘的明暗沟渠引入龙湖，再排入乌江。不过，民居排水沟的尺寸无法与长安城那样的大型城市相比，狭窄的暗沟很容易堵塞。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董遂采取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竟然让刘坑村在随后数百年时间里能够免受内涝的灾害。明代嘉靖年间，董遂开始致力于刘坑村的整治与完善。由于民居排水沟的尺寸无法与长安城那样的大型城市相比，狭窄的暗沟很容易堵塞。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董遂在设计排污系统的天井时，萌生了一个想法。他命人在暗沟里放养了一些乌龟。一方面，乌龟会吃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爬来爬去，乌龟能够疏通沉积的淤泥。在董遂的带领下，刘坑村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排水系统。此后，徽派建筑、土楼等很多地区的传统民居当中，人们都纷纷效仿起了养乌龟通管道的做法。自明代时期起，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迎来了高峰。这一时期，人们根据地形、气候等条件，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民居建筑，以及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然而，每年雨季，滴落在房檐的雨水，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一个难题。尤其是徽派建筑往往使用硬山顶，雨水总是顺着屋顶肆意流向地面。还有一部分雨水顺着墙面流下，时间一长，墙体很容易受潮。而自明朝伊始，徽派建筑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装置，人们往往会在屋檐下设置一个类似水槽的装置——水碱，来实现有组织的排水。

水从屋面流下时，被屋檐下的横水剪接住，随即流向与它相连接的直水剪，再从直水剪中排入内院水池或暗沟。水剪不仅能够实现雨水的收集，同时也能让水系保持洁净。无论是明沟、暗沟，还是屋顶的设计、天井的设计等等，都是我们国家传统城市和民居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城市建筑和民居建筑往往要考虑地形、地势、气候等因素，古人在一些城市民居的排水规划中还创造出了另外一些独特而巧妙的设计。比如赣州古城的排水系统福寿沟，为了将城内积水有效排出城外，设计者刘仪在城墙开凿了全自动的水窗。而对于北京的另外一处建筑而言，人们更是创造性地建造起了巨大的排水洞。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北京团城是一座皇家园林，园林地面铺设了吸水性强的倒梯形青砖，并且在砖与砖之间留有缝隙，从而有效地将雨水引入地下。在团城的地下，人们建造了涵洞排灌系统，这样一来，遇到大雨或者是持续降雨，地面汇集的雨水会借助团城北高南低的地势流入石质的水眼当中。这样的水眼在团城有11个，分布在古树的周围，每个水眼下面都有一口竖井，竖井底部与涵洞相连，每个竖井所在的位置都是涵洞走向的转折点。当雨水流入竖井当中，同时向土壤中渗透，为植物的根系提供水分。对于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北京故宫而言，故宫的整体高度比周围地区高出约2米，这个高度差异决定了它轻易不会被水淹没。除此之外，北京故宫的排水系统设计者在顺应地势的情况下，营造了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网络。干沟、支沟、明沟、暗沟、涵洞、流水沟眼等设施都在发挥着不同的排水作用。明暗雨水沟全都采用石质材料建造，结实耐用。而故宫排水设计中最令人称奇的还要数牵龙吐水的奇景。每逢大雨，3层台基上的1142个吃手同时排水，能够将雨水迅速排尽。到了现代社会，故宫设计建造中的一系列巧思仍然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排水作用。在此后的时间里，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民居绝大多数都演变成了大杂院，可随着院内建筑格局的改变，雨季就成了很多人头疼的事儿。2018年夏天，充沛的雨水使得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192号院出现了内涝问题。由于小院中的下水管道等排水设施都已经严重老化，人们看着不断增加的积水，只能寄希望于雨水尽快停下。为了解决城区老旧四合院积水问题，北京排水集团决定作为试点，在这个小院中安装北京市第一套智慧排水系统。2021年9月，北京排水集团对这处低洼小院进行海绵化改造。这次改造不仅解决了院内雨季积水的问题，也让重新铺装的院落焕然一新。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我们的祖先为了应对雨水的侵袭，建造了多种因地制宜的排水系统。

0: 从仰韶文化留存下来的大围沟，到龙山文化时期诞生的排水管道，从二里头文明中出现的排水沟，到千年不涝的赣州古城，以及传统民居的独特排水方式，从屋顶的设计建造到材料的选择，到地上和地下排水沟的诞生，虽然原始的排水系统在时间的长河中历经优化创新，但它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依然熠熠生辉，传承至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数千年前，他们是天然的树胶与埋藏地下的石油，默默无闻。走进人类生活后，他们化身神奇的塑料与橡胶，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领域无处不在。塑料与橡胶如何从自然馈赠成为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塑胶传奇。在如今的生活中，塑料早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的必需品，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塑料。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塑料彻底离开了我们的现代生活，那会是怎样一个场景？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我们不能再使用手机，因为手机内部的电子元件大部分都是由塑料制成，而电源和插座电线外层也包裹着塑料制的绝缘层。没有了这种高绝缘性的材料，就没法安全使用电源和电器。我们可能也无法乘坐车辆，因为如果要减轻重量，节省燃料，汽车中从内饰到仪表盘都会使用到塑料。平均每辆车要用到半吨以上的塑料。塑料的诞生塑造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最早的塑料是什么样的？塑料又是如何出现的呢？这还要从一种体育项目说起。台球在现代来说已经是十分大众化的休闲娱乐活动了，但是在台球运动被发明后的几个世纪里，却是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玩的游戏。实际上并不是不准许平民玩台球，而是一般人根本无法消费，因为最初的台球是由象牙制造的。象牙制成的台球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坚硬，它能够承受数千次高速撞击，又可以用机器做成球形，还可以染色等。但是如果要制造好的象牙台球，需要经过严格的挑选，重量也必须相同，所以当时的英国在制作台球上每年就需要上万头大象。据说一根象牙只能制造5颗台球，因此台球的价格非常昂贵。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台球的制作成本呢？一位叫约翰·维斯利·海厄特的美国人想起了他在伦敦世博会上见到的一种新物质，就是由英国人帕克斯研发的帕克锌。这种物质就是把所谓的硝化棉，也就是硝酸纤维，放入乙醇或者是乙醚溶剂当中，随后你就会获得一种加热后可以变软的新物质。帕克斯制作出的这种帕克锌使用到了一个关键的物质，硝化棉。那么什么是硝化棉？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特意走访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管国虎老师。
6: 硝化棉实际上是我们这种普通的棉花放在那个浓硫酸和浓硝酸里面经过处理以后得到的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物质，那么它易燃易爆，所以呢经常被用来制造火药或者炸药的一个原料。 帕克斯呢，实际上他是英国的一个化学家。那么他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呢，就发现把这个硝化棉溶解到乙醇里以后，让乙醇挥发掉以后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非常脆的一种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可加工性不太好，所以呢，这种物质呢，发现它的用途就不是特别广泛。
5: 由于帕克斯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溶剂，把硝化纤维素转换成具有可塑性的材料，最终导致这种被称为帕克辛的可塑性物质没有大批量投入到商业生产中。于是海厄特在帕克辛的基础上做起了改进，那就是用不同材质与帕克辛进行混合。经过反复试验，海厄特得到了一种名叫赛璐珞的完美象牙台球替代材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由赛璐珞制作的台球却在酒吧里引发了一系列的走火事件。一天夜里，美国的一家街角酒吧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顿时整个酒吧都紧张起来。酒吧一角打台球的两拨人瞬间都掏出了别在腰间的手枪对准对方，一场枪战一触即发。原来由赛璐珞制成的台球在互相碰撞的过程当中发出来的像开枪一样的声音，引得大家伙纷纷把枪掏了出来。只要球一相撞，店里所有客人都会掏枪，这是当时酒吧老板对赛璐珞台球最多的抱怨。这种能够完美代替象牙材质的赛璐珞台球究竟为什么容易发生爆炸呢？
6: 海尔特呢，实际上他就发现把这个硝化纤维素溶解到这个适当的溶剂以后，如果再加上这个樟脑，就可以得到一种可塑性非常好的一种新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实际上它就是赛璐珞。那么赛璐珞呢，因为加了这个樟脑以后呢，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增塑作用，加工性呢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以做成任何形状的一些制品。但是呢，赛璐珞它的主要的成分还是硝化纤维素，那么它的性质上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在碰撞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生燃烧这样一些事故。
5: 虽然海厄特的发明被酒吧拒之门外，但是赛璐珞的命运却没有止步于此。普通人渴望拥有富人的物质享受，却又负担不起，赛璐珞的出现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赛璐珞能够做出像珍珠、象牙或者玳瑁等高级材料的质感，

而且价格十分便宜。普通人穿戴项链和珍珠样式的饰品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于是中产阶级就成为了赛璐珞制品的主要受众。人们不仅用赛璐珞制成了梳子、纽扣，还制成了很多生活用品。据说曾经还有商人尝试着拿赛璐珞去做假牙，但是赛璐珞的成分中含有樟脑，人们戴着赛璐珞材质的假牙，喝口热水、热咖啡，就会释放出满嘴的樟脑味儿，所以用赛璐珞制作假牙也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当然，这只是赛璐珞应用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不管怎么说，从赛璐珞这种便宜且实用的材料一出现，就迅速地成为了市场的宠儿。随着赛璐珞在生活中的大量应用，它遇火极易被点燃的缺陷也慢慢暴露出来。不仅是梳子、胶片，甚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乒乓球也被列入违禁品行列。这就是因为那时的乒乓球是由赛璐珞制成的，它的燃点很低，甚至会产生自燃，所以在运输的时候只能用集装箱办理托运，而且必须保持低温，这也增加了运输成本。在赛璐珞频繁爆雷的同时，海厄特又被官司缠身。海厄特因为赛璐珞的专利权被告上法庭，原告叫做斯比尔，是英国的一个发明家，他宣称自己发明了一种类似塑料材质，他给起名为赛洛奈特。而赛洛奈特的发明要比赛洛洛早上一年，虽然赛洛奈特没能卖钱，斯皮尔还是决定控告海厄特，因为他之前已经取得了樟脑溶剂的专利。海厄特却全然不知道此事，他被气坏了，认为斯皮尔根本不是发明家。海厄特认为他制作赛洛洛的理念都是从帕克斯那里得来的，帕克斯发明了帕克辛，他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要告也是帕克斯来告他。斯皮尔分明是看到他赚大钱了，所以想来分一杯羹。这场官司不论结果如何，都让海厄特事业遭遇了一记重击。然而不管赛洛洛的出现实现了多少的便利，但多个事例表明它并不是十分完美的材料，赛璐珞依然存在很致命的隐患。这个时候一种新型材料出现了，这位名叫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的发明家曾经在35岁的时候，凭借着对于照相纸发明专利的获取，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成功获得第一桶金后，贝克兰立马与人合作建起了化学工厂，并且将一个谷仓改建成设备齐全的私人实验室。这是因为贝克兰一直有一个十分想要做的实验。19世纪末，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掀起了第二次工业化高潮。电力供应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材料市场，而当时应用的绝缘材料是一种天然虫胶。这种虫胶是由雌性紫胶甲壳虫分泌的粘液制作而成的。然而天然虫胶非常稀少，提炼1000克虫胶大约需要1.5万只甲壳虫分泌一年，而且生产过程十分麻烦，还很不易用于机械化生产。随着电力工业领域对绝缘材料需求的飞速上升，虫胶不仅价格飙升，而且越来越供不应求。这也让贝克兰意识到，谁能发明出替代虫胶的廉价绝缘材料，谁就无疑会成为这个时代的独一无二的成功者。贝克兰决定一定要在自己的化工厂里生产出一种可以人工合成的绝缘材料。在查阅了不少资料之后，贝克兰发现，在1872年的时候，德国科学家阿道夫·冯贝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把苯酚和甲醛两种溶液混合，结果在试管的底部发现了一些非常坚硬的残留物。只不过当时贝尔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人工合成染料，并不是绝缘材料。

光顾的陋室，所以贝克兰从朋友那借来一只猫，把它放到实验室，想让它帮忙抓老鼠。一天，这只猫又毫无征兆地欢上了实验桌，把贝克兰准备第二天用的大半瓶实验用的液体就给碰倒在之前为了抓老鼠放置的捕鼠器上了。不可避免的，捕鼠器上的奶酪也被浇上了这种液体。当贝克兰整理桌面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奶酪居然变得像鹅卵石一般光滑而坚硬，这让贝克兰的思路一下就清晰了。或许他可以在拜尔原来实验的基础上加一些其他的物质。就这样，1907年，他在混有苯酚和甲醛的溶剂中加入几种碱性物质，最终混合成了一种特殊物质，并在自己的一条笔记中做了详细记录。这种凝结物呈淡黄色，质地坚硬，看起来很有前途，值得对这种物质在制作模型材料方面的前景进行考察。它或许能够取代赛璐珞。贝克兰发明出的这种物质就是酚醛塑料。那么这种酚醛塑料究竟是有什么特性可以替代赛璐珞呢？它和赛璐珞相比，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管国虎老师将赛璐珞制成的乒乓球和酚醛塑料分别放入阻燃性能测试仪中，观察这两种物质在明火下的燃烧状态。

0: 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可以看到，乒乓球在遇到明火的情况下，很快就发生了燃烧，并且变成了灰烬。那么风圈塑料呢，在长时间的火焰的燃烧之下，它也没有发生明显的那个持续的那个燃烧，并且在火焰移开以后，就很快就熄灭了。那么从这个现象呢，就说明风圈塑料它有着非常优异的一个阻燃性能，正是它这种突出的一个优点呢，被广泛的应用到很多需要阻燃性能比较好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像我们的高铁上的一些阻燃的板材，另外像我们宇宙飞船上的外面呢有一个耐烧蚀的一个涂层，那么也都是用风圈塑料来做成的。所以呢，风圈塑料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种好材料。
1: 赛璐珞问世后，由于价格低廉，可以实现工业化生产，所以迅速替代了象牙等天然材料。但是易燃的缺点却让赛璐珞制品存在一些问题，造成枪战混乱的台球、着火的梳子、被禁止带上飞机的乒乓球，都给人们造成了大大小小的麻烦。美国科学家贝克兰经过反复的实验，得出了一种可以应用的新材料——分权塑料。随着化学界对分权塑料的了解日渐加深，一大批由分权塑料制作而成的新型家用产品涌入市场。而分权塑料制品的出现，则避免了赛璐珞存在的隐患。它甚至比赛璐珞更加稳定，不仅不易燃，它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用处。分权塑料被应用到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业中，甚至在很多地方还取代了钢铁和木材。到这里，分权塑料已经解锁了插头、电话外壳、插座、电灯、电表、电器开关等等。但是分权塑料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应用到的，它也有缺点，受热会变暗，只有深褐、黑或暗绿三种颜色，而且容易摔碎。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一旦成型就不可更改，也不可以再加以利用，这就限制住了它的很多用途。人们还是要研发新的材料。20世纪30年代，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那个时期人们的绝望达到顶点，经济形势完全崩溃，每个企业内部都在积极研发新产品。

0: 英国的两位化学家也希望在这发明的大队伍中搞点事情，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发明出什么，于是他们就尝试着把各种有机物放在一起，设定各种条件，让它们发生各种化学反应，看看能不能合成一种新物质。无奈总是百试百不灵，直到1933年3月的一天，聚乙烯的出现才迎来了转机。聚乙烯具有极好的化学稳定性，防水、耐酸、耐碱、绝缘，并有较强的可塑性，这让它具备了多样的用途。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而聚乙烯首先成为了军事产品。在二战中，聚乙烯塑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头盔、降落伞、军用飞机、雨衣、飞机上的窗户都有塑料的影子。后来还用来做雷达的绝缘材料，从而能把雷达安装在战斗机上。随着二战结束，军方对聚乙烯的需求减少，聚乙烯开始转向民用市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塑料袋，工厂开始生产大量的包装袋、购物袋。在塑料袋出现之前，纸袋一直是人们生活中收纳购买物品的主流道具。纸袋价格贵，不承重，最重要的一点是还不能重复利用，基本上用一次，纸袋本身的寿命就差不多被消耗了一大半。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新型塑料袋子，看起来很轻快，质量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不仅便宜，还能用好多次。面对这种新鲜的物件，谁能拒绝呢？但是随着塑料的大面积普及，事情开始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了。塑料袋的出现让人们拥有了十分便利的生活，这时的人们开始不再使用纸袋，而是改用塑料袋进出购物场所，这似乎是开了一个好头。在此之后，市面上更是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塑料成功解锁了人类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个领域，塑料制品越来越多，使用层面越来越广泛，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塑料也越来越依赖。在20世纪50年代，塑料被制成了食品容器、肥皂盒等家庭用品。可以说，塑料遍布了家庭生活的每个角落，俨然成为了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重要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部分环保主义者指出，塑料不能自行降解。从那以后，人们对塑料制品的热情开始有所下降。而后，塑料产生的大量垃圾更是让人们对塑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慢慢的，塑料开始和污染联系在一起，最严重的莫过于海洋污染。1997年，海洋学家在从美国夏威夷到佛罗里达的航行途中，发现了海面上居然漂浮着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而这个海上垃圾场后来经过研究之后发现，70%左右都是塑料制品。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在整个地球的海洋当中，类似的巨大的垃�圾袋居然能够多达5到6个，其中满满的都是人类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这些塑料制品飘到海洋当中，慢慢的就会影响到海洋生物，转瞬就会来到我们的餐桌，进入到人体当中。而在2018年，一头死去的鲸鱼被冲上了岸，人们在它胃里发现了115个塑料杯、4个塑料瓶、25个塑料袋和1000余块各种塑料。这样类似的场景在之后也在持续上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 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陈修良，一位隐蔽战线的巾帼英雄。他从容自若的回忆背后，是一场场在敌人心脏的生死较量。

0: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党组织及时获得国民党核心区域南京的情报，事不宜迟。不久前，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临危受命，前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肩负起在龙潭虎穴当中开展秘密工作的重任。她就是陈修良。
1: 准备前往南京的陈修良面对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以来，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在南京的地下党组织连续8次遭到毁灭性破坏，国民党在南京的军政人员达11万多，专职特务有9700多人，而整个南京城的地下党组织仅剩220名地下党员，分散在各行各业，在暗处蛰伏，等待组织的唤醒。